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继续上升。目前呢徘徊在1.29，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主道辅道交接路段呢也有一波行车高峰形成，上了制高点通勤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南绿油东向西方向石虎关昆市高速车道五丙三行驶往关南立交昆明火车站春城路出口南坝路的上口下口路段车流相互干扰，车辆排队，行驶过了关南立交环形匝道通勤情况全部恢复。城区的昆华医院、云大医院、红会医院、昆一附二院周边一波行车的高峰叠加，特别是经过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桂布立交桥路段行车又得拥挤，过潘家湾路口行车情况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市昆义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回城方向呢也是一路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的丙道路段，车辆排队差不多2公里，行驶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2: 好的，感谢雷鸣。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5: 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节气，那我省天气会迎来哪些变化呢？具体天气情况，有请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雨阳，早上好。
16: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大暑，那么也是一年当中热的鼎盛的时段。那么和省外的闷热桑拿天不同啊，咱们云南的大暑节气呢，极具高原特色，其中滇中还有滇西北相对凉爽舒适，但是滇南、滇西南高温高湿，短时强降雨、雷暴等强烈天气频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偏高。今天的白天呢，迪庆东部、丽江东部和西北部、大理西部、怒江南部、宝山北部、普洱东部、红河南部、玉溪南部、曲靖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外出呢要做好防晒、补水，随身携带好雨具。多雨区域要密切的留意气象预警，注意防汛避险。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济宁郑和公园阵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珠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阴，24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
1: 昭通宜良香山坝多云，16到34度；关渡古镇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7度；腾冲火山日海阵雨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7到25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转阴，17到27度；昆明金涧风景区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怡人古镇多云转阴18到28度。
0: 石林湾家花莱梅庄园小雨转阴18到29度，天晴况就是这样。好的，感谢宇阳。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2: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本台记者静英报道。
3: 近日，楚雄公安从5大维度推进基层治理、警方织密治安防控网络，压降刑事、电诈警情，创新摩电交通治理模式，下沉警力，升级基层派出所硬件，推行高级警长驻社区，同时打造特色旅居警务，源头化解矛盾，多举措守护群众平安，夯实地方高质量发展平安根基。 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启动仪式22号在昆明举行，活动推出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融合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展示云南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斗南花卉市场暑期外销订单稳步增长，22号最新的交易数据显示，鲜切花省外跨境物流需求攀升，市场优化冷链分拣班次。
4: 联动航空高铁物流，保障鲜花保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5: 下着炎炎美味口，来和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井湖泊诱惑小龙虾，70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0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捷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用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应急常识365。
1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4: 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空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5: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价，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 强盛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雪八味片第2盒半价，天天清第2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6: 早安，
17: 早安，
16: 早高峰来啦！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新发展阶段的总体规划。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1: 当前我国已建成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五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
2: 15-5时期，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1: 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重点是抓好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
3: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早高峰来了，今天自己和张莹和大家聊到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情啊，究竟是有多执着呢？
1: 对，大家可能现在都是科学的迷信，就是迷信的非常的有理有据哈，
0: 又讲科学又讲风水。
1: 对，说假话，说我之前一直觉得戴耳环麻烦，就打了耳洞。长好后就一直不戴了，然后刷视频就说有耳洞不戴耳环会漏财，然后他就默默的给自己买了一对耳环，
0: 马上要把这个漏洞堵起来，涉及到漏财怎么都不能接受啊！
1: 我也觉得，就是大家现在的梦想就是暴富，
0: 就是
1: 但凡扯到钱的事儿，我都愿意去试一试。
0: 嗯，是喵喵，他说以前就是干连锁剧本杀设计师，他干过这个剧本杀的设计师，他说我偷偷和你们讲，不要去玩那种什么恐怖本。尤其是
1: 实景的，他们很爱玩，
0: 尤其实景的，它里面有什么牌位啊、白绫啊、花圈啊，这些都是真东西，不是道具做的，采购直接是从白事店里买的。
1: 你这么说的话，我真的本来我也不太喜欢剧本杀，但是我身边朋友他们就是喜欢这种恐怖悬疑的，
0: 是不是啊？
1: 越恐怖越好，所以我当时就不理解，我就说为什么生活好好的要被去吓一台呢？
0: 因为他吓的时候肾上腺素

0: 分泌会给人体愉悦感，恐怖啊，恐怖到其实是一种放松。
1: 哦，我就不理解。然后他们还有些爱玩鬼屋的这种恐怖的密室的，他们还专门说走，我们再去二刷，我要去下那个 NPC。 哇，我说真是闲的。你看这个人就是说心相续，说鬼屋恐怖的密室逃脱带这种阴森色彩的，体弱的朋友不要去，正常你也少去，我也觉得可能会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
0: 是，
1: 以及他比如说恐怖的那个密室他会什么上香啊各种啊，你也不要乱问
0: 啊，
1: 也不要乱说话，因为你不知道你问的是谁。就是他们，
0: 你这么一说我汗毛都起来，你不知道问的是谁。
1: 他们不是经常，我看之前短视频上说有些人回放那个恐怖密室的那个监控嘛，就会说看到了不该看到。对，本来你以为是 NPC， 其实没有这个 NPC， 我就刷到过这种视频。不要去玩，这日子那么好过，干嘛要去玩这个东西？
0: 好的，好的，好的，看一下恐怖电影就可以了。
1: 对，
0: 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提议啊，也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19: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 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5: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4: 啊，不会吧？
16: 真的假的？
14: 我看这早该改了。
1: 看啊，
5: 就是啊。
16: 我看
0: 啊，大家来说。
3: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美容的那些事儿。
10: 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最近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古方调配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的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使用了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记者在调查中聚焦了网红古法护肤品，却发现其核心成分竟然是违规成分。
7: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带着消费者的疑问，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术、白芷、白莲、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不仅被宣传美容功效好，还被描述为流传百年的宫廷秘方。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使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伤害。那么白芷这种被明令禁止作为化妆品原材料的中药材，真的被用在所谓的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中了吗？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现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可以说，这些主播们是公然的全程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在武汉的一家名为耐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记者刷到商家正在主推一款古法护肤美白面膜产品。在产品介绍页面中，记者看到这款面膜同样宣传千年古方美白淡斑，产品是否同样违规掺入白芷成分呢？记者到店咨询，门店销售人员给记者推荐了这款价值699元的美白套餐，使用的七子白面膜粉确实含有白芷。除了这些被冠上各种秘方名目的七子白面膜，还有一类七子白面霜也在网络上销量极佳。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页中，配料表一栏白芷赫然在列。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刺激等宣传关键词。可记者却并未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对此，记者咨询了客服。
20: 有批号吗？
21: 没，
18: 纯手工制作的，没有批号，这个是手工产品，亲。
20: 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和显而易

0: 网络上的商家可以隐瞒商品真实属性，但不能隐瞒商品的常见的使用方式。这类七子白面霜完全契合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应当按照化妆品类别纳入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严格安全监管。然而， 网络上的这些商家刻意隐瞒商品真实属性，故意绕开国家对于化妆品严格的监管制度，为违法添加违禁成分搭建起逃避监管的灰色空间。
1: 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是的，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星选商城看一看。
2: 对，这个大象星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星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1: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
2: 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合订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 哇哦！
2: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又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合订本，现在大象星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两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两册79元。那你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2: 对，
1: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2: 对，家里有孩子啊
1: 实打实的纯奶基地，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2: 还有一款奶娃迷你桶、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非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瓦桶，总共到手是30只。
2: 是，
1: 咱们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3: 肚子憋，
4: 毒胀，
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0: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新市往成贡方向，广威立交新市往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车流量大，民警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经过绕城高速、南绕城高速、杜家营收费站行驶进入昆明高速，行车情况基本良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9: 好的，感谢雷鸣。
11: 合理剩价，精良放价，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2: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

0: 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三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24节气的大暑。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国家医保局正持续推动超大超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我们来共同关注。
6: 据介绍，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
7: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当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间点，有不法分子借助 AI 工具炮制涉考虚假谣言，蹭热点博流量谋私利，严重扰乱网络秩序，抹黑教育考试的公信力。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案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为了博取流量牟利，编造不实网文，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8: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9: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8: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

0: 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1: 接下来呢，让我们将视线转向意大利。从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到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已经有至少17座城纳入到高温红色预警范围。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了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十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 47.2 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18号，在罗马多个主要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外国游客和罗马当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消暑。
3: 罗马居民说，夏天40摄氏度的天气下，这些中国产品非常好用，我还得带女儿去游泳池参加比赛，带着这些风扇非常实用，很小很便携。
4: 意大利罗马市区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2: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持续的高温还会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贸、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好的，北京时间的8:43，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区、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小兴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松明服务区路段施工占用左侧两条车道。上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果林水库大桥施工占用快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山新坡隧道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长田收费站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楚雄方向三合一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也给我们发送来了一些重要的路况信息，提示各位驾驶员注意。昆玉高速啊，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路段现在车多，民警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了，请注意服从指挥。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主城区春城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车流量大，昆瑞路昆一附二院附近路段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是基本

正常。另外，云南交投特别给出大家一个提示啊，元末高速元江往漠黑方向通关把边站间，一辆小货车自燃。那么现在因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元江往漠黑方向的交通，车辆在通关服务区已经截留了。主持人，各位司机朋友，如果提前知道这个情况呢，可以安排提前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您可以关注公众号 FM918YN， 输入您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也可以获得高速公路方面的实时路况。

0: 咱们来了，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今天聊到的是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儿有多执着。
1: 对，我们来看一下下雨天这位朋友，他说已经到了跟朋友聊着聊着就开始呸呸呸的年纪了。
0: 呸呸呸真的很重要，
1: 因为有时候可能聊锅了或者聊得兴奋了，就可能会
0: 说了不该说的话，
1: 对，然后就一定要呸掉，然后才能让这一整天保持一个幸运的状态。
0: 卡皮巴拉就说，我有一次做梦啊，梦到妖魔鬼怪扑向我，我手上有一个貔貅手链冒出金光，把妖魔鬼怪给逼退了。哎，醒来马上下单貔貅手链
1: 啊，现在的人倒是真的各种护身符傍身。
0: 对，
1: 觉得戴着要不就是招财的，一听招财就买。
0: 其实像貔貅手链这种东西，就是它从造型，从这个戴上去的佩戴效果来看，其实很一般，就是从审美的角度。但是它生意就很好啊，就是因为中国人很相信这方面。
1: 对，然后这个大框框他说了一个节目，好像开始推理吧，那种综艺节目。
0: 综艺啊。
1: 他说有一期让明星躺在棺材里面，我当时和我室友在说，太不吉利了吧，
0: 不吉利。
1: 他觉得明星赚钱也太拼了，
0: 不容易
1: 啊。
0: 蓝仔的减肥日常，他说说话一定要懂得避忌
1: 、
0: 他说我以前半信半疑，直到前几天我大嘴巴，他参与了一个话题的讨论，他就上去评论，说到这个姨妈嘛，他说他就留言说，哦，我例假都没有感觉的，我从来不痛经。他说结果昨天例假来了，肚子疼的我还拉肚子，我真服了，我立马就把我评论给删掉了。
1: 所以有些话不要说太早，也不要说太满。
0: 对，要懂得避忌啊。
1: 哎，小静说的这个，我觉得他去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有一点哈。他说我去泰国拍照片化妆的时候呢，他非要拿朵白花插在我头上，
0: 就是那个鸡蛋花嘛，我觉得还好啊，
1: 中间是个黄的。
0: 对，还好，但有些人就介意。
1: 他说我搜了一下，拒绝，不吉利，不要弄花。然后他就拿给我旁边化妆的妹妹，那个妹妹也拒绝了。哎，结果我们俩相视一笑，看来大家都是懂吉利的，
0: 就微微一笑，国人的血液觉醒了。
1: 哎，但是有朋友跟我讲过，就是以前我很爱插花嘛，每周我下了班从成功到买一堆花，他就说家里不要放白花
0: 啊。
1: 我以前不是还买百合啊，
0: 对啊，
1: 小雏菊啊，
0: 玫瑰啊，
1: 对，白玫瑰也有，他让我不要买。
0: 哇，
1: 后来我就买大红大紫的，就家里面不要出现白花。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买白色的花。
0: 哦，这样子啊，
1: 他觉得不吉利。
0: 哦，怪喜欢白水仙的。
1: 哦，是，他就说不要放白色的花。
0: 哦，这样，
1: 可能只是我认为吧。
0: 魔法少女柠檬水说，他至今不敢用红笔写名字啊，因为他们家老人那边就说，
1: 我听过，
0: 只有去世的人才能拿红笔写，或者是 把那个名字上框一个红色的框。他说活人还是避讳一下吧。
1: 红笔写名字我想起来了，就以前有时候你包里装着笔，你要拿那个黑色碳素笔要签个字 干什么的，他们就是千万不要拿红笔写。对，这个说法我真的是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
0: 印象深刻。是，
1: 对，
0: 好，那么这方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国人对于吉利这件事情有多执着，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4: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6: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7: 是的，
16: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17: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16: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7: 哇哦，
16: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7: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16: 对，
17: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16: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7: 对，
16: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7: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

0: 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1: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0: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1: 是，
0: 咱们大疆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6，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拜拜。
1: 拜拜。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优势价，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
16: 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

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中，给我亲吻你，又像灌溉初生的路。就算时光催促，亦想拥抱你，到大世界里远足。

怎可变真？可发生是缘分，是情是你未为意，请看真。怎可变真？可发生是无声的转变，爱是。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次给大家开展的经

0: 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是正式的落下帷幕了。但是今天从报名人数来看哈，真的一点都没有减少的这种态势。杨老您看，大家一致啊呼声，就是能不能再给我们争取一些援助名额呢？
1: 这个援助名额呀，我也是一直在给大家争取
0: 啊，
1: 因为毕竟还有非常多的人没有得到这个援助啊。
0: 对，
1: 我也非常的着急，但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呀，这次援助活动呢，大家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0: 结束了，
1: 今天已经是全面结束了。
0: 哎呦，
1: 除非有一些朋友有极其特殊的情况，我会向基金会呢努力帮助大家来争取。
0: 嗯嗯嗯。
1: 那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啊，大家呢错过了，只能说是太可惜了。
0: 哎呀，太遗憾。
1: 那今天你比如说今天再想申请黄石膏方，那没有任何的优惠。那这次基民可信呢开展的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啊，大家最多能够省将近7000块钱。
0: 对。
1: 而且给大家省的全是实打实的药费呀、啊。我们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援助政策也是到极限了。
0: 对，就是已经最优惠了，不可能再优惠了。
1: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核心思想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帮助用药困难条件不好的患者，帮助一些百姓来解决呢大家生病以后没有办法只能硬挺着这种的困境。
0: 嗯嗯。
1: 让大家呢有药治，有好药吃，能够治得起，能够用好药呢治得好。那这次援助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呢赠送3盒，申请20盒呢赠送你10盒。
0: 嗯，
1: 你想一想，光赠的这个，尤其这个20盒赠10盒，这个相当于是2赠1了。
0: 嗯，
1: 那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赠送，我们对年纪大的朋友呢还给予了非常大的照顾。
0: 嗯，
1: 哎，比如说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再给你减30元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每盒要给你减60元的药费。
0: 对，
1: 如果说年龄满80岁
0: 的
1: 患者的，那么每盒要给你减100元的药费。
0: 对，
1: 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不光有黄石膏方的直接的赠送，还有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0: 对，
1: 哎，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最大力度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减轻大家的负担。
0: 嗯，
1: 如果8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你申请5盒黄石膏方，直接减500块钱。申请10盒呢减1000块钱，申请20盒那就直接能减2000块钱的药费。
0: 对，太实惠了。
1: 那因此你参与上的患者那是非常的幸运了，到现在还有多少人没参与上给我们打电话呢？
0: 嗯，
1: 但没参与上的很多时候这种机会错过那就错过了。
0: 对，
1: 机会它不可能永远等着你。
0: 嗯，
1: 那我们也做不到呢，我们只能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我们也做不到呢说每个患者我们都照顾到了。
0: 对对对，
1: 这些天呢很多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已经陆续收到药了，几天的功夫，很多人身上呢开始用药以后呢已经体会到呢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1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阳的好处了。
0: 嗯，
1: 哎，你们说很多人血压稳定了，原来呢头脑呢总是晕晕沉沉的，现在呢每天也精神了，头脑也清亮了，原来大便不成形或者说大便干燥的患者，胃口不好的，哎，大便也成形了，便秘的患者大便通了，胃口不好的几天的功夫呢现在吃饭香了。
0: 嗯，
1: 那所以说呢大家呢抢到这个名额以后啊，很多人反映说这个药啊对得起我花的这点钱。
0: 嗯，
1: 那这叫物超所值啊，可能黄石膏方在治疗一些特殊难治的疾病方面呢效果也相对是有限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的讲。
0: 对，
1: 那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神药嘛，但是它确实对我们气血经3种能量同时进行补充，对我们5脏6腑呢有一个3脏同治5脏同阳这种治病的理念，这种治病的思路的话呢，这是民间的药方所没有的。
0: 对，
1: 同时呢像济民可信这种大厂家大品牌的药，它的信誉、它的质量、它的疗效，包括它的安全性都是有保障的。
0: 对，真是这样。杨老你看，我们很多朋友也说啊，确实有的时候买了一些不知名的啊这个小药厂的这个药，不但本身病没治好，最后可能添了心病，这样咱说你就得不偿失了。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这样，就是机会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好好珍惜，等错过了之后你才后悔莫及。健康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儿啊，如果大家在健康方面有任何想

0: 询的问题，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咨询。我们也将尽最大的努力为大家服务。
1: 对，我们一路走来呢，很多老慢病的患者走成了健康人。
0: 嗯。
1: 很多健康方面失去希望的朋友变得对生活积极向上。
0: 嗯。
1: 很多老年人跟着我们益寿延年，已经度过了百岁之年呢。
0: 嗯。
1: 昨天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是辽宁辽阳吉洞峪满族乡五间坊村的一个百岁的老寿星。他活100多岁了，他讲啊，说我活100多岁赶上好时代了，我得向110岁冲刺啊。
0: 嗯。
1: 他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上医院治病啊不花钱，领导还特别的照顾，但是我不想上医院。
0: 嗯。
1: 那现在的身体也不用我上医院。
0: 嗯。
1: 你看这老人家，这百岁老人的心态呢，值得我们学习，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0: 嗯。
1: 一个长寿的榜样。我们全国各地用黄氏膏方的百岁老人呢很多。那有很多百岁老人，大家呢你仔细观察这些百岁老人，他为什么能够活100岁呢？因为他五脏健康，气血精充足。
0: 对。
1: 那因为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说气血不足元神灭，五脏虚损百病生啊。
0: 嗯。
1: 而我们只有把五脏和气血精的能量能够调理起来了，就能够防止一些重病大病和恶性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哎，我们对自己健康的才能更有把握。
0: 对。
1: 啊，身体健康了，延年益寿呢，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0: 对，
1: 这样呢，从疾病的源头上去调理疾病，我们能多活20年、20年。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人其实呢，不是死于疾病，他是他到了最后呢，他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不行了，气血精不充足了。
0: 嗯。
1: 这五个重要的零件呢，不你好好干活了，最后呢，你就导致呢，啊，人呢就走晚了。
0: 对。
1: 我们很多百岁老人活100岁了，依然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了激情。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人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压力太大了，没有一点朝气。
0: 嗯，
1: 这是不对的。
0: 嗯，
1: 因为你活得没有目标，没有信仰，有点压力就觉着天塌了一样。这些年呢，通过我自己的修行，我也悟出来很多。
0: 嗯，
1: 人真正的归宿是什么？其实并非生老病死，这无常的世间呢，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的存在罢了。
0: 是
1: 啊，你看在浩瀚的历史当中，人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来这世上走这一遭的话呢，就是10来年的事情。
0: 对，
1: 自己要是对于自己的身体不关注的人，可能60、70年就完了。
0: 嗯、对，
1: 对吧？人家好好保养的人，80、90年或100来岁，这就算了不得了。但是你这100年，就按100年算的话呢，你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上百亿的地球进化的进化史过程当中，什么都不是。
0: 嗯，
1: 就一粒烟尘。最终呢，你这个名字呢，你就想一想，一旦躺下的那一天，你过10年以后，能记起你名字的人都不多了。
0: 对，
1: 所以说人这一生啊，其实呢。来的时候呢，啊，觉得哎呦，这一条新的生命诞生了；走的时候悄无声息，而且呢，没多少年，以稍微时间长一点，10年以后能记住你名字的人都没几个了。
0: 对，
1: 所以说呀，人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了解或者说我们认知感知到这些问题以后呢，你才能够心才变得平静淡然。
0: 对，你才能活得通透。
1: 哎，活得通透啊！我们在活着时候呢，追求一些所谓的东西，名啊、利啊、金钱呐、啊，那、
0: 嗯、
1: 这个地位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呢，真正到了你人到老年以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0: 对，都
1: 什么是最实在的？健康是最实在的。
0: 对，
1: 就像有些得了病的老同志跟我讲，说我哪怕多活一天，我活得不遭罪。
0: 嗯，
1: 这是对于你来讲呢最实在的。
0: 对。
1: 那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名，到了老了以后，天天呢没有让你舒服的时候，你这种生活过得没有意义。
0: 嗯，
1: 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夫妻朋友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呢吵架，结果呢夫妻之间离婚了。
0: 嗯，
1: 朋友因为一点小事呢老死不相往来了。
0: 嗯，
1: 大家吵架的时候呢，一般想的都是对方怎么不好，这么不好，那么不好。
0: 嗯嗯嗯。
1: 啊，但是如果大家在吵架的时候想到的时候是对方的好呢，
0: 嗯，
1: 我想可能。

0: 你就不会到了离婚那一步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人家在你不是那这男同志，你是跟女同志吵架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人家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嫁给你了。
1: 嗯，
0: 哎，没享什么福，生儿育女，最后呢，因为一点小事儿，你恶语。

0: 能随便的散了。
1: 对。
0: 那他们老一辈教育的思想都是这个道理。
1: 嗯嗯。
0: 啊，但是呢，现在的人是什么？现在两句话不对，崇尚个人了。
1: 嗯。
0: 啊，个人主义。啊，我活得不舒服，我就不行，我就不怎么过。啊，然后呢，就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啊？你好像一时逞了一时之快了，你后面的苦日子多了去了。啊，这就是其实呢，这个不同的时代，当然说我们也不能说人家现在年轻人做法就完全不对啊，任何事情都是啊这个有利有弊的。
1: 嗯，
0: 你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一样，我们通过这样的栏目的开播呀，帮助到了很多的人。那、啊、很多人呢治好病以后，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治好他的病以后，给我打电话感谢我们，我听着以后呢非常的开心。我们种下了因，就会得到这个好的果。
1: 对，
0: 很多朋友用黄石膏方，其实一开始用的时候期望值并不高，只是想试一试，结果收到了他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把一件事情看得太重要，反而呢可能会收获更大的惊喜。
1: 对。
0: 啊，对吧？你不要看太重要，说我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啊，不要对他期望太高了。如果说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的期望太高了，可能你有的时候呢就很难达到吧。
1: 对对对，
0: 很多人把黄石膏方神化了，说养老的药呢什么病都能治啊，我说这是不对的。
1: 嗯，
0: 我要是那么神的话呢，啊，医院都关门了，不用开了。
1: 嗯，
0: 我们治的病不一样，西医西药治病的方法和中医呢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不否定的西医西药有它的长处。
1: 嗯，
0: 我们的会员呢在和患者在用黄石膏方的同时呢，有些人呢也在配合着用着一些西药，然后呢一点点慢慢的减。
1: 嗯，
0: 但是呢他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原来呢吃一把西药，现在呢慢慢减的越来越少了啊，甚至于呢有的人呢一天就配合一两种西药，有的人甚至于完全不吃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我说也是一样的，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了。
1: 对，
0: 啊，我们就是希望呢，通过大家呢都健健康康的，但是很多西药呢是不必常年服用的。
1: 嗯，
0: 啊，我们通过呢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调理下来了以后呢，很多的是可以给它慢慢的减掉的。
1: 你看多好，大家能治好的病，你真的你就不要一辈子吃药。你像我们很多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真的有好多已经把常年吃的西药停了，病好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吃呢？很多疾病我们找到了病根，很容易就解决了，这样多好啊，多美啊，你少遭罪，你少花钱。
0: 对、
1: 嗯、
0: 你看用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石膏方治疗老慢病啊，我们明确的告诉大家，很多患者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你那个用药的费用呢没有增加，反而呢极大的节省了用药费用了。
1: 嗯，
0: 啊，几乎呢减少一半的原来治病的费用。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正合适合的情况下，通过黄石膏方这一个方子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呢，你血压正常了，降压药是不是不用吃了？
1: 对，
0: 血糖稳定了，降糖药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减了？
1: 嗯，
0: 包括降血脂的药啊，治心脏的药啊，治骨病的药啊，治失眠的药啊，治肠胃的药啊，你吃比这些药呢一点儿点儿的在摆脱它，在减少了，用这一种药代替你那一把药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不光是你身体负担减轻了，你吃药呢就吃的越来越少，而且你经济负担也减轻了。
1: 对，
0: 包括呢现在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会出现尿频尿急呀、啊、夜尿多呀、啊、尿无尽啊，什么前列腺增生钙化呀，看似是小毛病，其实给大家带去的痛苦是非常大的。
1: 嗯嗯嗯。
0: 我北京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五十多岁，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的症状主要是什么呢？会阴区的胀痛。
1: 嗯，
0: 起夜次数呢还不是很多，大概一晚上的三四次，小便白天次数挺多的。
1: 哦，
0: 发现这个毛病以后，他吃了几个月的西药和中药，在北京看了很多医院，各大医院都看过了。
1: 嗯，
0: 啊，结果呢他失去治疗的信心了。当时他听到我这个节目以后呢，开始是很高兴。
1: 嗯，
0: 因为他听到一个患者比他还严重，治得很好。
1: 嗯，
0: 但是反过来他自己想用药的时候啊有点犹豫了。
1: 为啥呢？
0: 因为他怕自己用了以后不好使，但是呢没办法，不治他痛苦啊。
1: 嗯嗯嗯。
0: 于是就想着治一治，试一试吧。
1: 嗯嗯。
0: 给我打电话，我一问病情，他这个病啊是慢性前列腺炎，啊也有前列腺。

0: 增生肥大。
1: 嗯。
0: 他的期望值不太高，不是非要把这个病完全治的什么利利索索的呀，除根呀。他说我改善了就行。
1: 嗯。
0: 啊，能让我少遭点罪就行。他爱人呢也想让他好好的治一治，还年轻呢，他老这么不舒服的话呢，不行啊。
1: 对呀，你才50多岁吗？
0: 哎，给我打电话，我说这种患者其实我们治了很多。
1: 嗯。
0: 啊，能治，你放心治就行了。
1: 嗯嗯。
0: 如果我说你有更好的办法，你找其他的办法。如果你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黄氏膏肓我建议你试一试。
1: 嗯嗯。
0: 结果治疗半年下来以后呢，他这个会阴区的胀痛没有了。
1: 哦。
0: 前天呢，他跟我通电话。他已经连续用了2年的黄氏膏肓了。
1: 嗯。
0: 啊，用到几个月以后呢，晚上基本上不起夜了，白天小便次数也正常了。
1: 嗯。
0: 小便非常的通畅，没有尿不尽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原来他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肾小球肾炎，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0: 尿常规啊，肾功能检查正常了。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为什么这个病都治好了，为什么还在用呢？
1: 嗯，
0: 因为他用的特别的好，原来一年感冒7-8次，现在呢一年都1次感冒都没有。
1: 抵抗力提升了。
0: 这就是他的气血经充足，五脏强健了以后呢，免疫功能就增强了。
1: 哎，
0: 那因此我们描述一个人体格的好，就像你比如说血气方刚啊，
1: 嗯，
0: 什么红光满面呢，精神抖擞啊，
1: 对，
0: 这不是其实都是反映了他气血经充盈的一个道理吗？
1: 是
0: 这样呢，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够把身体保养得非常好，没灾没病的自然就延年益寿了。
1: 嗯，
0: 这是非常，我说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时代了，把这样的药方的老百姓有机会能够用上了，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我们健康人通过黄氏膏肓每年保养几个月，调理调理身体，保障大家10年20年还能够健康。
1: 嗯，
0: 这也是疗效啊。古人讲说上医治未病，能让大家不得病才是最高的医生啊。
1: 嗯，
0: 现在很多医生不懂得这个道理。
1: 嗯
0: 啊，一直呢观察观察，最后让他长大了恶化了去做手术。
1: 对对对，好多病都这样，你就等着吧，严重了做手术。
0: 对，现在呢，这个很多医生的治疗的思路正好跟这个反着来了，是往大养病。
1: 嗯，
0: 养大了好像呢手起刀落啊，一刀就把这个东西切了就没事了，其实错了。只要养大了以后呢，那就不是手起刀落的事情了。手起刀落病去不了。
1: 对，
0: 去了这儿了，别处又有毛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老慢病越治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的所谓的上医太少了。
1: 嗯，
0: 很多当官的做买卖的，甚至很多大领导找我看病都是这样，等病重了才来。没病的时候呢他不会找我。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不光是咱普通老百姓，现在我们普遍都不懂得膏肓保养的强大功效。
1: 嗯，
0: 你说你的身体呢，用了几十年，活了60岁，你这个身体就用了60年了；活了70岁，用了70年了，你不去保养它，它不出问题，那才奇怪了。
1: 嗯，
0: 它一定会出问题的。
1: 对，
0: 你家里那个汽车，你还得1年做2次保养呢。
1: 对呀，
0: 你那是铁疙瘩。那玩意儿还得1年做2次保养，要不然它还给你经常的坏呢。
1: 对呀，人你说血肉之躯呀。
0: 哎，你血肉之躯用了10年了，你不管不顾的。
1: 那怎么行呢？
0: 啊，你就每天给他吃点饭喝点水，你就不管不顾的，然后呢非得哪一天给你彻底出了大问题撂倒了，你才想起来治疗了，那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呀，未来我们中医治胃病的思想也会越来越多的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啊，大家呢平时花小钱保养自己的身体，让我们一直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才是大家的终极目标。
1: 对，
0: 我们希望呢去医院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呢也能够越来越长寿。
1: 对，其实我觉得，杨老，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哈，学习一些养生知识，没事儿呢，到一定的节气用点膏肓，也算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了。膏肓文化源远流长，它的好处非常多，也是大家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既对大家的身体有帮助，还对我们自己的生活非常有帮助，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0: 对，确实是这样，上了年纪啊，我们说哪怕是大家跳广场舞能让你开心，也是不错的爱好。我们退休上年纪的朋友一定要学会呢自己找乐，自己爱自己，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去好好的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条件一般，我们也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

0: 但是只要我们活得通透，一样会非常的幸福。
1: 对，
0: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幸福不是决定于你的这钱财有多少，你才能幸福不幸福。
1: 嗯，
0: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有权有钱的人，啊，一天的这个愁眉苦脸。
1: 嗯，
0: 啊，他为什么愁眉苦脸呢？
1: 嗯，
0: 这就是啊，心情如果不好的情况下，有钱也买不来好的心情。
1: 对。
0: 啊，他为什么呢？尤其是很多人身体上有了一些病痛的折磨以后的话呢，病病殃殃的，你就是有多少钱财去不了这一身的病症啊，你也幸福不了，你也高兴不了。
1: 嗯，
0: 你看这次援助活动呢，我们特别感谢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夜以继日的工作，包括物流部门24小时轮番上岗，
1: 嗯，
0: 保障药物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患者的手中。我们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基民可心，感谢董事长李海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援助。
1: 嗯，
0: 老李这个人呢，特别不爱抛头露面，每次做慈善的时候呢，他更不希望我们过多的宣传。
1: 嗯，
0: 他说慈善要过多的宣传，那它的味道就变了。那未来呢，我们也将为了大家的健康做出更大的努力。
1: 嗯，
0: 本次援助活动啊，今天也圆满的落幕了。
1: 嗯，
0: 再次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我们将不断的提高，为大家呢提供呢更好的服务和更全面的健康保障。
1: 嗯，
0: 同时对于大家来讲啊，健康不是临时抱佛脚，需要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呢一点一滴的去积累，需要大家呢跟我一起去努力。
1: 对，济世惠民，信贷天下，这8个字记名可信，一直在努力的做好。谢谢杨老这些天的辛勤付出，那没有参与上援助活动的朋友不要灰心啊，黄石膏方大家今天仍然可以申请。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比什么都重要。看一下时间，杨老不能多聊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请杨老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如今我市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着一种神奇的药膏，它是无数多病缠身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告别了昨日的病痛，也给广大中老年朋友带来了久违的健康和活力。它就是昔日宫廷御药、国药 OTC 准字药品皇氏益寿强身膏。皇氏益寿强身膏它的疗效究竟神奇在哪里呢？皇氏益寿强身膏为300多年前清代御医叶天士所创，以其疗效神奇、安全无副作用，既能治病又能强身，被历代帝王视为驱病延年宫廷御药珍宝。皇氏益寿强身膏从一个人开吃，一吃就是一个家庭；皇氏益寿强身膏从一个街道开吃，一吃就是一个小区。大家异口同声的评价一个字，好。皇氏益寿强身膏以22味名贵中药材精选入药，蜜炼成膏，通过补气血、清脏毒、通经络、养五脏，不仅可以解决广大中老年人气血不足、多病缠身的问题，同时还具有清除体内各种毒素，使人精力充沛、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皇氏益寿强身膏主治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冠心病、糖尿病、哮喘、慢性气管炎、肺气肿、肾病综合症、更年期综合症的各种中老年慢性疾病。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好。
0: 哎。
3: 您辛苦了，我是天津武清区的。
0: 啊，天津的听众。
3: 哎，也感谢杨老师和您的团队研发出这么好的中药，
0: 嗯，
3: 是广大的那个患者解除病痛吧。我也感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花老师。

0: 只要有问题一问老师，老师就百问不烦，总是那么可爱可亲的。嗯，我听您的节目好像是很长时间了，一直就是在听，没敢用，怕上当。
1: 啊，以前可能也没少吃过亏，没少买过药是吧？
0: 我吃好一些保健品。
1: 啊。
0: 嗯。
1: 吃保健品那不是白花钱吗？包括现在很多老同志还买保健品治病的。那我说，那你有多少钱？那是个窟窿啊，那也不愁扔啊。扔了以后，你肯定见不了多少作用啊。
0: 是。
1: 嗯。
0: 我今年63岁了，一体多病，有耳鸣、鼻炎，还有白内障、飞蚊症、眼花。甲状腺三级结节、心慌、心脏瓣膜反流、胃病、小便憋不住水，一打喷嚏就水就出来了，还有静脉曲张、指甲上指甲盖上都是竖纹。好些病。我说那个，要不我就下决心用用这个膏方。
1: 有了病总得治啊，不能说以前吃过点亏上过点当就吓得不敢治病了。那你记住了，我经常讲，我说你可能的生活当中会碰见俩坏人，但是你不能认为说全世界都是坏人了，他总有好人的，总有好药的。
0: 是我就是犯胃病，就是挺严重的，长了一个平滑肌瘤还有间质性肌瘤，从总医院做了那个微创手术。然后半年后复查呢，反正就是萎缩，胃口萎缩，肠化增生，还有食管反流。哎呀，这么多病，好像走上了看病吃中药的道路上了。就吃了2年多的中药。听大夫说呢，就是医院大夫说呢，老吃中药只能调2个脏器。那个我一想，我这浑身满身都是病，我老听您的讲课。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
1: 5脏同养啊。
0: 老师讲课讲的也挺好。老师的人品呢，我老听了，大伙儿也都说好，也确实是好。医学知识呢也渊博。我就把我的心都打动了，也折服了。我说决心余生吧，用用膏方来调治我全身的疾病。
1: 对。
0: 反正我就用了得有40多天了吧。睡眠反正好多了，就是不那么晚上不那么轻了，好像晚上有时得醒2-3回。这个呢，就醒2-3回就得起来，反正就解剖手啊，就再睡。这回呢就不用了，就一直睡到6点就再醒了。
1: 太好了。
0: 哎，我说这个睡眠倒改变了。
1: 它只要有了作用以后，一点点效果会越来越好。因为黄氏膏方就这提倡的这种预约化的药方叫慢病缓攻嘛，逐渐的慢性病多长年累月形成的慢性病啊，尤其用过那么多药，这个形成的病症我们就需要缓慢的去攻击这个病症，就像那个春天下的毛毛细雨一样，去慢慢的滋润5脏6腑，补充气血经3种能量，这个病啊才能够，这些病呢才能够真正的除病根的。病情这么复杂，如果说是刚用40来天黄氏膏方，睡眠呢已经是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那好治了，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0: 是太多了。
1: 那等于呢，这常年用药以后下来以后啊，这就是有点钱全买了药了，这经济方面也比较难了。
0: 我得连吃保健的带什么，我得半所楼可能进去了。
1: 哎呦呦呦，这老百姓的家庭哪能够经得起这么造啊？
0: 是啊，那个我现在就是想问。
1: 所以我问你，这一次这个援助的活动名额自己抢着了没有？
0: 我买完了。
1: 哎，
0: 我还忘了告诉您呢，我这接电话，心里也激
1: 动。啊，已经抢着这
0: 个
1: 援助的名额了是吧？
0: 我送来的。
1: 啊，那行了，今天咱们活动其实就结束了，像你这个抢到的名额了，再好不过了。
0: 好，谢谢杨老师。那个我这像我这胃口有毛病的是那个饭前吃好啊，是饭后吃好啊？
1: 饭后吃的。
0: 好，谢谢杨老师。
1: 祝
0: 杨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也祝你早上吧。
0: 您多保重。
1: 一定的，一定的，咱都保重。
0: 哎，
1: 回见，回见。
0: 行。哎，回见。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

0: 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您好。
1: 你好。
2: 哎，我们衷心的谢谢您。
1: 嗯，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1: 哎。
2: 哎，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我和老伴儿用膏方已经用了半年了。
1: 嗯嗯。
2: 啊，已经半年多了。
1: 嗯。
2: 而且老伴儿的心脏病、血压、肝火旺都得到了缓解，谢谢您。
1: 嗯，
2: 谢谢您的团队。
1: 别客气。
2: 谢谢长。
1: 哎。
2: 嗯。
1: 那老伴儿那个心脏原来是怎么难受呢？
2: 以前啊，心脏啊，老是停停跳跳的，总是那种，不是特别好。看了一段中医，喝了好几十副汤药。
1: 嗯。
2: 喝药的时候还可以，药一停就不是那么好。所以这几年都是这样救不下来的。通过我听您的节目，我跟老伴商量了，我选定您了，我喝这个膏方了。哎，半年说您讲话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尤其这半年以后了，精气神儿啊，各个方面有劲儿啊，上哪去不吐啊，特别特别的好。
1: 比吃那苦药汤子强吧？
2: 强，太强了。多热的天我挠他喝，一挠就四个月。您这我受多大罪吧？
1: 对，
2: 现在我可不受这个罪了。
1: 对，
2: 我再说，哎，杨老师，我再说说我吧。
1: 嗯。
2: 哎，我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1: 嗯。
2: 几乎12个月都不带断的。
1: 哎呦。
2: 好了，好，旧的还没好，新的又跟上了。
1: 嗯。
2: 到处求医也没有得到缓解。
1: 嗯。
2: 因为嘛呢？我是长期性的失眠，好几十年。
1: 嗯嗯。
2: 心肌缺血。
1: 嗯。
2: 哎，就通过喝您的药，喝到第半个月十几天的时候，哎呦，睡觉就特别好了。现在半年了，
1: 嗯，
2: 都不用讲怎么好了。
1: 嗯。
2: 几点躺下几点睡。
1: 觉能睡着了。
2: 哎。而且还是深度睡眠呢。
1: 哎呦，太棒了。
2: 哎。睡醒了以后5点半，我每天呢，9点左右就上床，洗不利索了就上床。
1: 嗯。
2: 然后这一觉了嘛，1点上下，小个面去，卫生间，然后就打开收音机，滚动听，也有睡着的时候，也有听到的时候，哎，反正我感觉是特别好。
1: 啊。
2: 哎，然后早上起来6点起床，哎呀，特别特别的好受，特别特别的舒服。感觉我自己也特别年轻的那种感觉，65岁嘛。
1: 对，这一觉一睡好了以后，神清气爽的。我们帮助多少30年、50年失眠症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一点一点的恢复了。
2: 是的呢，要不我们都感谢您的，都恨不得给您鞠躬了。
1: 不用客气，睡眠好了，那个口腔溃疡的那个是特别遭罪的一个病啊。
2: 是呢。
1: 嗯。那口
2: 看着饭吃不下。
1: 嗯，那口腔溃疡也好一些了，
2: 也好多，他睡觉好了。
1: 对，
2: 而且饭也饭不起来了，也饭，有时候有一个俩的，但是没等他饭起来，咱不天天喝这膏嘛，喝这膏方嘛，还没等他饭起来了，他自己就好了。
1: 对，
2: 我们老两口子不管出去旅游也好，还是住儿子那也好，第一时间把这膏方带着。
1: 嗯嗯，
2: 一阵都没落过。
1: 这就等于把黄石膏方呢当做这个宝贝了
2: 啊。是。
1: 嗯，
2: 是就是这意思嘛。而且杨老，我看还有点棘手的事儿，我想还是和您商量商量。
1: 您说。
2: 小孙女8岁半。
1: 嗯，
2: 在2年以前突然尿床。
1: 嗯，
2: 不明原因的尿床。
1: 嗯，
2: 您当时告诉我了，让我晚饭，晚饭以前给她喝5毫升的这个
1: 黄石膏方。
2: 黄石膏方我连续半个月一顿没落的给孩子喝了。
1: 嗯，
2: 但是现在我感觉他哈好像能憋得住了。
1: 嗯，
2: 不像以前像那么赶了人了尿。
1: 嗯嗯，
2: 过去是嘛呢，特别赶了人，尿完以后这大片尿了嘛，孩子不懂得躲，就到那种程度，就跟个傻孩子一样。其实孩子不是那种孩子。
1: 嗯，
2: 我感觉给他喝完这半个月以后哈，几乎就尿了一次。
1: 嗯，
2: 还是我睡沉了。

0: 因为我喝这膏嘛，睡觉很好。
1: 对，
0: 也是我睡沉了，夜里就尿了一次，半个月我一次都没停给孩子。所以我再想问问您，我继续该怎么办？
1: 孩子给他加早晨再加五克。
0: 哦，好。
1: 要是说就晚上就五克，他就有这种作用了。然后呢，再给他加早晨再加五克。
0: 哦，好，杨老师，谢谢您。早上起来这五克是饭前是饭后啊？
1: 饭前给孩子吃，饭前半个小时左右吧。
0: 哦，好好好好，我一定照办。我挺着急的，现在明显见好。那您的话来讲，老百姓的话，有点夹得住了，好有点憋得住了那种感觉。怎么办呢？您说？
1: 哎，这孩子要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治过很多的，一点点就调过来了。
0: 好好好，我谢谢您，我谢谢您，我真的谢谢您。
1: 别客气，多保重身体吧。你看这健康，无论是这年岁大的，无论是小孩子，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现在特别有心情，就是因为喝咱们这个膏方喝的，我们都买了。
1: 哦，这次活动也参加上了，这个实惠得到了。
0: 啊，参加上了，我买了两份。
1: 哎呦，太棒了！
0: 买了第二份，还没少买。
1: 那就踏踏实实的治疗，给孩子这么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呢？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0: 哎，行，
1: 也都祝你们健康吧。
0: 哎，您也健康，谢谢您啊，真心的谢谢您。
1: 别客气。
0: 哎、健康啊。哎、
1: 好，多保重。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哎，再见，杨老师。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杨好是吧？
3: 你好。
4: 我听了您那个将近三个月的这个广播了。
3: 老听众了。
4: 啊，对，我对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最崇拜就是您。我从2008年第一次犯病以后，我一直注重这方面，我就听这个讲座呀，电视也好，是广播也好，听这讲座，中西医专家的，不下上百个人，哪个跟您比，那简直就是没法比。我可以这样讲，我对您崇拜的是五体投地。我跟您说，我对您崇拜的五体投地。
3: 别客气，
4: 我都想跟您交个朋友，就是咱们太远了，可能。将来您要如果来北京的话呢，我一定拜访您。
3: 别客气，
4: 我对您简直太崇拜了。
3: 北京哪个区的？
4: 啊，北京海淀区的。
3: 海淀的哈。
4: 海淀区航天桥这儿。
3: 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4: 我健康方面就是啊，冠状动脉三根，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颈动脉呢，一根75%，一根85%，就这五根血管要了我的命了。我先后晕厥过十几次，就等于死过十几次。
3: 哎，
4: 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因为我呀血脂高，血脂高，血压不稳定，血压高，但是我血糖不高。哎，我就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一点作用没起，而且越吃越坏，越吃越差。我吃又吃又先后吃了1年半的汤药，也是越吃越坏。我现在彻底失去信心了。
3: 中医西医呢都治遍了，觉得越多越有信心了。
4: 对，北京所有大三甲医院，万一
3: 现在这个心脏大约是什么情况呢？
4: 心脏三根冠状动脉是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
3: 我说你表现在症状方面的感觉是什么情况？
4: 就是眼睛一黑就死过去呀、
3: 经常出现这种的休克的状态。
4: 对，休克晕厥，对，没意识。先过十几次，十几年开始。
3: 这个不行啊，老爷子，这个
4: 是啊，这说过去就过去啊，
3: 你
4: 说还醒不过来，这不
3: 就
4: 吹了吗？
3: 对，颈动脉再长了斑块以后，它容易导致脑梗啊。
4: 对，
3: 哪个摊上都够呛啊。
4: 你说这五根血管，后来当时我在住西安医院的时候，我也琢磨了，我也琢磨自个儿的事，我说进来这个颈动脉也好，冠状动脉它堵了，它全身的肯定都堵啊，它不可能就堵那几个点呢、啊。
3: 对，
4: 而且一做支架不止2-3个呀。最多的有做十几个的，
3: 他全身动脉硬化就非常严重了。
4: 对，非常严重。
3: 这些要命的地方表现出来的症状更严重。
4: 我是家族性的血压高，另外血脂高好像也是家族性的。
3: 有家族遗传。
4: 我还不怎么吃大鱼大肉，
3: 它是代谢上的问题。
4: 但是唯一。

0: 最优点就是我血糖不高，还有一个叫同型半胱氨酸，我那个高，嗯、那个高三十倍。
1: 啊，那个就是跟这个动脉硬化密切相关。
0: 啊，对，高三十倍，人家说这一高就容易得脑中风，所以我警惕性相当高。
1: 我问问您啊，您现在这黄氏膏方这个刚刚医院庆功宴里面解禁这个药方的、
0: 啊，
1: 现在我们当地有供应了，你用了没有？
0: 用，我用了五天了，吃完三天我就感觉出来了。
1: 三天有什么感觉？
0: 吃完三天就、脑袋瓜子清楚了，身上有劲儿了，使不完的劲儿。
1: 嗯。
0: 哎，这个后脖梗子也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也软和了。
1: 原来后脖梗子发硬发板。
0: 对，每天都一看见，哎呀，那个后脖梗子是个别扭劲儿。
1: 颈动脉长了斑块，就是这个道理嘛。
0: 对，我们明白，嗯
1: 嗯，治了这么多年，老爷子，你感觉这个方子这几三五天下来以后，你感觉它怎么样？
0: 我第三天我就有感觉，有点儿。现在唯一的我就不足的就是、啊、睡眠还不是特别好。
1: 三天肯定不行。
0: 对，睡眠。
1: 你这个脑子供血上不去，血也养不住心，所以说呢，
0: 对，
1: 就会出现这种的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失眠的。
0: 对，
1: 现在每次用多少克呢？
0: 我每次用昨天晚上我倒多了，倒20克。
1: 哎，没关系，
0: 每次我都15克。
1: 你这量稍微大点都没关系
0: 啊，每次我都15克。嗯，
1: 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药剂稍微重点都行。
0: 对，我听您讲到听了3个月了，我基本上全都是。
1: 听三个月这道理就不用讲的太多了。
0: 啊，对，道理不用讲，就我主要就是咨询一下拿什么当药引的最合适。
1: 听了3个月，用了3天下来有了效果了，所以、
0: 啊、三天我这后脖子就松快了，腰也松快了，
1: 人也有了精神了。
0: 啊，对，人有精神，我现在整天就是使不完的劲儿，
1: 脑袋也清亮了。
0: 脑袋清楚了。
1: 脑子供血开始好恢复了，你看这种，我说这种，他清宫宴里面记载这种古代的帝王用药啊，治法跟民间不一样，表现在疗效方面，很多人有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0: 对，他根本就不敢想。
1: 我说3-5年有这种效果，我吃别的药3-5年都没有这种效果。我说你用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对，你不用不知道。你不
1: 古代的给皇帝治病的这些人呢、啊，都有非常有过人的地方。
0: 对，
1: 哎，所以说呢，他这个
0: 方子
1: 我就这么
0: 讲，给皇上那开的方，那能差吗？差一点也不可能的事，差一点就掉脑袋的事儿啊，开玩笑嘛。而且我对您那种观点呢，
1: 药引子，你这两天的药引子是用什么？
0: 这两天我都没有药引子，就是温开水、白开水。
1: 啊，用温开水是吧？用桂枝呢，熬成药汁了以后呢，
0: 哦。
1: 完了以后呢，你连续用那么1个月下来，给我来电话。
0: 好，
1: 你这病一点点能给你治过来的。
0: 我现在也就200%的信心，200%信心。过
1: 用了3天5天下来以后，你就有200%的信心。其实这个就是这种帝王用药，你用只要用，你就能体会到别的药没有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就我听这3个月您的讲座，我跟你说，任何一个中西医专家我都看不起，我唯独就是最崇拜的就是您。
1: 别客气了，
0: 我就也不是可能天生的缘分啊，我一听您讲座，这才跟着就是与众不同。哎，跟其他的专家讲的就不一样。
1: 肝胆这病好，你看这就对上眼了。你听了以后呢，很多老师说，我就喜欢听杨浩老师的节目。
0: 对，
1: 给大家呢把这个东西通俗易懂的说明白了。
0: 而且您说的相当的深刻，相当的深刻。其他有好些，
1: 那就这么讲，老爷子
0: 都是2把刀，我叫我说都是。哎，
1: 那就这么治，老爷子，1个月以后咱再见。
0: 哎，好，谢，不耽误您了
1: 吧。
0: 哎，好，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是这个皇氏膏方的受益者呀。我吃了挺长时间，接近1年了吧。
1: 嗯，
3: 就是我和老伴俩都吃，一开始吧，就咱家老伴有糖尿病。
1: 嗯，
3: 完事儿他就是腿上迈不开步，就尿蛋白高。完后来是住的院，住院完打胰岛素。完，但是呢，他那玩意儿还对身体吧，就还没有劲儿。后来吧，就听你这个讲座啊，讲的挺好，完觉得挺对症，完就买了。
1: 嗯，
3: 现在可能买了接近6箱了吧。
1: 啊，就是先是老伴开始用的是吧？
3: 啊，先跟老伴开始用的，用刚开始用的时候哈，他糖尿病刚开始还怕血糖高，因为他甜呢。
1: 对。
3: 刚开始用越用，这血糖啊就平稳了。
1: 哎，非但高不了，反而的血糖下来了。
3: 哎，这血糖就是平稳了，就不像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完事儿。

0: 家的水果现在也敢吃。
1: 嗯，你看很多人的糖尿病的患者是用黄石膏方，这口感发甜的，这不把血糖吃得更高了？哎，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对。
1: 要担心这个问题呢，血糖吃得高了以后啊，我糖尿病的病人我根本是不敢给你开的。
0: 啊，他虽然打胰岛素吧，就一点不用增加，我还减点量。
1: 那胰岛素还减了量了是吧？
0: 哎哎，减点量也不像他妈说没，他还老这种高增啊，不减。咱们这一年多哈，不但没增加，还减量了。完了，现在他都走道吧，我说比以前走了，以前那腿都迈不开步啊。
1: 嗯、
0: 哎呀，现在那腿劲儿了，也天天出去。这咱们，基本上三顿饭吃完都能出去了。咱老外今年都快到80、79岁了。
1: 哎呦，79岁的糖尿病的病人、
0: 哎，
1: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腿软乏力呀、
0: 啊，
1: 这个毛病很多糖尿病人都有。
0: 哎，走不开的步，完了那个。
1: 凡是糖尿病人腿软乏力、走路呢拉不开栓的这种患者，我说把黄石膏方给他用上，你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体会一下，你慢慢这条腿就有劲了。
0: 啊，啊现在邻居都说，妈，你家那老头现在腿成病了，走到成有劲了。啊，
1: 哎、
0: 我说咱吃黄石膏方吃的，他说什么？咱说讲座那个。哎，他说是啊，要瞅真像换个人似的了。啊，完了，他那个现在就是。那个脖子还有，像那个长得也什么玩意儿，都嘎溜溜溜那玩意儿哈，现在都基本上都掉一些个了，掉差不多2/3那么样吧。
1: 啊，就是脖子有那种疙疙瘩瘩的是吧？
0: 啊对对对，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咱也没怎么去看，就像那
1: 皮下结节，其实就是痰湿嘛。
0: 啊，就那玩意儿。
1: 有那种是小脂肪瘤呀什么的，
0: 啊、
1: 那都是痰湿太重了，
0: 啊、对对对
1: 用黄石膏方慢慢的把那种痰湿化开了、
0: 啊，
1: 这种情况就越来越没有了。
0: 是长这么一大堆，这都他那情况，他现在基本上吧哈，咱那个黄石膏方也不能停了。完还有我吧，就是心脏啊，就是早搏，还有那个什么食早防早啊，还那个2/3就是闭合不严、
1: 嗯，
0: 虽然不严重啊，但是我也总得吃药，我总得吃药吧，就是说。老吃吧，说那个就是心疼，就那可能10下6下的就停一下那个，那叫早，那叫什么？就
1: 又间歇又早过了，嗯。
0: 哎，对，完了我就是中了啥，我就不敢，那就得去个拿去，就吃那叫什么麝香保险丸，后来也不好使了，吃上一阵停2天也不好使，哎呀，越吃还越多起来了，
1: 哎，越吃越不管用了，那可不就越吃越多了？
0: 哎、是咱家老伴说，那你越吃这个就得了呗。我说我也就跟他喝，哎呀，我这一喝不要紧，我这一年呢，我也没吃那个心脏药了。
1: 啊，一年没吃麝香保心丸这些药了。
0: 啊、不吃了，不吃了，我就是。
1: 黄石膏方的御医文化治病这种药方子，它治疗心脏病，当年的叶天士用它给康熙治好的3样病，第一样就是心脏病啊。因此，你心脏病的患者，无论是什么心脏病的，气短的、胸闷的、防早的、湿早的、2连绿、3连绿的，什么防止传导阻滞的。吃别的药治不了的，把黄石膏方用上，很快的心脏就踏实了，稳当了。
0: 是，我这都好多年了，我这心脏啊，疼了，我觉得要说20年了嘛都、
1: 哎。
0: 那个就是不齐，心里就咱老百姓就说他那心里不齐，啊，这年头也多了，我就继续吃了哈，我这连哎那才起作用呢，哎连这个就立马就好使。哎，
1: 你看，
0: 我就哎，那完，
1: 这就是那么多的老同志都是老两口，同时在用黄石膏方。我说为什么呀？你想一家的老两口都用黄石膏方，如果说效果不理想，他不能老两口都用的，
0: 是，
1: 一定是有不一样的效果的。
0: 是这么的。完我吧，不是做那肛肠手术嘛哈？做肛肠手术啊，那什么玩意儿？他怎么回事呢？就像那个，就像那肠子像下去了似的，就有那种感觉。
1: 啊，有那种里脊厚重的感觉，那肠子都下坠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就在那肛门那边儿呢，完这吃连都提上去了，哎，就往下灵呢。
1: 中气下陷嘛，那中气虚了，
0: 哎、
1: 用黄石膏方把中气提起来了，你自然的感觉这肛门就不下坠了。
0: 是啊是啊，这玩意儿真灵了，这药啊！
1: 哎，
0: 太感谢你了。
1: 那10斤药材再往出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
0: 哎、
1: 你想一想啊。那这都是高倍浓缩的，很多你吃多少药片胶囊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用黄石膏方这高资呢，一点点就恢复了。
0: 以前我要吸烟有什么，咱那心就开始咯噔了，这咯噔个些几天的，我咯噔中了，我还得就得吃药。我这哈，我要咱那菜也什么，咱自己药，我今年到78了，老伴都79了，
1: 哎呦，
0: 然后什么事也没有啊。
1: 哪能听出来70、80岁的老同志呢？这
0: 是。
1: 是
0: 啊，我都78了哈，这年头要到79了，吃那什么都没有事儿。
1: 啊，你看这用黄石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啊，这说话这动静多大呀，多好啊！
0: 是，我还想咨询你。

0: 个我那女儿吧，她今年40吧，完了她吧就像那个丑那个，就像气色不好似的。完了上那中医大夫看过呀，说她好像胆囊不怎么好，她在三岁前得过那急性肝炎。完倒是在到妹子化验什么都正常，就都40多年了。那你说我给她吃点玩意儿，加点什么玩意儿行？
1: 那太好不过了，给她用的时候呢，把那青皮水做药引子。
0: 哎呀，我得青皮水就是多少啊？
1: 青皮没有量，那就是泡点，拿着每次放那么一两片，这个药味淡了以后再换点新的就行了。
0: 啊，就那青皮啊，泡点水。
1: 对。
0: 就加这里头，完了也给他喝多少，喝10克。
1: 哎，这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的话呢，她气滞血瘀，生气找点积的话呢，她容易有这个毛病。用黄氏膏方这个积早的调一调，孩子没毛病。
0: 啊。哎呀，谢谢你，要
1: 吃上俩月，她脸色就好看了，赶紧给她治就行了。
0: 多谢你，祝你这个讲座啊永久讲下去，给咱们带来福音呐。
1: 一定是服务的时间越久了，这老百姓受益的越多。那就给孩子这么调，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还有那个小张大夫，你表扬啊，老来关心咱们呢，给咱们老打电话呀，是，觉得都挺好的。老
1: 我表扬张大夫，别客气。
0: 好嘞，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我是用过刚刚的患者。
1: 用药多长时间了？
3: 我现在用完一箱，
1: 刚用一箱了。
3: 我这回又买两箱。
1: 用的效果看来还不错，是吧？
3: 那这效果太好了，我到时候买呀，孩子不同意，说你这叫一骗子。我买完一箱以后，我立时一看，这药，我对我这病的太也是干啥了？我原来就是。我得那脑梗啊，10年得的，一刚用几天的情况下，那就没有一撞那感觉了。你看这药太好了。
1: 那10斤药材往出炮制8两的药膏嘛，高倍浓缩的东西，因此你吃了以后立竿见影，不管脑血栓的、脑梗的、心脏病、心梗的，什么老风湿的、老咳喘的。吃民间的药方3年5年没效的，用它呢，很多人1个月2个月，有的人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就见成效，见着这种变化了。
3: 是是，知道的。我老听你讲
1: 说。那吃下来以后呢？现在这个脑梗的后遗症怎么样啊？
3: 脑梗没有了，挺好。
1: 到这等于呢，自己活动啊，什么生活方面都不受限制了，想干什么干什么。
3: 对，我现在老二是还早。
1: 那出去遛弯呀，什么都可以啊。
3: 对，
1: 哦，非常好。你看这脑血栓、脑梗的患者，做梦都想着什么时候能够抬着胳膊、扬着手，自己想去哪儿能去哪儿。你看，用膏方呢，帮助很多这些老同志，走不了的能走了，说不清的能说了。你看这多好。
3: 是。
1: 嗯。
3: 我原来呀，大便我是建筑工人，一天起早贪黑的，这大便呢，便出来了，搞马桶一冲。这都扎拉的，现在不用了，现在拉出来都是成条的，
1: 啊，
3: 大便都冲到北京，
1: 啊，大便成型了，成条了，
3: 啊，大便成型了，
1: 那原来脾虚的非常厉害，还有12味药材健脾的，把脾的运化功能提高了，你看呢，脾不虚了啊，这种大便不成型都是脾虚呀，叫脾虚失重吧，
3: 可是病太多了，就是哮喘的病啊。
1: 嗯，
3: 20多年了，现在也见好。
1: 20来年的哮喘，这听见那原来嗓子里面有那种滋滋的声音没有？有那种哮鸣音没有啊？
3: 原来都拉鼻儿。
1: 拉鼻儿是吧？
3: 啊。
1: 现在听不见这拉鼻儿了吧？
3: 那听不着了。
1: 哎。
3: 这药我就跟孩子说，我说孩子啊，我说，等明儿爸这位搞视频。我有一个儿子来南方，我说我这个家里儿媳妇儿，这个视频呢，给我放下来跟他说话。
1: 嗯。
3: 他说我爸胖了。
1: 嗯。
3: 我那可不胖了呢。
1: 哈哈哈哈。

0: 现在是三月份了，
1: 嗯。
0: 现在到人说，这一个月当中掉30多斤来了，
1: 啊，
0: 但一直心眼儿都不让洗呀、啊。
1: 嗯，
0: 现
1: 孩子也
0: 在
1: 看到
0: 好
1: 你身体上这种变化，这下孩子不反对了吧？
0: 我说你，我跟孩子说，我说，你的爸，再喝完一箱，要喝好了，以后爸给你买，叫你奶奶喝，这是非常好啊，太好了。
1: 哎，用下来以后，脑梗的后遗症啊，包括气管上的咳喘呢、啊。包括大便不成形啊，你看这些毛病的几十味药、参中药这种打药方子，你身体好了，人家孩子们有在跟前的，有在外地的，孩子们负担也轻了。
0: 啊，
1: 哎，
0: 我说这不用你老惦记爸了。
1: 对，
0: 我说爸这回身体好了。
1: 哎，
0: 经常打电话打视频。
1: 啊，孩子们在外边他工作呀、学习呀，人家那个小家庭的，咱不用提心吊胆，老替咱们操心了。这作为老人家来上了岁数老同志来讲的话呢，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0: 啊，你说我今年岁数不大，才60几。
1: 嗯。
0: 他说爸，你多活几年，你的工资钱也多。
1: 哎，咱们多活10年，多给发10年的钱；多活20年，多发20年的钱。给发的钱，咱买点好药，换点好药吃。换个身体健康，换个不遭罪，这个账谁也能算得过来吧？
0: 咱给你打钱，我说不用你打钱，我说我钱够花。
1: 哈哈哈！你看这孩子教育多好多孝顺呢。现在孩子们这么孝顺，咱们健健康康的，别给人家添负担，比什么都强啊。
0: 就是咱那个这个药啊，这救了我了，做梦也没可以得治那么多病啊。
1: 哎。啊，原来脑梗啊，大便不成形啊，这哮喘呢、啊，原来各吃各的药，各治各的病。你看用这一个方子，整体都治了，多好。
0: 这血压药也，高血压也不用吃了，
1: 降压药也不用吃了。
0: 130，低压80、84、83、85，80多也挺好。
1: 这么好的效果，自己再接再厉吧。还是咱刚才你讲那句话，自己健健康康的，人家孩子们负担轻一点，他们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操心你的身体了。
0: 你常讲的，你百听不如一次。
1: 哎，
0: 我懂我的意思，我非常高兴啊。
1: 你不是你药吃不到你的嘴里面，那别人的病好了跟咱没关系呀、啊，你还得自己用啊。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4: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5: 88.7 FM，
4: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

0: 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青光眼患者运动也要讲科学，关键不是动不动，而是怎么动。一般来说，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到45分钟，以微微出汗、呼吸加快但还能正常说话的中等强度为宜。运动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呼吸顺畅，不要憋气，不要猛发力，因为一边用力一边憋气可能会让眼压在短时间内明显的升高。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

0: 鞋、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场，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5: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0: 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1: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同样适合青光眼患者。散步、快走、骑车、游泳通常会比较推荐，但像大重量的举重、过度用力的力量训练、倒立、长时间低头位运动，特别是头低于心脏的体位，都要尽量避免。瑜伽也不是完全不能练，但对青光眼患者来说，要特别小心下犬式、倒立、肩倒立这类动作，因为这些姿势可能让眼压明显的升高。如果打羽毛球、乒乓球这类球类运动，要注意保护眼睛，必要时佩戴一个护目镜，避免受到眼睛外伤。如果刚刚做完青光眼手术，或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眼压波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就不要自行运动，应该先听从医生的建议。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4: 什么？89？
1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9: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2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对青光眼患者来说，运动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生活管理的一部分。真正要避免的不是所有运动，而是那些猛发力、长时间憋气、投位过低、容易造成眼外伤的运动方式。运动可以作为长期管理的辅助手段，但是呢，不能代替药物、激光或者手术的治疗。真正科学的做法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坚持适合自己的运动，把眼压和病情尽量维持在稳定状态。
2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
3: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1: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给大家开展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是正式的落下帷幕了，但是今天从报名人数来看哈，真的一点都没有减少的这种态势。杨老您看，大家一致啊呼声，就是能不能再给我们争取一些援助名额呢？
3: 这个援助名额呀，我也是一直在给大家争取
2: 啊，
3: 因为毕竟还有非常多的人没有得到这个援助啊。
2: 对，
3: 我也非常的着急，但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呀，这次援助活动呢，大家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2: 结束了，
3: 今天已经是全面结束了。
2: 哎呦，
3: 除非有一些朋友有极其特殊的情况，我会向基金会呢努力帮助大家来争取。那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啊，大家呢错过了，只能说是太可惜了。
2: 哎呀，
3: 那今天你比如说今天再想申请黄氏膏方，那没有任何的优惠。那这次既明可信的开展的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啊，大家最多能够省将近7000块钱。
2: 对，
3: 而且给大家省的全是实打实的药费啊，我们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援助政策也是到极限了。
2: 对，就是已经最优惠了，不可能再优惠了。
3: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核心思想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帮助用药困难条件不好的患者，帮助一些百姓来解决呢大家生病以后没有办法只能硬挺着这种的困境。让大家呢有药治，有好药吃，能够治得起，能够用好药呢治得好。那这次援助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呢赠送3盒，申请20盒呢赠送你10盒。你想一想，光赠的这个，尤其这个20盒赠10盒，这个相当于是2赠1了。那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赠送，我们对年纪大的朋友呢还给予了非常大的照顾。比如说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要再给你减30元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每盒要给你减60元的药费。
2: 对，
3: 如果说年龄满80岁
2: 的
3: 患者，那么每盒要给你减100元的药费。
2: 对，
3: 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不光有黄氏膏方的直接的赠送，还有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2: 对，
3: 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最大力度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减轻大家的负担。如果8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你申请5盒黄氏膏方，直接减500块钱。申请10盒呢减1000块钱，申请20盒那就直接能减2000块钱的药费。
2: 对，太实惠了。
3: 那因此你参与上的患者那是非常的幸运了，到现在还有多少人没参与上给我们打电话呢？但没参与上的，很多时候这种机会错过那就错过了。
2: 对，
3: 机会它不可能永远等着你。
2: 那
3: 我们也做不到呢，我们只能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我们也做不到呢说每个患者我们都照顾到了。
2: 对对对，
3: 这些天呢很多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已经陆续收到药了，几天的功夫，很多人身上呢开始用药以后呢已经体会到呢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了。你们说很多人血压稳定了， 原来呢头脑呢总是晕晕沉沉的，现在呢每天也精神了，
2: 嗯，
3: 头脑也清亮了。原来大便不成形或者说大便干燥的患者，胃口不好的，哎，大便也成形了。便秘的患者大便通了，胃口不好的，几天的功夫呢现在吃饭香了，
2: 嗯，
3: 那所以说呢大家呢抢到这个名额以后啊，很多人反映说这个药啊对得起我花的这点钱，
2: 嗯，
3: 那这叫物超所值啊。可能黄氏膏方在治疗一些特殊难治的疾病方面呢效果也相对是有限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的讲。
2: 对，
3: 那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神药嘛，但是它确实对我们气血经三种能量同时进行补充，对我们五脏六腑呢有一个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病的理念，这种治病的思路的话呢，这是民间的药方所没有的。
2: 对，
3: 同时呢像记名可见这种大厂家大品牌的药，它的信誉、它的质量、它的疗效，包括它的安全性都是有保障的。
2: 对，真是这样。杨老，你看我们很多朋友也说啊，确实有的时候买了一些不知名的啊这个小药厂的这个药，不但本身病没治好，最后可能添了心病，这样咱说你就得不偿失了。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这样，就是机会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好好珍惜，等错过了之后你才后悔莫及。健康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儿啊，如果大家在健康方面有任何想咨询的问题，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咨询，我们也将尽最大的努力为大家服务。
3: 对，我们一路走来呢，很多老慢病的患者走成了健康人，
2: 嗯，
3: 很多健康方面失去希望的朋友变得对生活积极向上，
2: 嗯，
3: 很多老年人跟着我们益寿延年，已经度过了百岁之年呢。
2: 嗯，
3: 昨天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是辽宁辽阳吉洞峪满族乡五间坊村的一个百岁的老寿星，他活100多岁了，他讲啊，说我活100多岁赶上好时代了，我得向110岁冲刺啊。
2: 嗯，
3: 他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上医院治病啊不花钱，领导还特别的照顾，但是我不想上医院。
2: 嗯，
3: 那现在的身体也不用我上医院。
2: 嗯，
3: 你看这老人家这百岁老人的心态呢，值得我们学习，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2: 嗯，
3: 一个长寿的榜样。我们全国各地用黄氏膏方的百岁老人呢很多，那有很多百岁老人，大家呢你仔细观察这些百岁老人，他为什么能够活100岁呢？因为他五脏健康，气血经充足。
2: 对，
3: 那因为中医从域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说气血不足元神灭，五脏虚损百病生啊。
2: 嗯，
3: 而我们只有把五脏和气血经的能量能够调理起来了，就能够防止一些重病大病和恶性疾病的发生。
2: 嗯，
3: 哎，我们对自己健康的才能更有把握。
2: 对
3: 啊，身体健康了，延年益寿的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2: 对，
3: 这样呢，从疾病的源头上去调理疾病，我们能多活20年、20年。
2: 嗯，
3: 啊，所以说很多人其实呢，不是死于疾病，他是他到了最后呢，他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不行了，气血经不充足了。
2: 嗯，
3: 这五个重要的零件呢，不你好好干活了，最后呢，你就导致呢，啊，人呢就走完了。
2: 对。
3: 我们很多百岁老人活100岁了，依然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了激情。
2: 嗯，
3: 那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人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压力太大了，没有一点朝气。
2: 嗯，
3: 这是不对的。
2: 嗯，
3: 因为你活得没有目标，没有信仰，有点压力就觉得天塌了一样。这些年呢，通过我自己的修行，我也悟出来很多。
2: 嗯，
3: 人真正的归宿是什么？其实并非生老病死，这无常的世间呢，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的存在罢了。
2: 是
3: 啊，你看在浩瀚的历史当中，人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来这世上走这一遭的话呢，就是10来年的事情。
2: 对，
3: 自己要是对于自己的身体不关注的人，可能60、70年就完了。
2: 嗯，对，
3: 对吧？人家好好保养的人，80、90年或100来岁，这就算了不得了。但是你这100年，就按100年算的话呢，你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上百亿的地球进化的进化史过程当中，什么都不是。
2: 嗯，
3: 就一粒烟尘。最终呢，你这个名字呢，你就想一想，一旦躺下的那一天， 你过十年以后能记起你名字的人都不多了。
2: 对，
3: 所以说人这一生啊，其实呢来的时候呢啊，觉得哎呦这一条新的生命诞生了，走的时候悄无声息，而且呢没多少年，以稍微时间长一点，十年以后能记住你名字的人都没几个了。
2: 对，
3: 所以说呀，人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了解或者说我们认知感知到这些问题以后呢，你才能够心才变得平静淡然。
2: 对，你才能活得通透。
3: 哎，活得通透啊！我们在活着时候呢，追求一些所谓的东西，名啊、利啊、金钱呐、啊，这个地位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呢，真正到了你人到老年以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2: 对，都
3: 什么是最实在的？健康是最实在的。
2: 对，
3: 就像有些得了病的老同志跟我讲说，我哪怕多活一天，我活得不遭罪。
2: 嗯，
3: 这是对于你来讲呢最实在的。
2: 对。
3: 那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名，到了老了以后，天天呢没有让你舒服的时候，你这种生活过得没有意义。
2: 嗯，
3: 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夫妻朋友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呢吵架，结果呢夫妻之间离婚了。
2: 嗯，
3: 朋友因为一点小事呢老死不相往来了。
2: 嗯，
3: 大家吵架的时候呢一般想的都是对方怎么不好，这么不好那么不好。
2: 嗯嗯嗯
3: 啊，但是如果大家在吵架的时候想到的时候是对方的好呢，
2: 嗯，
3: 我想可能你就不会到了离婚那一步了。
2: 对，
3: 对吧？
2: 对，
3: 人家在你不是呢，这男同志你是跟女同志吵架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人家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嫁给你了，
2: 嗯，
3: 哎，没有享什么福，生儿育女，最后呢因为一点小事你恶语相加，胜率大打出手，闹离婚了。
2: 嗯，
3: 很多老两口打了一辈子打不散，为什么？因为呢那个时代的人他相互包容。
2: 嗯，
3: 他觉得这个家，你像在现在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打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但是就离不了。
2: 嗯，
3: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呢，一个是包容，另外一个他觉得这个家一旦成立起来以后就不能随便的散了。
2: 对
3: 啊，他们老一辈教育的思想都是这个道理。
2: 嗯嗯
3: 啊，但是呢现在的人是什么？现在两句话不对，崇尚个人了。
2: 嗯
3: 啊，个人主义啊，我活得不舒服，我就不行，我就不怎么过啊，然后呢就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啊，你好像一时逞了一时之快了，你后面的苦日子多了去了。
2: 嗯
3: 啊，这就是其实呢这个不同的时代，当然说我们也不能说人家现在年轻人做法就完全不对啊，任何事情都是啊这个有利有弊的。
2: 嗯，
3: 你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一样，我们通过这样的栏目的开播呀，帮助到了很多的人。那很多人呢治好病以后，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治好他的病以后，给我打电话感谢我们，我听着以后呢非常的开心。
2: 嗯，
3: 我们种下了因就会得到这个好的果。
2: 对，
3: 很多朋友用黄石膏方，其实一开始用的时候期望值并不高，只是想试一试，结果收到了他意想不到的

0: 都能治啊，我说这是不对的。
1: 嗯，
0: 我要是那么神的话呢，啊，医院都关门了，不用开了。
1: 嗯，
0: 我们治的病不一样，西医西药治病的方法和中医呢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不否定了西医西药有它的长处。我们的会员呢，在和患者在用黄氏膏方的同时呢，有些人呢也在配合着用着一些西药，然后呢一点点慢慢的减。
1: 嗯。
0: 但是呢，他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原来呢吃一把西药，现在呢慢慢减的越来越少了啊，甚至于呢有的人呢一天就配合一两种西药，有的人甚至于完全不吃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我说也是一样的，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了。
1: 对。
0: 啊，我们就是希望呢通过大家呢都健健康康的，但是很多西药呢是不必常年服用的。
1: 嗯，
0: 啊，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调理下来了以后呢，很多的是可以给它慢慢的减掉的。
1: 你看多好，大家能治好的病，你真的你就不要一辈子吃药。你像我们很多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真的有好多已经把常年吃的西药停了，病好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吃呢？很多疾病我们找到了病根，很容易就解决了，这样多好啊，多美啊，你少遭罪，你少花钱。
0: 对、
1: 嗯、
0: 你看用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治疗老慢病啊、
1: 嗯、
0: 我们明确的告诉大家，很多患者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你那个用药的费用呢没有增加，反而呢极大的节省了用药费用了。
1: 嗯，
0: 啊，几乎呢减少一半的原来治病的费用。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正合适合的情况下，通过黄氏膏方这一个方子补气血、应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呢，你血压正常了，降压药是不是不用吃了？
1: 对。
0: 血糖稳定了，降糖药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减了？包括降血脂的药啊，治心脏的药啊，治骨病的药啊，治失眠的药啊，治肠胃的药啊，你吃比这些药呢一点儿点儿的在摆脱它，在减少了，用这一种药代替你那一把药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不光是你身体负担减轻了，你吃药呢就吃的越来越少，而且你经济负担也减轻了。
1: 对。
0: 包括呢现在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会出现尿频尿急呀、夜尿多呀、尿无尽啊，什么前列腺增生钙化呀，看似是小毛病，其实给大家带去的痛苦是非常大的。
1: 嗯嗯嗯。
0: 我北京有一个患者，这位患者呢50多岁，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他的症状主要是什么呢？会阴区的胀痛。
1: 嗯。
0: 起夜次数呢还不是很多，大概一晚上的3-4次，小便白天次数挺多的。
1: 哦。
0: 发现这个毛病以后，他吃了几个月的西药和中药，在北京看了很多医院，各大医院都看过了。
1: 嗯。
0: 啊，结果呢，他失去治疗的信心了。当时他听到我这个节目以后呢，开始是很高兴。
1: 嗯。
0: 因为他听到一个患者比他还严重，治得很好。
1: 嗯。
0: 但是反过来，他自己想用药的时候啊，有点犹豫了。
1: 为啥呢？
0: 因为他怕自己用了以后不好使，但是呢，没办法，不治他痛苦啊。
1: 嗯嗯。
0: 哎，于是就想着治一治，试一试吧。
1: 嗯嗯。
0: 给我打电话，我一问病情，他这个病啊是慢性前列腺炎，啊也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嗯。
0: 他的期望值不太高，不是非要把这个病完全治的什么利利索索的呀、除根呀。他说我改善了就行。
1: 嗯。
0: 啊，能让我少遭点罪就行。他爱人呢也想让他好好的治一治，还年轻呢，他老这么不舒服的话呢，不行啊。
1: 对呀，你才50多岁吗？
0: 哎，给我打电话，我说这种患者其实我们治了很多。
1: 嗯。
0: 啊，能治，你放心治就行了。
1: 嗯嗯。
0: 如果我说你有更好的办法，你找其他的办法。如果你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黄氏膏方我建议你试一试。
1: 嗯嗯。
0: 结果治疗半年下来以后呢，他这个会阴区的胀痛没有了。
1: 哦。
0: 前天呢，他跟我通电话，他已经连续用了2年的黄氏膏方了。
1: 嗯。
0: 啊。用到几个月以后呢，晚上基本上不起夜了，白天小便次数也正常了。
1: 嗯。
0: 小便非常的通畅，没有尿不尽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原来他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肾小球肾炎，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0: 尿常规啊，肾功能检查正常了。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为什么这个病都治好了，为什么还在用呢？
1: 嗯。
0: 因为他用的特别的好，原来一年感冒7-8次，现在呢一年都1次感冒都没有。
1: 抵抗力提升了。
0: 这就是他的气血经充足，五脏强健了以后呢，免疫功能就增强了。
1: 哎，
0: 因此我们描述一个人体格子好，就像你比如说血气方刚啊，
1: 嗯，
0: 什么红光满面呢、啊、精神抖擞啊，
1: 嗯，

0: 反映了他气血经充盈的一个道理吧。
1: 是。
0: 这样呢，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够把身体保养得非常好，没灾没病的，自然就延年益寿了。
1: 嗯。
0: 这是非常，我说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时代了，把这样的药方的老百姓有机会能够用上了，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我们健康人通过黄氏膏方每年保养几个月，调理调理身体，保障大家十年二十年还能够健康。
1: 嗯，
0: 这也是疗效啊。
1: 嗯，
0: 古人讲说上医治未病，能让大家不得病才是最高的医生啊。
1: 嗯，
0: 现在很多医生不懂得这个道理。
1: 嗯
0: 啊，一直呢观察观察，最后让他长大了恶化了去做手术。
1: 对对对，好多病都这样，你就等着吧，严重了做手术。
0: 对、
1: 哦、
0: 现在呢这个很多医生的治疗的思路正好跟这个反着来了，是往大养病。
1: 嗯，
0: 养大了好像呢手起刀落啊，一刀就把这个东西切了就没事了，其实错了。
1: 嗯，
0: 只要养大了以后呢，那就不是手起刀落的事情了，手起刀落病去不了。
1: 对，
0: 去了这儿了，别处又有毛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老慢病越治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的所谓的上医太少了。
1: 嗯，
0: 很多当官的做买卖的，甚至于很多大领导找我看病都是这样，等病重了才来，没病的时候呢他不会找我。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不光是咱普通老百姓，现在我们普遍都不懂得膏方保养的强大功效。
1: 嗯，
0: 你说你的身体呢用了几十年，活了六十岁你这个身体就用了六十年了，活了七十岁用了七十年了，你不去保养它，它不出问题那太奇怪了。
1: 嗯，
0: 它一定会出问题的。
1: 对，
0: 你家里那个汽车你还得一年做两次保养呢。
1: 对呀，
0: 你那是铁疙瘩，那玩意儿还得一年做两次保养，要不然它还给你经常的坏呢。
1: 对呀，人你说血肉之躯呀、
0: 啊、哎，你血肉之躯用了几十年了，你不管不顾的，
1: 那怎么行呢、
0: 啊、你就每天给他吃点饭喝点水，你就不管不顾的然后呢非得哪一天给你彻底出了大问题撂倒了，你才想起来治疗了，那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呀，未来我们中医治胃病的思想也会越来越多的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啊，大家呢平时花小钱保养自己的身体，让我们一直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才是大家的终极目标。
1: 对，
0: 我们希望呢去医院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呢也能够越来越长寿。
1: 对，其实我觉得，杨老，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哈，学习一些养生知识没事儿呢，到一定的节气用点膏方，也算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了。膏方文化源远流长，它的好处非常多，也是大家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既对大家的身体有帮助，还对我们自己的生活非常有帮助，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0: 对，确实是这样，上了年纪啊，我们说哪怕是大家跳广场舞能让你开心也是不错的爱好。我们退休上年纪的朋友一定要学会呢自己找乐，自己爱自己，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去好好的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条件一般，我们也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只要我们活得通透，一样会非常的幸福。
1: 对
0: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幸福不是决定于你的这钱财有多少你才能幸福不幸福。
1: 嗯，
0: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有权有钱的人啊，一天的这个愁眉苦脸。
1: 嗯
0: 啊，他为什么愁眉苦脸呢？这就是啊，心情如果不好的情况下，有钱也买不来好的心情。
1: 对
0: 啊，他为什么呢？尤其是很多人身体上有了一些病痛的折磨以后的话呢，病病殃殃的，你就是有多少钱财去不了这一身的病症啊，你也幸福不了，你也高兴不了。
1: 嗯，
0: 你看这次援助活动呢，我们特别感谢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夜以继日的工作，包括物流部门24小时轮番上岗，
1: 嗯，
0: 保障药物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患者的手中。
1: 嗯，
0: 我们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基民可心，感谢董事长李海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援助。
1: 嗯，
0: 老李这个人呢特别不爱抛头露面，每次做慈善的时候呢他更不希望我们过多的宣传。他说慈善要过多的宣传，那它的味道就变了。那未来呢，我们也将为了大家的健康做出更大的努力。
1: 嗯，
0: 本次援助活动啊今天也圆满的落幕了。
1: 嗯，
0: 再次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我们将不断的提高。

0: 为大家呢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和更全面的健康保障。
1: 嗯，
0: 同时对于大家来讲啊，健康不是临时抱佛脚，需要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呢一点一滴的去积累，需要大家呢跟我一起去努力。
1: 对，济世惠民，信贷天下，这八个字既明可信，一直在努力的做好。谢谢，谢谢杨老这些天的辛勤付出。那没有参与上援助活动的朋友不要灰心啊，黄石膏方大家今天仍然可以申请。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比什么都重要。看一下时间，杨老不能多聊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请杨老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如今我市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着一种神奇的药膏，它是无数多病缠身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告别了昨日的病痛，也给广大中老年朋友带来了久违的健康和活力。它就是昔日宫廷御药、国药 OTC 准字药品皇氏益寿强身膏。皇氏益寿强身膏它的疗效究竟神奇在哪里呢？皇氏益寿强身膏为300多年前清代御医叶天士所创，以其疗效神奇、安全无副作用，既能治病又能强身，被历代帝王视为驱病延年宫廷御药珍宝。皇氏益寿强身膏从一个人开吃，一吃就是一个家庭；皇氏益寿强身膏从一个街道开吃，一吃就是一个小区。大家异口同声地评价一个字：好。皇氏益寿强身膏以22味名贵中药材精选入药，蜜炼成膏，通过补气血、清脏毒、通经络、养五脏，不仅可以解决广大中老年人气血不足、多病缠身的问题，同时还具有清除体内各种毒素，使人精力充沛、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皇氏益寿强身膏主治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冠心病、糖尿病、哮喘、慢性气管炎、肺气肿、肾病综合症、更年期综合症的各种中老年慢性疾病。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好。
0: 哎。
3: 您辛苦了，我是天津武清区的。
0: 啊，天津的听众。
3: 哎，也感谢杨老师和您的团队研发出这么好的中药，是广大的那个患者解除病痛吧。我也感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花老师。只要有问题一问老师，老师就百问不烦，总是那么可爱可亲的。我听您的节目好像很长时间了，一直就是在听，没敢用，怕上当。
0: 啊，以前可能也没少吃过亏，没少买过药是吧？
3: 我吃好些保健品。
0: 啊，
3: 吃
0: 保健品那不是白花钱吗？包括现在很多老同志还买保健品治病的。那我说，那你有多少钱？那是个窟窿啊，那也不愁扔啊。扔了以后，你肯定见不了多少作用啊。
3: 是。我今年63岁了，一体多病，有耳鸣、鼻炎，还有白内障、飞蚊症、眼花、甲状腺3级结节、心慌。心脏瓣膜反流、胃病，小便憋不住水，一打喷嚏就水就出来了，
0: 哎呦，
3: 还有静脉曲张，指甲上指甲盖上都是竖纹。好些病。我说那个，要不我就下决心用用这个膏方。
0: 有了病总得治啊，不能说以前吃过点亏、上过点当，就吓得不敢治病了。 那你记住了，我经常讲，我说你可能的生活当中会碰见俩坏人，但是你不能认为说全世界都是坏人了，他总有好人的，总有好药的。
3: 是啊，我就是犯胃病，就是挺严重的，长了一个平滑肌瘤，还有间质性肌瘤，从总医院做了那个微创手术，然后半年后复查呢，反正就是萎缩，胃口萎缩，肠化增生，还有食管反流，哎呀，这么多病，好像走上了看病吃中药的道路上了，就吃了两年多的中药。听大夫说呢，就是医院大夫说呢，老吃中药只能调两个脏器。那个我一想，我这浑身满身都是病，我老听您的讲课，说一脏有病，三脏
0: 同
3: 治，
0: 五
3: 脏
0: 同
3: 养
0: 啊。
3: 啊，老师讲课讲的也挺好。老师的人品呢，我老听了，大伙也都说好，也确实是好，医学知识呢也渊博。我就把我的心都打动了，也折服了。我说决心余生吧，用用膏方来调治我全身的疾病。
0: 对，
3: 反正我就用了得有40多天了吧。
0: 嗯，
3: 睡眠反正好多了，就是不那么晚上不那么轻了，好像晚上有时得醒两三回。这个呢，就醒两三回就得起来，反正就解剖手啊，就再睡。这回呢就不用了，就一直睡到6点就再醒了。哎，我说这个睡眠倒改变了。
0: 它只要有了作用以后，一点点效果会越来越好，因为黄氏膏方就这提倡的这种域文化的药方叫慢病缓攻嘛。逐渐的慢性病，多长年累月形成的慢性病啊，尤其用过那么多药，这个形成的病症，我们就需要缓慢的去攻击这个病症，就像那个春天下的毛毛细雨一样，去慢慢的滋润五脏六腑，补充气血经三种能量，这个病啊才能够，这些病呢才能够真正的除病根的。病情这么复杂，如果说是刚用40来天黄氏膏方，睡眠呢已经是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那好治了。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3: 是太多了。
0: 那等于呢，这常年用药以后下来以后啊，这就是有点钱全买了药了，这经济方面比较难了。
3: 我得连吃保健的带什么，我得半所楼可能进去了。
0: 哎呦呦呦，这老百姓的家庭哪能够经得起这么造啊？
3: 是啊，那个。我现在就是想问，
0: 所以我问你，这一次这个援助的活动名额自己抢着了没有？
3: 我买完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呢，我这接电话心里也激动。
0: 已经抢着这个援助的名额了是吧？
3: 我送来的。
0: 啊，那行了，今天咱们活动其实就结束了，像你这个抢到的名额了，再好不过了。
3: 好，谢谢杨老师。那个我这像我这胃口有毛病的是，那个饭前吃好啊，是饭后吃好啊？
0: 饭后吃的。
3: 好，谢谢杨老师。
0: 嗯，
3: 祝杨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也祝你早上吧。
3: 您多保重。
0: 一定的，一定的，咱都保重。
3: 哎，
0: 回见，回见。
3: 行，哎，回见。
0: 哎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5: 哎，我们衷心的谢谢您。
0: 嗯，
5: 是您的忠实听众。
0: 哎。
5: 哎，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我和老伴儿用膏方已经用了半年了。啊，已经半年多了。而且老伴儿的心脏病、血压、肝火旺都得到了缓解。谢谢您，谢谢您的团队。
0: 别客气。
5: 谢谢长。
0: 哎。
5: 嗯。
0: 那老伴儿那个心脏原来是怎么难受呢？
5: 以前呀、心脏啊，老是停停跳跳的，总是那种，不是特别好。看了一段中医，喝了好几十副汤药。喝药的时候还可以，药一停就不是那么好，所以这几年都是这样救不下来的。通过我听您的节目，我跟老伴商量了，我选定您了，我喝这个膏方了。哎，半年，属您讲话，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尤其这半年以后了。
0: 嗯。
5: 精气神啊，各个方面有劲儿啊，上哪去不吐啊，特别特别的好。
0: 比吃那苦药汤子强吧？
5: 强太强了，多热的天我挠他喝，
0: 嗯，
5: 一挠就四个月。您这我受多大罪吧？
0: 对。
5: 现在我可不受这个罪了。
0: 对。
5: 我再说，哎，杨老师，我再说说我吧。
0: 嗯。
5: 哎，我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0: 嗯。
5: 几乎12个月都不带断的。
0: 哎呦。
5: 好了，好，旧的还没好，新的又跟上了。
0: 嗯。
5: 到处求医也没有得到缓解。
0: 嗯。
5: 因为嘛呢，我是长期性的失眠，好几十年。
0: 嗯嗯。
5: 心肌缺血，
0: 嗯，
5: 哎，就通过喝您这药，喝到第半个月十几天的时候，哎呦，睡觉就特别好了。现在半年了，
0: 嗯，
5: 都不用讲怎么怎么好了，
0: 嗯，
5: 几点躺下几点睡，
0: 觉能睡着了，
5: 而且还是深度睡眠呢。
0: 哎呦，太棒了。
5: 哎，
0: 嗯，
5: 睡醒了以后5点半，我每天呢，9点左右就上床，洗不利索了就上床。
0: 嗯嗯，
5: 然后这一觉了嘛，1点上下，小个便去，
0: 嗯，
5: 卫生间，然后就打开收音机，滚动，滚动听，也有睡着的时候，
0: 啊，
5: 也有听到的时候，啊，哎，反正我感觉是特别好。
0: 啊。
5: 哎，然后早上起来6点起床，哎呀，特别特别的好受，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嗯，
5: 感觉我自己也特别年轻的那种感觉，65岁嘛。
0: 对。这一觉一睡好了以后，神清气爽的。我们帮助多少30年、50年失眠症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一点一点的恢复了。
5: 是的呢，要不我们都感谢您的，
0: 嗯，
5: 都恨不给您鞠躬了。
0: 不用客气。睡眠好了，那个口腔溃疡的那个是特别遭罪的一个病啊。
5: 是呢。
0: 嗯。那口
5: 看着饭吃不下。
0: 嗯，那口腔溃疡也好一些了。
5: 也好多，他睡觉好了。
0: 对。
5: 而且饭也饭不起来了，也饭，
0: 嗯，
5: 有时候有一个俩的，但是没等他饭起来，
0: 嗯，
5: 我咱不天天喝这膏嘛，
0: 嗯，
5: 喝这膏方嘛，还没等他饭起来了，他自己就好了。
0: 对，
5: 我们老两口子不管出去旅游也好，还是住儿子那也好，第一时间把这膏方带着，
0: 嗯嗯，
5: 一阵都没落过。
0: 这就等于把黄石膏方呢当做这个宝贝了。
5: 啊，是，
0: 嗯，
5: 是就是这意思嘛。
0: 嗯，
5: 而且杨老，我看还有点棘手的事儿，我想还是和您商量商量。
0: 您说。
5: 小孙女8岁半。
0: 嗯。
5: 在2年以前突然尿床。
0: 嗯。
5: 不明原因的尿床。
0: 嗯。
5: 您当时告诉我了，让我晚饭，
0: 嗯，
5: 晚饭以前给她喝5毫升的这个
0: 黄石膏方。
5: 哎，黄石膏方，
0: 嗯，
5: 我连续半个月一顿没落的给孩子喝了。
0: 嗯。
5: 但是现在我感觉她哈，好像能憋得住了，
0: 嗯，
5: 不像以前像那么赶了人了尿，
0: 嗯嗯，
5: 过去是嘛呢，特别赶了人，尿完以后这大片尿了嘛，
0: 嗯，
5: 还都不懂得躲，就到那种程度，就跟个傻孩子一样。其实孩子不是那种孩子，
0: 嗯，
5: 我感觉给他喝完这半个月以后哈，
0: 嗯，
5: 几乎就尿了一次，
0: 嗯，
5: 还是我睡沉了，因为我喝这膏嘛睡觉很好，
0: 对，
5: 也是我睡沉了，夜里就尿了一次。半个月我一次都没停给孩子，所以我再想问问您，我继续该怎么办？
0: 孩子给他加早晨再加5克。
5: 哦，好。
0: 嗯，要是说就晚上就5克，他就有这种作用了。然后呢，再给他加早晨再加5克。
5: 哦，好，
0: 嗯，
5: 杨老师，谢谢您。早上起来这5克是饭前是饭后啊？
0: 饭前给孩子吃，饭前半个小时左右吧。
5: 哦哦哦哦哦，
0: 嗯，
5: 好好好好，
0: 嗯，
5: 我一定照办。我挺着急的，
0: 嗯，
5: 现在明显见好。
0: 啊，
5: 那您的话来讲，老百姓的话，有点夹得住了，好点憋得住了那种感觉。怎么办呢？您说。
0: 哎，
5: 谢谢，
0: 这孩子要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治过很多的，一点点就调过来了。
5: 好好好，我谢谢您，
0: 嗯，
5: 我谢谢您，我真的谢谢您。嗯
0: 嗯，别客气，多保重身体吧。你看这健康，无论是这年岁大的，无论是小孩子，健康是最重要的。
5: 是的，是的。
0: 嗯，
5: 特别高兴，现在特别有心情，就是因为喝咱们这个膏方喝的，
0: 嗯，
5: 我们都买了。
0: 哦，这次活动也参加上了，这个实惠得到了。
5: 啊，参加上了，我买了2份。
0: 哎呦，太棒了！
5: 啊，买了2份，还没少买。
0: 嗯，那就踏踏实实的治疗，给孩子这么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呢？给场外老师来一个电话。
5: 哎，行行行，
0: 也都祝你们健康吧。
5: 哎，您也健康，谢谢您啊，真心。

0: 好，
1: 谢谢您，
0: 别客气，
1: 健康啊，哎、
0: 好好多保重，
1: 哎哎，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1: 嗯，哎，再见再见，杨老师，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杨老师吧？
3: 你好。
4: 我听了您那个将近三个月的这个广播了，
3: 老听众了。
4: 啊，对对，我对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最崇拜就是您。我从2008年第一次犯病以后，我一直注重这方面，我就听这个讲座呀，电视也好，是广播也好，听这讲座，中西医专家的，不下上百个人，
3: 嗯，
4: 哪个跟您比，那简直就是没法比。我可以这样讲，我对您崇拜的是五体投地。我跟您说，我对您崇拜的五体投地。
3: 别客气，
4: 我都想跟您交个朋友，就是咱们太远了，可能。将来您如果来北京的话呢，我一定拜访您。
3: 别客气，
4: 我对您简直太崇拜了。
3: 北京哪个区的？
4: 啊，北京海淀区的。
3: 海淀的哈。
4: 海淀区航天桥这儿。
3: 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4: 我健康方面就是啊，冠状动脉三根，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颈动脉呢，一根75%，一根85%，就这五根血管要了我的命了。我先后晕厥过十几次，就等于 死过十几次。哎，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因为我呀血脂高，血脂高，血压不稳定，血压高，但是我血糖不高。哎，我就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一点作用没好没起，而且越吃越坏，哎，越吃越差。我吃又先后吃了1年半的汤药，也是越吃越坏。我现在彻底失去信心了。
3: 中医西医呢都治遍了，觉得越多越没有信心了。
4: 对对对，北京所有大三甲医院，万一
3: 现在这个心脏大约是什么情况呢？
4: 心脏三根冠状动脉是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
3: 我说你表现在症状方面的感觉是什么情况？
4: 就是眼睛一黑就死过去呀、啊。
3: 经常出现这种的休克的状态。
4: 啊，对对对对，休克晕厥，对对，没意识。
3: 哎，
4: 先过十几次，十几年开始。
3: 这个不行啊，老爷子，这个
4: 是啊，
3: 这
4: 说过去就过去啊，
3: 你
4: 我还醒不过来，这不就吹了吗？
3: 对，颈动脉再长了斑块以后呢，容易导致脑梗啊。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哪个摊上都够呛啊。
4: 你说这五根血管，后来当时我在住西安医院的时候，我也琢磨了，我也琢磨自个儿事，我说进来这个颈动脉也好，冠状动脉它堵了，它全身的肯定都堵啊，它不可能就堵那几个点呢、啊。
3: 对，
4: 而且一做支架不止两个三个呀。最多的有做十几个的，
3: 他全身动脉硬化就非常严重了，
4: 对，非常严重。
3: 这些要命的地方表现出来的症状更严重
4: 了。我是家族性的血压高，另外血脂高好像也是家族性的，
3: 有家族遗传。
4: 我还不怎么吃大鱼大肉，哎，
3: 它是代谢上的问题。
4: 但是唯一的优点就是我血糖不高，还有一个叫同型半胱氨酸，我那个高，那个高30倍。
3: 那个就是跟这个动脉硬化密切相关。
4: 啊，对，高30倍，人家说这一高就容易得脑中风。所以我警惕性相当高。
3: 我问问您啊，您现在这黄氏膏方这个刚刚清宫宴里面解禁这个药方的，现在我们当地有供应了，你用了没有？
4: 我用了5天了，吃完3天我就感觉出来了。
3: 3天有什么感觉？
4: 吃完3天就脑袋瓜子清楚了，身上有劲儿了，使不完的劲儿。这个后脖梗的也不那么僵硬了。也软和了。
3: 原来后脖梗的发硬发板。
4: 对对对对对，每天都是一看见哎呀，那个后脖梗那个别扭劲儿，
3: 颈动脉长了斑块就是这个道理嘛。
4: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明白，
3: 治了这么多年，老爷子，你感觉这个方子这几3-5天下来以后，你感觉它怎么样？
4: 我第3天我就有感觉，有点儿。现在唯一的我就不足的就是睡眠还不是特别好。
3: 3天肯定不行。
4: 对对，睡眠。
3: 你这个脑子供血也上不去，血也养不住心，所以说呢。
4: 对，
3: 就会出现这种的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失眠的。
4: 对对对对。
3: 现在每次用多少克呢？
4: 我每次用昨天晚上我倒多了，倒20克。
3: 没关系。
4: 每次我都15克。
3: 你这个量稍微大点都没关系。
4: 每次我都15克。
3: 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药剂稍微重点都行。
4: 对，我听您讲座听了3个月了，我基本上全都是。
3: 听三个月这个道理。

0: 就不用讲的太多
1: 了。啊，对，道理不用讲，就我主要就是咨询一下，拿什么当药引子最合适。
0: 听了三个月，用了三天下来有了效果了，所以
1: 三天我这后脖子就松快了，腰也松快了，
0: 人也有了精神了。
1: 啊，对，人有精神，我现在整天就是使不完的劲儿，
0: 脑袋也清亮了，
1: 脑袋清楚。
0: 脑袋供血开始好恢复了，你看这种，我说这种，他清宫宴里面记载这种古代的帝王用药啊，治法跟民间不一样，表现在疗效方面，很多人有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1: 对，他根本就不敢想。
0: 我说三五年有这种效果，我吃别的药三五年都没有这种效果。我说你用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1: 对，你不用不知道。你不
0: 古代的给皇帝治病的这些人呢，都有非常有过人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他这个
1: 方子，我就这么想，给皇上那开的方，能差吗？差一点也不可能的事，差一点就掉脑袋的事儿啊，开玩笑嘛。而且我
0: 对
1: 您那个观点呢，
0: 药引子，你这两天的药引子是用什么？
1: 这两天我都没有药引子，就是温开水、白开水。
0: 啊，用温开水是吧？用桂枝呢，熬成药汁了以后呢，
1: 哦。
0: 完了以后呢，你连续用那么一个月下来，给我来电话。
1: 哎，好好好，
0: 你这病一点点能给你治过来的。
1: 我现在也就100%、200%的信心，200%信心。过去
0: 三天五天下来以后，你就有200%的信心。其实这个就是这种帝王用药，
1: 啊，
0: 你用只要用，你就能体会到别的药没有的效果。
1: 我跟你说，就我听这三个月您的讲座，我跟你说，任何一个中西医专家我都看不起，我唯独就是最崇拜的就是您。
0: 别客气了，
1: 我就也不是可能天生的缘分啊，我一听您讲座，这才跟着就是与众不同。哎，跟其他的专家讲的就不一样。
0: 单挑这病好，你看这就对上眼了。你听了以后呢，很多老师说，我听我就喜欢听杨浩老师的节目，
1: 对对对对对，
0: 给大家呢把这个东西通俗易懂的说明白了。
1: 而且您说的相当的深刻，相当的深刻。其他有好些，
0: 那就这么讲，老爷子
1: 都是二把刀，我叫我说都是。哎，
0: 那就这么治，老爷子，一个月以后咱再见。
1: 哎，好好好，行，
0: 我祝
1: 耽误您
0: 了吧。
1: 哎哎，好，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好，
1: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啊啊，我是这个皇室大网的受益者呀。我吃了挺长时间，接近一年了吧。
0: 嗯，
3: 就是我和老伴俩都是一开始吧，就咱家老伴有糖尿病。
0: 嗯，
3: 完事他就是腿上迈不开步，行尿蛋白高，完后来是住的院，住院完打胰岛素，完但是呢，他那玩意儿还对身体吧，就是没有劲儿。后来吧，就听你那个讲座啊，讲的挺好，完觉得挺对症，完就买了。
0: 嗯，
3: 现在可能买了接近六箱了吧。那个，
0: 啊，就是先是老伴开始用的是吧？
3: 啊，先跟老伴开始用的，用刚开始用的时候哈，他糖尿病刚开始还怕血糖高，因为他甜呢。
0: 对。
3: 他刚开始用越用越用越用越这血糖啊就平稳了。
0: 哎，非但高不了反的，血糖下来了。
3: 哎，这血糖就是平稳了，就不像那么呼啊呼的了。完事吧，你要是水果现在也敢吃。
0: 嗯，你看很多人的糖尿病的患者是用黄石膏方，这口感发甜的，这不把血糖吃得更高了。哎，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3: 对，
0: 要担心这个问题呢，血糖吃得高了以后啊，我糖尿病的病人我根本是不敢给你开的。
3: 啊，他虽然打胰岛素吧，就是一点儿不用增加，我还减点量。
0: 那胰岛素还减了量了是吧？
3: 减点量也不像他说没，他还老用高增啊，不减。咱们这一年多哈，不但没增加，还减量了。完了，现在他都走道吧，我说比以前走了，以前那腿都迈不开步啊。
0: 嗯，
3: 哎呀，现在那劲儿了，也天天出去，这三顿，基本上三顿饭吃完都能出去了。咱老外今年都快到80、79岁了。
0: 哎呦，79岁的糖尿病的病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腿软乏力呀，
3: 啊，
0: 这个毛病很多糖尿病人都有。
3: 哎，走不开的步，完了那个。
0: 凡是糖尿病人腿软乏力、走路呢拉不开栓的这种患者，我说把黄石膏方给他用上，你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体会一下，你慢慢这条腿就有劲儿了。
3: 啊，现在邻居都说，妈，你家那老头现在腿成精了，走到成有劲儿了。啊，
0: 哎，
3: 我说咱吃黄石膏方吃的，他说什么？咱说讲座那个。他说是啊，要瞅真像晃人似的了。啊，完了，
0: 你看
3: 那个现在就是。那个脖子还有，将来长得也什么玩意儿都嘎溜溜，那玩意儿哈，现在都基本上都掉一些个了，掉。

0: 掉差不多三分之二那么样吧。
1: 啊，就是脖子有那种疙疙瘩瘩的是吧？
0: 啊，对对对，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咱也没怎么去看，就像那
1: 皮下结节，其实就是痰湿嘛。
0: 啊，就那玩意儿，
1: 有那种是小脂肪瘤呀什么的，
0: 啊，
1: 那都是痰湿太重了，
0: 啊，对对对，
1: 用黄石膏方慢慢的把那种痰湿化开了，
0: 啊，
1: 这种情况就越来越没有了。
0: 啊，是长这么一大堆，这都他那情况，他现在基本上吧哈，咱那个黄石膏方也不能停了。完还有我吧，就是心脏啊，就是早搏，还有那个什么食早防早啊，还有那个二酸碱半，就是闭合不严，虽然不严重啊，但是我也总得吃药，我总得吃药吧，就是说。老吃吧，说那个就是心疼，就那咯噔咯噔，十下六下的就停一下那个，
1: 嗯，
0: 那叫早，那叫什么？叫
1: 又间歇又早过了，嗯。
0: 哎，对，完了我就是中那家，我就不敢，那就得去个拿去，就吃那叫什么麝香保险丸，后来也不好使了，吃上一阵停两天也不好使，哎呀，越吃还越多起来了，
1: 啊，越吃越不管用了，那可不就越吃越多了？
0: 啊，是，咱家老伴说，那你也吃这个就得了呗。我说我也就跟他喝，哎呀，我这一喝不要紧，我这一年呢，我也没吃那个心脏药了。
1: 啊，一年没吃麝香保心丸这些药了。
0: 啊，不吃了，不吃了，我就是。
1: 黄石膏方的寓意文化这是治病这种药方的，他治疗心脏病，当年的叶天士用他给康熙治好的三样病，第一样就是心脏病啊。因此你心脏病的患者，无论是什么心脏病的，气短的，胸闷的，防早的，湿早的，二连律、三连律的，什么防止传导阻滞的。吃别的药治不了的，把黄石膏方用上，很快的心脏就踏实了，稳当了。
0: 是，我这都好多年了，我这心脏啊，疼了，我觉得要说二三十年了嘛都，
1: 哎，
0: 那个就是不齐，心里就咱老百姓就说他那心里不齐，
1: 嗯，
0: 啊，这年头也多了，我这我就继续吃吃了哈，我这连哎那才起作用呢，哎，
1: 嗯，
0: 连这个就立马就好使。
1: 那你看，
0: 我就哎，那完，
1: 这就是那么多的老同志都是老两口，同时在用黄石膏方。我说为什么呀？你想一家的老两口都用黄石膏方，如果说效果不理想，他不能老两口都用的，
0: 是，
1: 一定是有不一样的效果的。
0: 是这么的。完我吧，不是做那肛肠手术嘛哈，
1: 嗯，
0: 做肛肠手术啊，那什么玩意儿，他怎么回事呢？就像那个，就像那肠子像下去了似的，就有那种感觉。
1: 啊，有那种里脊厚重的感觉，那肠子都下坠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就像在那肛门那边儿呢，完这吃连都提上去了，哎，就往那灵呢，
1: 嗯。中气下陷嘛，那中气虚了，
0: 哎，
1: 用黄石膏方把中气提起来了，
0: 哎，
1: 你自然的感觉这肛门就不下坠了。
0: 是啊是啊，这玩意儿真灵啊，这药啊！
1: 哎，
0: 感谢您。
1: 那十斤药材再往出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
0: 哎，
1: 你想一想啊。那这都是高倍浓缩的，
0: 哎，
1: 很多你吃多少药片胶囊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用黄石膏方这膏滋呢，一点点就恢复了。
0: 以前我要吸烟酒什么的，那心就开始咯噔了，这咯噔个些几天的，我咯噔重了，我还得就得吃药。我这哈，
1: 嗯，
0: 我要咱这菜椅什么咱自己药，我今年到78了，老伴儿都79了，
1: 哎呦，
0: 然后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1: 哪能听出来七八十岁的老同志呢，
0: 啊？
1: 这是，
0: 啊。是啊，我都78了哈，
1: 嗯，
0: 这年头要到79了，吃那什么都没有事儿。
1: 啊，你看这用黄石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啊，这说话这动静多大呀，多好啊！
0: 是，我还想咨询你一个，我那女儿吧，她今年48，完了她吧，就像那个瞅那个，就像气色不好似的。完了上那中医大夫看过呀，说她好像胆囊不怎么好，她在三岁前得过那急性肝炎。完，当时在刚妹子化验什么都正常，就都40多年了。那你说我给他吃点玩意儿，加点什么玩意儿行？
1: 那太好不过了。给他用的时候呢，把那青皮水做药引子。
0: 哎呀，我得记青皮水就是多少啊？随便。
1: 青皮没有量，那就是泡点儿，拿着每次放那么一两片，那个药味淡了以后再换点新的就行了。
0: 啊，就那青皮啊，泡点水。
1: 对，
0: 就加这里头，完了也给他喝多少，喝10克。
1: 哎，这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的话呢，她气滞血瘀，生气早点积的话呢，她容易有这个毛病。用黄石膏方这个积早的调一调，孩子没毛病。
0: 啊！
1: 嗯嗯。
0: 哎呀，谢谢你，要
1: 吃上俩月，她脸色就好看了，赶紧给她治就行了。
0: 哎呀，多谢你，祝你这个讲座啊，永久讲下去，给咱们带来福音呢。
1: 一定是服务的时间越久了，这老百姓受益的越多。那就给孩子这么调，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还有那个小张大夫，你表扬啊，老来关心咱们呢，给咱们老打电话呀，这都挺好的。老
1: 我表扬张大夫，别客气。
0: 哎，好嘞，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

0: 燕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我是用过刚刚的换的。
1: 用要多长时间了？
2: 我现在用完一箱。
1: 刚用一箱了。
2: 我这回又买两箱。
1: 用的效果看来还不错，是吧？
2: 那这效果太好了，我到时候买呀还是不同意，说你这叫一骗了。
1: 哎，
2: 我买完一箱以后，我的意思你看，这药我对我这病的太也是干啥了。我原来就是我得那脑梗啊，10年得的，一刚用几天的情况下，那就没有一撞一撞那感觉了。
1: 嗯，
2: 你看这药太好了。
1: 那10斤药材往出炮制8两的药膏嘛，高倍浓缩的东西。因此你吃了以后立竿见影，不管脑血栓的、脑梗的、心脏病、心梗的，什么老风湿的、老咳喘的，吃民间的药方3年5年没效的，用它呢，很多人1个月2个月，有的人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就见成效，见着这种变化了。
2: 是是是，老人，我老听你讲
1: 的。那吃下来以后呢，现在这个脑梗的后遗症怎么样啊？
2: 脑梗没有了，挺好。
1: 到这等于呢，自己活动啊，什么生活方面都不受限制了，想干什么干什么。
2: 啊，对，我现在老
1: 二
2: 还走。
1: 啊，出去遛弯呀，什么都可以啊。
2: 啊，对。
1: 哦，非常好。你看这脑血栓、脑梗的患者，做梦都想着什么时候能够抬着胳膊、扬着手，自己想去哪儿能去哪儿。你看，用方方呢，帮助很多这些老同志，走不了的能走了，说不清的能说了。你看这多好。
2: 是。
1: 嗯。
2: 我原来呀，大便我是建筑工人。一点起了大碍的，这大便呢，变出来了，搞马桶一通，那都扎巴的。现在不用了，现在拉出来都是成条的。
1: 啊。
2: 大便都通都没用。
1: 啊，大便成型了，成条了。
2: 啊，大便成型了。
1: 那原来脾虚的非常厉害，还有12味药材健脾的。把脾的运化功能提高了，你看呢，脾不虚了啊，这种大便不成形都是脾虚啊，叫脾虚失重吧。
2: 可是病太多了，就是哮喘的病啊，1都20来年了，
1: 嗯，
2: 现在也见好。
1: 20来年的哮喘，这听见呢，原来嗓子里面有那种滋滋的声音没有？那种有那种哮鸣音没有啊？
2: 原来都拉鼻儿。
1: 拉鼻儿是吧？
2: 啊。
1: 现在听不见这拉鼻儿了吧？
2: 那听不着了，
1: 哎，
2: 这药我就跟孩子说，我说孩子啊，我说这明儿爸这位搞视频，我有一个儿子来南方，我说我这个家里的女儿，这个视频呢、啊，给我放下来跟他说话，
1: 嗯，
2: 他说我爸胖了，
1: 嗯，
2: 我说可不胖了呢，哈哈哈
1: 哈。
2: 现在长出来了，
1: 嗯，
2: 得了脑袋软，这1个月当中掉3多斤来了，
1: 啊，
2: 但一直心眼都不让洗呀，
1: 嗯，还得看到你身体上这种变化，这下孩子不反对了吧？
2: 我说你，我跟孩子说，我说，你的爸再喝完一箱，要喝好了，以后爸给你买，叫你奶奶喝。
1: 嗯，
2: 这非常好啊，太好了。
1: 哎，用下来以后脑梗的后遗症啊，包括气管上的咳喘呢、啊、包括大便不成形啊，你看这些毛病的几十味药参中药这种大药方子，你身体好了，人家孩子们有在跟前的，有在外地的，孩子们负担也轻了。
2: 啊，
1: 哎，
2: 我说这不用你老见你爸了。
1: 对，
2: 我说爸这位身体好了。
1: 哎，
2: 经常通电话打视频
1: 啊。孩子们在外边他工作呀学习呀，人家那个小家庭呢，咱不用提心吊胆老替咱们操心了，这作为老人家来上了岁数老同志来讲的话呢，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2: 啊，你说我今天岁数不大，才60几。
1: 嗯，
2: 他说爸你多活几年，你的工资钱也重。
1: 哎，咱们多活10年，多给发10年的钱，多活20年，多发20年的钱，给发的钱咱买点好药，换点好药吃。 换个身体健康，换个不遭罪，这个。

0: 这个账谁也能算得过来吧？
1: 咱给你打钱，我说不用你打钱，我说我钱够花。
0: 哈哈哈哈！你看这孩子教育多好，多孝顺呢！现在孩子们这么孝顺，咱们健健康康的，别跟人家添负担，比什么都强啊！
1: 就是在那个，这个药啊，这是救了我了，做梦也没可以得治那么多病啊。
0: 哎，啊，
1: 原
0: 原
1: 来
0: 来脑梗
1: 这
0: 啊，大病不成形啊，这哮喘呢，原来各吃各的药，各治各的病。你看用这一个方子，整体都治了，多好。
1: 血压药也，高血压也不用吃了，
0: 降压
1: 现
0: 药也
1: 在
0: 不
1: 血
0: 用吃
1: 压
0: 了。
1: 130，低压84、83、85，就80多也挺好。
0: 这么好的效果，自己再接再厉吧。还是咱刚才你讲那句话，自己健健康康的，人家孩子们负担轻一点，他们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操心你的身体了。
1: 你常讲那个，你百听不如一事。我
0: 哎，
1: 懂我的意思，我非常高兴啊！
0: 你不是你药吃不到你的嘴里面，那别人的病好了跟咱没关系呀，你还得自己用啊。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却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

也可以登上火箭，直达土星兜个圈，漫步宇宙。

急着逃离开始腐朽的皮囊，眼前辐射诡异的光，瞳孔开始无止境的扩张，我的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守候在节目前，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暑假虽然炎热，但也是冬病夏日疾病康复的最好的一个时期，最好的季节，因为阳气生发旺盛，阳气充足，这对身体的康复有很大帮助。所以在这个季节上，人会上火啊，人会有一些炎症啊，会热，会不舒服，但是对疾病的康复调理就有很大好处。这就好比一粒种子从土壤当中要想发芽生根啊，去冒出这个芽叶，它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冲破这个黑暗，一定要顶破上面压着的这些泥土和石子。所以这个期间呢非常辛苦的，但冲破这个黑暗带来的就是光明。同样我们在调理身体当中，不见得是我调理身体就一定越调越舒服，前期有很多疾病的康复的不适应期，会把很多疾病表出来，或者是在康复过程当中，身体由于过度的虚弱，体质过度的偏颇，会有很多呀不适，身体难以这个实现，或者难以承受这种恢复带来的这个进度带来的这种副作用，对吧？你比如说你血脉淤结，也想通开，你浑身会加重这个疼痛， 比如说你湿气重，要想加速康复进度，你必须每天咬牙坚持跟着运动锻炼，对不对？会疲惫吗？会疲惫。会累吗？会累。有没有大脑当中告诉你歇一歇吧，放弃吧？我们每天都在干嘛？跟这个惰性的思维去抗争，对吧？甚至我们体内寒邪非常重，我们要把这寒邪完全表出来，宣泄出来。我们会承受着夏天带来的这种火毒、热毒，因为宣寒要心温解表，天本身阳气就在体表上，在温里散寒解表，这个期间呢，火气会大一点，所以说呢，会产生炎症，啊，会溃疡，这是不可避免的。能说我们遇到了这点困难，遇点阻碍，我们就放弃吗？不能。甚至有很多朋友血脉淤积非常严重，体内湿气非常重，在调理体质当中，不是这瘀就是那堵，不是这疼就是那浮肿，有没有？有。我们能因为这些现象出现就否定整个调理身体带来的好处和这个前行的道路吗？不能。所以说我们一定把握住健康黄金期，就是这个暑夏，就是让大家呀不断在调理体质当中要结合方法，结合药灸啊，去温里，去散寒，去通络，对吧？不论我们通过哪种方式怎样去做，目的只有一个，调理体质，强化体质。我们永远要重视体质，经常谈到以人为本，以人的精神情志，大家一定注意，以人的精神情志。然后第二个就是体质，只有形神合合，百病才不生，只有形神具足才会健康长寿，明白吗？才会健康长寿。精神情志，这个三宝，内在的精神情志一定重视，外在的体质一定重视。调理体质的好处很多，比如说调理体质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是提高身体免疫力最有效的方式。调理体质是提高这个抵抗力最直接的方法。你的免疫力不低下吗？你的抵抗力不是很差吗？调理体质，提升体质。以前不知道的体质的东西，以前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偏颇，通过盛老师的这个讲解传授，大家知道了吗？去做就行了。如果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给我们来电话，是吧？盛老师给你分析，我们专家老师给你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告诉你说调理体质，提升体质，不单单是这个提升免疫力啊，提升免疫力最有效的方式吧，最有效的方法吧，最直接的方法。同时调理体质让我们的生命质量更好，让我们从活着到活好，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一定有质量，如果说只是活着没有质量，内心是痛苦的，身体是病痛的，真的人生有什么意义？真的人生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生育到这个世界上是让我们承受更多的痛苦的吗？是让我们灾难病痛伴随我们一生的吗？绝对不是这样。你想过这样的人生吗？不想，那就不要有这样的人生，对不对？我们不要灾难，不要病痛，我们要健康，我们要幸福，我们一定追求，一定要执行这样的生活。疾病来了，提前调理，提前去避，人是可以趋凶避吉的，疾病是可以提前避的，特别是预判自己的疾病啊，大家不要认为疾病不可以预判，别着急，稍后我给大家讲怎样趋凶避吉，是吧？哎，我们一定要自己的生命啊有更好的质量，一定要知道怎样活才是我们这一生追求的。那么调理体质就可以让我们生命质量更好。那调理体质还有什么好处？延年益寿，对吧？就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就如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讲，说我们最终的胜利 和比拼，一定是谁活得更久，就我拿这个老张头做比例，对吧？比他牛的，比他有钱的，比他有权的啊，很多。但最终回头看一看，哎，都没有他活得牛，没有他活得滋润，他是最牛最幸福的。他讲了，你看有多少人跟他年龄相仿的已经脑萎缩，谁都不认识谁了啊，不敢出门，出门都回不了家，自己的孩子自己都不认识了，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很可怜？还有很多人都已经没了，50岁没的，60岁没的，不到70岁没的，跟他都是好朋友，都是认识的，都没了，对吧？老张头，你看他最后他感觉非常幸福，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健康，一直在享受这个生命，对吧？他如果说也没有像这样不调理自己，不呵护自己，没有个好体质，他能够战胜什么？他有这种幸福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对不对？你看有多少他因为这个身体不好，由于不会调理自己，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对不对？不是这个截肢了，就是那个中风了，不是那个中风了，就是这个人有问题了，都变得不正常了，没有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了。他一比，他是最健康的，能吃能喝能玩能跳，哎，身体硬朗，这就是他调理体质，纵置体质，呵护自己的最大收获。他现在不比有没有钱，他比他最后胜利了。比他再有钱的能怎么样？比他再有权的能怎么样？比他原先更牛的怎么样？都不行，都倒下了。现在唯独剩下他了，所以他发现呢，他现在是收获最大的，是最大的赢家。谁是赢家？他是最大的赢家。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自己身边的人，自己这个了解认识的人，当你发现你活的是最健康、最硬朗、体质最好的时候，你发现你真的是最大的赢家。那个期间你发现原来你未来的这种人生，现在的人生，老年的人生才是最大的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呢？就是到老能享福的人，不遭罪的人才是最大的幸福。人生末了追求就是这样，无疾而终，无灾无难无痛，是这样的。所以调理体质绝对是延长这个生命的长度啊，最终这个胜利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然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调理体质更是治胃病趋凶避疾的有效方式，它能够把这个疾病直接消灭的萌芽状态。就不理解就着急了，说老师，那怎么就能够说治胃病啊？调理体质怎么就治胃病？怎么就是能够实现趋凶避疾呢？哎，赶紧讲一讲，我听一听。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叫治胃病，治胃病这句话怎么理解啊？这个话题啊，讲起来比较长啊，可能是这一节课讲不完，但没关系，咱一节课讲不完，咱两节课讲，两节课讲不完，咱三节课讲，一定把这个知识讲透，让大家去掌握。我们很多朋友不理解什么是治胃病，这个治是治疗的治，明白吗？胃是未来的胃，未来的疾病，治未来的疾病，也就是说将要发生的疾病和未来会得的疾病，这个叫治胃病啊。就是说你未来五年或者十年你会得这个疾病，但是你在今天提前就把它治了，在它没有发展没有形成的时候，在它刚有苗头或者刚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你

今天就把它提前消除了，而不是等它大了、纵了、形成了，未来这个五年或者十年这个期间，你承受很多痛苦的时候，才发现解决不了，而不是那。

形成再说，有没有？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不理解？比如说，哎，这个人检查肺有个结节，啊，这个咳嗽呼吸就不得劲儿，有时候这个呼吸憋闷，说为什么现在不赶紧把这个结节给治了，非得等大了呢？不理解吧？再比如说，这个人有肠梗阻，说现在有肠梗阻了，有这个症状了，然后上医院检查，说你有肠梗阻，那赶紧给我治吧，现在还病轻。然后我们听到的回答是什么？说你现在这个病情还小还轻，先不用管，等大了咱们再治，有没有？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现象，我们就特别不理解，说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什么情况啊？那小了不能治，大了就能治吗？那小了不更好治，更容易治吗？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朋友明明身体很难受很不舒服，然后就去跑到医院去做检查，结果这一检查什么都没发现，告诉你没事，先不用管，说回家多注意多休息。我们这个期间就非常的不理解，说明明我很难受，明明不舒服，明明就是一种病态，为什么告诉我没事呢？等它出现了再说呢。结果是没过多久，没过几年，哎呀，各种疾病，什么疾病都来了，一体多病，一身疾病，就如同啊这个雨后的春笋一样啊，都冒出来了，一大堆疾病。那个期间我们就会想，之前干什么呢？为什么当时不给我调理呢？为什么轻的时候不给治，一定等以后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思想？有没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困惑？我们很多人因为病情轻才好治，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时间治呢？我告诉大家有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他这种对小的治疗啊，对这种病情治疗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治疗。比如肺结节，肺结节他怎么办？他的治疗只有手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结节化掉。说这个疙瘩小，才小的时候赶紧化掉多好啊。比如说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说这个期间小，我们提前化掉的多好啊，是吧？不论囊肿还是增生，这个小怎么提前化掉的多好啊。这个小就如黄豆粒的大小，甚至比黄豆粒还小，这个期间多好化呀。为什么等大了完了必须得手术一下？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它化掉，他唯独的方式就得手术。就是你现在还能凑合用，你先凑合用，不用手术。因为不论大不论小，凡是他治疗就要手术，所以他认为你现在还不大，哎，手术呢不值得，多能大了才能手术，他没办法在小的时候给治掉化掉。包括肠梗阻啊，他没办法在轻的时候给治疗，他不论轻还是大，他最后都要手术切掉，所以他认为现在切有点不值当，还不影响不大，等到影响大了，这个期间再切可能就值了。他没有这种办法提前把它消灭掉，没有办法。我们很多人是不是理解？那怎么还没办法呢？越小越好治啊，他没办法。我告诉你，是不是很难接受？这种现实很难接受，就包括很多患者朋友身上明明有很多症状，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结果查不出来就没办法治，甚至查出来也没有办法，就不理解，就不懂，是不是？那么我告诉大家，这种症状，这种小的这种疾病，我们现在能治，就叫治胃病。在这个病情轻的时候治，在这个病情有症状的时候或者有苗头的时候治疗，叫治胃病。这个疾病还没有形成，没有恶化，没有严重影响那么大，叫治胃病，而不是等

0: 大了再治，病已形成再治，不宜晚乎。病情有症状的时候，前期有表现的时候，或者连表现都没有，哎，这个期间就调理治疗，叫治未病。谁有这种能力，谁有这种本事，我告诉大家，神奇的中医，一个真正的中医，传承五千年的这个中医，他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治胃病的能力，有能够发现胃病的能力。好比说你现在明明很好，什么症状都没有，但他却能够预判出来十年之后或者五年之后你会有哪些疾病，他能够在你未来五年还没有形成这个疾病的前面就能把这个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他能够发现，他能够预知，他能够预判，这就是神奇伟大的中医，他就能够达到趋凶避吉，提前消灭病邪病患，是不是非常的难以置信？是不是感觉很神奇？说老师他是怎么发现怎么实现的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重视体质，调理体质，谈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理解，老师为什么我重视体质调理体质我就一定能知道，这个话题明天给大家讲。时间关系，今天呀节目当中啊已经过去一半了，咱们还留出一半了来接听热线电话啊，供大家去学习病例。说这个知识没讲完，明天大家跟着听，说怎样趋凶避吉，怎么才能预判未来，我怎样能掌握这样技能和法宝。每天关注节目，每天跟着听，明天向大家传授。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是盛老师吗？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这位女士。嗯，
3: 那个我是新的听众朋友，我就是我那个挺困惑的，就是我生病一年多了嘛，就是一直没见好。我先跟我的情况给你讲一下啊。
0: 好，生病一年多了，始终没调理好吗？
3: 对对对，因为不知道从何挑起了我，所以说就很着急，我就觉得都快没有希望。
0: 属实，疾病是如果时间长期得不到调理，就形成慢性疾病了，久病入落，到时候更难调整了。
3: 我的症状哈，就是主要就是他头痛啊，头晕，他心里慌，手脚发软，就四肢无力。睡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五脏六腑啊，就是感觉到肠子还不知道是胃啊，它都是浑身都是感觉到颤抖发抖一样。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他还那个恶心呕吐。就是感觉心里就跟有一种气哈，那个胸闷无力，那个气就跟下不去，就是堵在那里。
0: 今年多大年纪？
3: 我才33岁，所以说挺着急的。我也怕冷怕热，就是那个心神不一啊，就感觉那个神经好像跟不在身上一样的。老是心里想着干什么，那个就是反应，大脑反应不出来，身上就冻的，也就是说懒得动。
0: 没劲。
3: 也怕冷也怕热。那个就是感觉跟气球一样鼓不起来。每天就是前胸贴后背那样吃嘛，也就感觉好像要好吃好多饭啊，就是人就是顶不起来。可好紧张了，然后嘛晚上呢睡觉也睡不好，一睡好了嘛他就做梦。
0: 多梦。
3: 对，口还是干干的，我每次出门我都要带上水啊，因为就是感觉就是气一上不来，就好像人就跟要死掉似的，所以说到哪里面去啊就很紧张也很害怕的。我西医看了嘛，他说我有心理焦虑症，中医看了嘛，他说我阴阳失调，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我调了一年多了我还是没见好。我现在只能在家里带孩子做简单的家务，也不能上班了。
0: 不能上班。
3: 对。
0: 发病有一年多了。
3: 对，就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小孩子老是生病发烧嘛，我就是带他去上医院看病，在车上面晕车了，晕的就是上气就气都上不来了，在地上晕倒了，到医院去抢救嘛，然后也没有什么，他下午就好了，就从那就落下病了，不是感冒发烧，就是腹泻、喉咙发炎，就是大病小病不断。
0: 你体质比较绕，你晕车是一个前兆，其实你以前并不晕车。
3: 对对对，所以说精神挺紧张的。
0: 精神紧张。
3: 嗯。
0: 恐惧焦虑。
3: 对对对。
0: 你是属于阴虚加气虚。
3: 阴虚气虚，那为什么五脏六腑它都发抖呢？我的胳膊腿啊都感觉抖的，我给你打个电话还感觉很紧张。
0: 你抖不是紧张，人抖啊一般你这个人虚脱了，累得不行了，不由自主的颤抖。你这个抖啊就感觉不由自主的像颤抖一样。你为什么晕车啊？晕车的人什么样人晕车？这个人精不足了，这叫阴虚体质。你同时你阴虚体质发生在前，你这个人抵抗能力特别差。
3: 对对，没有抵抗力了，只要说你感冒很正常的。
0: 对，你上来这个劲儿，你就感觉一下子身上就感觉虚脱，甚至冒虚汗这种感觉。
3: 对对对，是的，然后你感觉不舒服了，那个汗就感觉冒出来了，就是那种。
0: 对，你是虚汗。
3: 对 对，
0: 就感觉严重体力不支，身体一下在透支，这个汗蹭就出来了。人晕车就说明你精不足了，肾足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之海，所以说你才会失眠多梦。肾精不足的人神经不宁，烦躁不安，惊恐怕事儿。以前你可能都不怕事儿，胆儿不小，你现在可能胆儿都小。
3: 对，我以前感觉没有什么都天不怕地不怕，现在什么都怕。
0: 对，肾精不足了，甚至你现在月经都不正常。
3: 对对，月经现在我吃那个益心舒嘛，它调的，然后也一个月来一次月经，就是量很少，2天就没了。
0: 你的经血亏吗？你可别吃这个利心舒了，你现在经血跟不上去，你再调就更干枯了。谈不上阴阳不调。阴虚加上气虚，气就气力不足。
3: 对，所以说我再治不好，我要到去住院去了。我也听到你广播了，我也听到，我说盛老师讲的怎么这么符合我的，某些方面都挺符合我的。我说如果盛老师再救不了我，没办法了，我都没办法，我要只能进精神病医院了。
0: 进精神病医院没有用，进精神病医院的患者多了，待一个月又出来了，没有精神病都做出精神病来了。
3: 我吃了半个月那个治抑郁的药，吃了我都精神更 更受不了了，就跟傻子一样，所以说我就是坚持着控制自己，不要用了，才慢慢的见。

0: 好一点，然后我就东看看西看看，现在吃营养药，然后也不见效，就是身体抵抗力强了，就是这个病嘛，这个症状还是没有减轻。我就说我这么年轻，难道就说就这样过下去了吗？我的天天都快郁闷死了。
1: 能治。整体的养生方案朝哪个方案走呢？朝滋阴潜阳天津生液为主，以益气养血为主啊。你不是阴阳不调，阴阳不调是上面有火下面有寒，知道吗？
0: 嗯
1: 啊，谈不上阴阳不调，你不是阴阳不调，你是极度匮乏了，虚了。
0: 哦，极度匮乏了，对。
1: 对，所以说呢，不能吃燥热辛辣的食物，比如说花椒、茴香、桂皮，啊，樱桃啊都不要吃，酸的、干的，就是，干就是甜的意思，酸就是收敛的意思，啊，以这样的食物，比如说石榴啊，
0: 嗯，
1: 葡萄啊，枸杞呀，这些你可以去吃。啊，饮食上呢以蒸的、炖的为主。这样，我给你方法啊。
0: 好好好。
1: 黄精。
0: 黄精啊，没听说过。
1: 哎，你写上就行了。
0: 黄精
1: 九克，沙参九克，麦冬各九克啊。
0: 哦，好。
1: 也可以加点适量的百合，百合可以用10到15克都行。
0: 嗯。
1: 雪梨10量啊。放瘦的猪肉10量啊，煲粥，煲粥的时候放点大枣更好。
0: 煲粥喝是吧？
1: 对，煲粥特别好，特别适合你。
0: 哦，那我这头晕也管吗？
1: 头晕是精不足，别着急啊，这都是滋阴的啊。另外呢，我再给你个方法，酸枣仁，对，用30克，要炒的，何首乌啊，
0: 何首乌
1: 20克，要制的啊。
0: 哦，制何首乌。
1: 对，远制15克。这几样啊放在一起煮水喝，你先到10天去用啊，10天去用呢，灰尘无力的现象可能3-5天就有改善，逐步的慢慢就改善了。
0: 哦，好好好。
1: 别熬夜，要想身体啊完全达到一个健康状态呢，必须去改善体质，你的身体不去改善呢，以后问题会更多。
0: 哦，好，谢谢啊，谢谢盛老师，
1: 谢谢，
0: 太感谢你了。
1: 没事，锻炼锻炼，早晚出去走一走，慢跑。慢跑多长时间呢？30分钟以上，逐步慢慢出汗为主。只要你坚持一个星期以上，我保你精神状态特别好，好不好？
0: 谢谢，好好好，
1: 按照我说的去做，这样下次呢再有什么问题给我来电话。
0: 嗯，好，谢谢老师。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啊，你好，啊，我盛老师。
3: 哦，你好，哎呀，终于跟你碰上电话了。
1: 不容易，是不是？打字电话特别困难。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江苏盐城的。
1: 既然通话困难呢，咱们好不容易通上一次，那么就把自己的详细情况啊，向盛老师做介绍，好不好？
3: 哦，我的胃病嘛，有20多年了。我的这个两眼干涩，夜里睡醒了的时候眼睛干了，好像动不起来。口味也干。现在还有就是嘛，我胃下垂，等于就是面部也下垂，我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嘛，我现在感觉到耳朵里面好像刺疼，又好像不怎么那么疼，这个牙齿有时跟你嚼起来好像有点疼。我有一个肩一动动了疼起来了，医生说我是肩周炎，我去查了一下是骨质疏松，还有这个骨密度不均匀，还有这个骨关节这个缝正宽，颈椎跟这个腰椎也不好，乳房嘛有这个小叶增生，这个肝胆这个有时候感觉到疼，还有就这个经常以前经常有这个折射的小孩。有这个什么盆腔炎啊、宫颈炎啊、膀胱炎啊，经常发炎。现在嘛，有时候感觉小肚疼，特别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记忆力非常差。还有就是嘛，我非常怕冷，冬天呢怕冷，夏天呢他也怕冷。以前是天越热越好，我才舒服。现在嘛，一热也难受。我的月经嘛，已经绝经了一年多了。
1: 以前你说你越热越好，是不是啊？嗯、
3: 啊，对。现在嘛，热也不是，冷也不是，还有类风湿关节炎，有时感觉到这个指甲里面都疼。
1: 嗯，就是不单单在关节疼了，是不是
3: 啊？啊。
1: 现在您这个身体呀、啊，反应情况并不是很好。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7。
1: 47岁，47岁出现这么多疾病，你现在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类风湿就从你湿热体质开始的。湿气是怎么来呢？是气虚体质所导致的。啊、
3: 整天呢，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昨天我11:30就睡午觉了，一直睡到1点钟才起来。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有气虚体质，你不单单有气虚体质，你还有肝胆疏泄不利，情志不畅这一块，郁闷、想不开、不开心，气虚、脾胃虚，那会生湿，肝郁化火，又湿又热，这两种一结合，类风湿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类风湿是在之前发展过来的啊，
3: 有8-9年了。
1: 嗯，而且呢，你这个脸干、眼干、口干，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现在肾阴不足，阴不潜阳了，脸下垂、胃下垂，这都说明你什么呢？气虚。然后呢，你还刚才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夏天、冬天都是怕冷。以前是越热越好，现在呢是也怕热也怕冷，手脚热，时时摸着挺热，但人热嘛不热，说明你阴不含阳了，阳也虚，是阴也虚，阴虚体质、阳虚体质还有气虚体质。你如果爱生气，生活情志上不好，你有个气虚体质。
3: 对。
1: 我现在呢给你个方法啊，咱们治这个病啊，一步一步来。关节炎也好，类风湿也好，把你阴填充足了，针对它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把这个原因给解决了，它自然就慢慢就恢复过来了。啊，你不去治它，你调整它上下，哎，那它反而治好了。所以说呢，类风湿呢，先不要去管它啊。包括你还有这个胃下垂，胃下垂呢，这慢慢也能调过去，也能调过去。先把你这个脸干的、眼干的、口干的、鼻子热呀，这个调上去，包括牙疼的问题啊，拿笔记上。
3: 好。
1: 这个方法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治何首乌用15克，白芍15克，当归20克，北沙参9克，黄精用15，百合12，女贞子12克。写上了是不是、然后呢牛膝写上，牛膝呢用15。
3: 好了。
1: 小茴香用6克，肉桂用5克，桂枝用9克，写上了吗？
3: 写上了。
1: 啊，相对你这个病啊，我开的方法是比较多的，因为你这个病情特殊，养阴的又要温里的，而且呢你还要调整阴阳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做多一些啊。这些为一副啊，这个你得用20天以上，用砂锅先给它添上水，慢慢煮，都能开了，然后慢慢小火，改成小火。因为用铁、铜这些器具呢，容易破坏药物成分，实际上并不是很好，一定要用砂锅。然后3遍提取汁液，第1遍呢，和比说4碗水煮成1碗水，啊，流出来，然后呢再重新添水，再炖，炖完之后啊，剩半碗水，2次汁液混均。大火煮开，小火慢炖40-50分钟，把2次汁液混均，分早晚2次用，饭后用就行，行吧？
3: 行。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骨质疏松，用这个猪皮、黄豆还有海带，
1: 炖吃。
3: 炖着吃。
1: 嗯。
3: 现在没有这个猪皮。
1: 没有猪皮，买猪爪也行。好吧。
3: 好。
1: 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别吃快了。多喝粥类。
3: 现在嘛，有时就是这个胃老不好，还有就是夜里2-3点钟，有时1点多钟就醒了，就是身子不舒服，睡不着。
1: 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你现在是胃火、胃燥热，津液不够，所以说呢，吃饭细嚼慢咽，平时练齿常扣，就牙齿和牙齿啊咬动。闭上嘴啊，轻轻的，然后漱玉筋，就是把舌头。在牙齿里面上下左右旋转一圈，顶着牙齿，
4: 36圈把这个津液慢慢运下去，
5: 嗯，

0: 再把舌头伸出牙齿的外面，舔外面的牙齿，上下左右一圈两圈36圈，然后把津液慢慢吞下去。啊，每天都练，买点酸梅、乌梅、酸梅都可以，泡水喝，就是吃点酸性的水果啊，慢慢吃，但是不能吃太多了啊。酸甘天津生叶的，像甘蔗，是不是？有甘蔗买点甘蔗吃，啊，买点乌梅泡水喝，
1: 好，谢谢。
0: 啊，先用20天到1个月，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弱、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啊，你
1: 你
0: 好，
1: 好，是我
0: 啊，
1: 吗？
0: 对，您
1: 是
0: 电
1: 我吗？
0: 话啊，
1: 孙老师你好。
0: 哎。
1: 那个我呀，一体多病，想叫你看看能不能给想个法救救命
0: 看来大爷的问题挺多，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山东菏泽的啊，
1: 我是头晕呐，就是闷呐，后脑勺子闷得乎酸泥溜的，
0: 后
1: 眼
0: 脑，
1: 还花。
0: 主要是后
1: 后
0: 脑。
1: 边，对，后边一条子。早天开车德前吧，那时候完了就是腿远，后边完了你说完话呢，入口我这边也忘完了。
0: 啊，就是
1: 就
0: 前面
1: 是
0: 听，后
1: 啊，
0: 边
1: 完
0: 忘。
1: 了，对了，就到那个程度。完了，现在多少比那强一点了。再就是前胸疼、后背疼、腰疼、腿疼、腿肚子疼和那个腿弯疼，像一股气儿似的那样式疼。说疼的这几天不能走了，我就拄个棍子，完了搁那个医院打针呢，打针也不见效。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1: 61岁。
0: 平时生气多不多？比如生闷气、爱发脾气。
1: 多。
0: 嗯。
1: 我就是得病，就是气上得的。
0: 生闷气是不是？
1: 对了，那时候整天生气，孩子也多，家庭也困难。
0: 这个平时这个饮食怎么样？能吃能喝吗？
1: 饮食吃饭能吃。
0: 能吃。
1: 嗯嗯。
0: 也有食欲。
1: 我跟你说，眼睛吧还黄斑变性，食道还有食道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脂肪肝，还有胆囊炎吧，胆管还有点结石。我今天搁沈阳医科大看的，也没说出来个啥，完了下的胃镜就说
0: 你怎么去沈阳了呢？
1: 我上沈阳，我娘家不是沈阳铁岭的吗？我回我姐那去了，
0: 有
1: 我
0: 胆
1: 还没
0: 结石吗？
1: 见她。胆管有点结石。
0: 排出来了吗？
1: 没有啊。
0: 那不行啊。
1: 还完了回来的，就说这个舌头。
0: 发白。
1: 你说齿痕那大舌头，大原来是圆的，后来就是有7、8年了，就是左半个有点那个，就像黄豆粒儿吧，半个黄豆粒儿那样，就搁那边上有齿痕，完就变成那个疙瘩了。
0: 这是脾胃虚。
1: 他现在开始疼了。
0: 脾胃虚的
1: 完了
0: 事儿。
1: 还有我怎么呢？一打屁门，他指下打这个屁门，全身像触电的上的，不能仰头，这一仰头大腿里子，嗖一下子完了麻到脚。我

0: 候手不管哪去就麻，碰一下子就麻，就不知道啥病，这奇怪的病，我也没顶过这个。
1: 大便成不成形？
0: 大便头几年它都是洗不成形，现在我就吃的那个气血双管，得那它又成形了，挺正常。
1: 现在还吃着呢吗？
0: 没吃，我也吃不起了，因为老头得个肺癌，去年。我就看老师的话，你得想想办法。现在我一体多病吧，现在我还真的条件还不好，我真治不起了。这老头这二年把我折磨的呀，真是得折磨半死不拉活。
1: 这就是人的缘分、命运，能够走到一起是修来的。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有时候啊，有些问题想不开、看不明白的时候啊，就像我这么说，去想一想，人生当中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你坚信，都能。过去那个年代，吃不上、喝不上，有今天没明天，我们不也走过来了吗？是不是？
0: 是。
1: 学会释然啊！你这个病，我告诉你怎么来的：气郁。气郁就是因为你生气导致的，气郁了。气郁结在哪里？哪里就出现问题？生气。气出脑梗了，生气气出心脏病了，生气气出肝胆问题来了，脂肪肝了，胆囊炎、胆结石了，气郁在腿上，那腿就串着疼、胀疼，你就是明显的气郁，气郁在先，然后现在导致的淤血在后，气滞血瘀啊，是不是？
0: 哎呀，你说太对了，不是这种事。
1: 所以说
0: 呢，我也觉得就是
1: 对，你想想。脾为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属于土，肝属于木，生气都是肝先生气，肝木克脾土，所以说你的脾就被克制住了。脾虚的人舌苔就肥大，齿痕就重，
0: 对，还黑
1: 啊，黑的就是淤血了，淤阻的非常严重，你这以后慢慢的就是发生的心脏病啊，冠心病。
0: 对，就这几天心里头一头扑腾扑腾。
1: 对，治病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
0: 姓罗，
1: 姓罗，我不知道你听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但是我告诉你一点，治病有个程序，就像您做饭一样，有个先后顺序。你现在这个病，我告诉你，先解决哪里？先解决肝胆的问题。你把肝胆疏泄了，捋过来，气叫它通透了，然后你再疏通血脉去，知道吧？如果说你现在你再疏通，就容易出血，就容易出现问题。有的人说气吐血了，是不是啊？气出脑淤血了，有没有这样的？这就说明血很旺。你现在多亏你血不旺，如果血旺，直接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气郁的人千万别活血，别化瘀，要改善气郁，疏肝理气。理把这个气给你的捋存回来，捋到正道上去，你再治疗其他的疾病。你眼睛现在有问题，你也不要去管，因为肝出现问题，必然眼睛就会有问题，明白吗？
0: 那得咋治啊？
1: 气血双补丸千万不再吃了，补气补血的啊，这容易补出问题，你不懂。
0: 我也吃不起了，我没吃。
1: 多亏你岁数大点，如果年轻点就出现人命了啊！药不是乱吃的啊。
0: 好嘞，
1: 我现在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上。用金钱草，
0: 金钱草，
1: 对，用三十克，
0: 三十克，
1: 对，柴胡十二克，
0: 柴胡十二克，
1: 鸡壳十二克，
0: 鸡壳，
1: 木香十克，木香十克，盐胡索十二克，
0: 什么索？
1: 盐胡索，郁金。
0: 多少克？
1: 用六克。用广玉金，广玉金啊。
0: 广玉金。
1: 茵陈。
0: 茵陈。多少克？
1: 三十克。买鸡内金十五克。鸡内金呢，打成粉，分成早晚两次冲服，用这个刚才我告诉你这几副药熬汁儿，这个分早晚两次用，每次使用的时候，饭前啊。每次使用的时候把鸡内金冲服了，这个你要准备多少副呢？准备十副啊，十副基本上胆囊炎、胆道结石排掉了。
0: 那我这个麻是咋回事？麻就是不通的事吧？
1: 你麻一个是跟你胆道结石有关系，另外跟你气郁有关系。你也可以买点佛手啊，佛手拿笔记上啊。
0: 佛手啊，
1: 如果鲜的25克，干的用10克。白芍15克，
0: 白芍，
1: 15克啊，然后百合15克，山楂15克，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一天

0: 啊，不限时不限量，啊，然后呢，对，这是你先前期啊第一步调整方案，然后呢啊再调你什么呢？再调你这个腿软啊、头晕呐、啊、啊腿胀啊、腰膝关节疼痛，再调这些问题。总而言之，你记住，你这个身体必须得调整体质，必须把气郁体质调过来，必须把淤血体质调过来，还有一个气虚的现象。啊，你
1: 那我吃一个月之后，我给你再打电话。
0: 用不上一个月啊，用不上一个月，吃个10来天就可以给我来电话，然后我根据你情况就考虑给你下一步调整了。
1: 哎呀，好嘞，哎
0: 嗯，
1: 呀，我
0: 好
1: 可
0: 吧，
1: 逮着救命了，老
0: 嗯，
1: 师，哎呀，我早咋没听你的节目
0: 哎，早听你早健康了，嗯，就聊这些哈，
1: 好嘞，好嘞，哎呀，
0: 啊，
1: 多谢老师啊，多
0: 嗯，哎，
1: 谢
0: 不
1: 了啊，
0: 客气，好，
1: 哎，
0: 嗯，好，
1: 哎，
0: 再见。
1: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盛老师吧？
0: 啊，我盛老师，
3: 我姓张，我邢台的。
0: 啊，
3: 给你打通电话，不是？
0: 别激动，别着急，咱们打电话只正是在健康上有问题。
3: 哎，说话也不会说，你听讲解去啊。
0: 咱们什么都不用说，你就把你的问题详细的介绍给我啊，我帮你给调整
3: 好
0: 健康，咱们这是最关键的啊。
3: 或者是一体多病。
0: 嗯，
3: 那个我1米7厘米，因为现在一共110斤，
0: 很瘦，
3: 特别好上火。
0: 嗯。
3: 好的东西又不能吃，就是说光可以吃这个好派的，清淡的，像说油炸的、火烤的，根本都不敢吃。
0: 嗯，
3: 就是说不吃这还上火，平常就是说口腔溃疡、便秘、生痔疮、失眠，我另外还有那个带状液，还有那个肝囊肿。
0: 哎呀，这么多问题！
3: 哦，就这么多问题。
0: 嗯，
3: 我就是这个特别困惑的，就是便秘和失眠、痔疮和口腔溃疡，这都是10年，最少10年了有。
0: 嗯，最少10年。
3: 就是这个，
0: 嗯，
3: 你像这个口腔溃疡，它那，你像这个舌头和这个口唇，都已经这疤了，都已经瘪了。别用别药还不管，就是用那个口腔溃疡塞一上来以后，头两天都好了。
0: 那不行，
3: 你好了以后，到时候又生了。
0: 那不行。这个就是治标不治本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8。那个便秘这10来年来，光那个一刀肛门透气10公分左右吧，它都改了。
0: 嗯，
3: 都是那个粉球状的，特硬。
0: 手脚燥热吗？
3: 有点热。
0: 你听我节目短，你要是听的时间长，你自己就会调了。咱们中医有句话说的非常好。说瘦人多火，肥人多痰。瘦人就是说你很消瘦，是因为你内火大。所以说你内火非常大，内火大到什么程度？口腔溃疡，甚至牙龈红肿。内火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已经严重的便秘了，包括你失眠也是阴不足了，火大。一个是虚火咬头，一个是精不足，不能安神，精血津液统筹为阴，只要是物质方面的统筹为阴，知道吧？不论你的唾液、你的涎，还是你的精、你的血统筹为阴，如果阴不足，就会干锅，人就会干瘦，火就会大。如果把阴补足了，天津生液，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除了。
3: 我平常就是跟别人，我就是吃一锅饭，那就是说我是上火。
0: 你这个跟吃饭没关系，像你这样的人一般的还能吃呢，爱吃爱饿。像你这种类型的胃火旺啊，消化就快，消化快，但是这个人的耗费得快，所以说你就是阴虚津液不足。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天津生液就是补阴调阴。我告诉你，拿笔记上啊，用10壶，12克，黄精。
3: 这个黄精多少克？
0: 黄精用12克，北沙参。
3: 多少克？
0: 北沙参用6克，百合用12克，

0: 生地黄用15颗，黑芝麻，黑芝麻呢用15颗，白芍，白芍用12颗，煮水煎汁儿，你可以加点乌梅，乌梅也可以加点乌梅啊，乌梅加6颗，
1: 加点乌梅，
0: 嗯，乌梅
1: 加6颗乌梅，
0: 嗯，对，
1: 加6颗，
0: 嗯，
1: 乌梅，
0: 嗯，煮水煎汁儿用，15到30天，这就会改善很大。痔疮呢，你是内痔还是外痔呢？
1: 内外混合痔。
0: 痔疮有多久了？
1: 这个痔疮也是好几年了，好几年光我做手术的做了2、3次了，有10多年前做过一回，3年前做过一回，这又做过一回。
0: 啊，你没形成肛瘘就不错了呀。
1: 现在还是有痔疮。
0: 你不但是阴虚，还有血瘀的现象。
1: 阴虚，
0: 嗯，
1: 阴虚血
0: 瘀，阴虚啊，淤血就淤血体质，阴虚体质和淤血体质。而且刚才你还你说有胆囊炎是不是？
1: 哦，是
0: 胆囊炎，肛囊肿。你呢？买点这个茵陈，拿笔记上啊，30克，栀子6克，黄芩，龙胆炒。
1: 黄芩多少克？
0: 10克，龙胆炒10克，金钱草60克，蒲公英用30克。这个是煮水当茶喝的啊，煮完煮个10分的啊，10分8分就行啊。开水喝完，再往里放着开水泡上它，1天1剂，连喝20天到40天。不要感觉口干了你才去喝，只要没事儿你就去喝，多喝。
1: 这个是治便秘的是吧？
0: 这个不是治便秘的，胆囊炎、肝囊肿啊。痔疮呢，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把这个土豆切成条，鲜的猪苦胆，把这个胆汁给放出来，然后呢，鲜姜适量榨点汁儿，姜汁和猪苦胆调均啊，调均之后呢，把这个土豆切成丝儿啊，像多粗呢，筷子头的那么粗就行啊，蘸上这个汁儿，塞到肛门里面去，外面呢就用土豆片蘸上它。然后贴上，
1: 晚上贴是吧？
0: 晚上第二天就排出去了，这个方法呢还是比较不错的，简单有效，啊，如果说是你这个痔疮还是不愿好，啊，康复的慢，到时候呢再针对这个痔疮再调，先把你这个便秘、胆囊炎、上火、口腔溃疡这问题先解除了啊，没事呢多吃点猕猴桃啊。
1: 我就是我感觉就是说一吃我经常吃那个螃蟹
0: 你别吃，如果你真想叫身体好，真想把这些问题都解除，把身体好好调一调。你平时这个气性大不大，爱不爱生气呀？
1: 不爱生气啊，着急。
0: 是你就是阴虚肝血不足，爱发脾气，不然你不会出现这个胆囊炎呐、肝囊肿啊，性格都是急躁的人，平时可能喝水还不多。
1: 喝水今日对于我来说是半喝，喝多少水也就半喝，好像。
0: 就是
1: 身上吸收不了。
0: 吸收的问题，对，吸收。吃饭呢，细嚼慢咽。平时漱浴巾，漱浴巾就把舌头伸出牙齿的外面舔牙齿，左36圈右36圈，然后再舔里面的牙齿，把这个唾液慢慢润下去，吞咽下去啊。
1: 口唇你经常给的不行，光嘴唇给。
0: 没事儿，这回就好了，你按照我说的这么调就行了。好了啊，再有不明白的过来电话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给大家开展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是正式的落下帷幕了，但是今天从报名人数来看哈，真的一点都没有减少的这种态势。杨老您看，大家一致啊呼声，就是能不能再给我们争取一些援助名额呢？
3: 这个援助名额呀，我也是一直在给大家争取
2: 啊，
3: 因为毕竟还有非常多的人没有得到这个援助啊。
2: 对，
3: 我也非常的着急，但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呀，这次援助活动呢，大家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2: 结束了，
3: 今天已经是全面结束了。
2: 哎呦，
3: 除非有一些朋友有极其特殊的情况，我会向基金会呢努力帮助大家来争取。那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啊，大家呢错过了，只能说是太可惜了。
2: 哎呀，
3: 那今天你比如说今天再想申请黄氏膏方，那没有任何的优惠。那这次既明可信的开展的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啊，大家最多能够省将近7000块钱。
2: 对，
3: 而且给大家省的全是实打实的药费呀、我们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援助政策也是到极限了。
2: 对，就是已经最优惠了，不可能再优惠了。
3: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核心思想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帮助用药困难条件不好的患者，帮助一些百姓来解决呢大家生病以后没有办法只能硬挺着这种的困境。让大家呢有药治，有好药吃，能够治得起，能够用好药呢治得好。那这次援助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呢赠送3盒，申请20盒呢赠送你10盒。你想一想，光赠的这个，尤其这个20盒赠10盒，这个相当于是2赠1了。那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赠送，我们对年纪大的朋友呢还给予了非常大的照顾。比如说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要再给你减30元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每盒要给你减60元的药费。
2: 对，
3: 如果说年龄满80岁
2: 的
3: 患者，那么每盒要给你减100元的药费。
2: 对，
3: 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不光有黄氏膏方的直接的赠送，还有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
2: 对，
3: 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最大力度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减轻大家的负担。如果8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你申请5盒黄氏膏方，直接减500块钱。申请10盒呢减1000块钱，申请20盒那就直接能减2000块钱的药费。
2: 对，太实惠了。
3: 那因此你参与上的患者那是非常的幸运了，到现在还有多少人没参与上给我们打电话呢？但没参与上的，很多时候这种机会错过那就错过了。
2: 对，
3: 机会它不可能永远等着你。
2: 那
3: 我们也做不到呢，我们只能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我们也做不到呢说每个患者我们都照顾到了。
2: 对对对，
3: 这些天呢很多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已经陆续收到药了，几天的功夫，很多人身上呢开始用药以后呢已经体会到呢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1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阳的好处了。你们说很多人血压稳定了，原来呢头脑呢总是晕晕沉沉的，现在呢每天也精神了，头脑也清亮了，原来大便不成形或者说大便干燥的患者，胃口不好的，大便也成形了，便秘

0: 患者大便通了，胃口不好的，几天的功夫呢，现在吃饭香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呢抢到这个名额以后啊，很多人反映说这个药啊对得起我花的这点钱。
1: 嗯。
0: 那这叫物超所值啊。可能黄氏膏方在治疗一些特殊难治的疾病方面呢，效果也相对是有限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的讲。
1: 对。
0: 那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神药嘛，但是它确实对我们气血经三种能量同时进行补充，对我们五脏六腑呢有一个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病的理念，这种治病的思路的话呢，这是民间的药方所没有的。
1: 对。
0: 同时呢，像济民可限这种大厂家大品牌的药，它的信誉、它的质量、它的疗效，包括它的安全性，都是有保障的。
1: 对，真是这样，杨老。你看，我们很多朋友也说哈、啊，确实有的时候买了一些不知名的啊，这个小药厂的这个药，不但本身病没治好，最后可能添了心病，这样咱说你就得不偿失了。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这样，就是机会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好好珍惜，等错过了之后，你才后悔莫及。健康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儿啊。如果大家在健康方面有任何想咨询的问题，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咨询。我们也将尽最大的努力为大家服务。
0: 对，我们一路走来呢，很多老慢病的患者走成了健康人。
1: 嗯。
0: 很多健康方面失去希望的朋友变得对生活积极向上。
1: 嗯。
0: 很多老年人跟着我们益寿延年，已经度过了百岁之年呢。
1: 嗯。
0: 昨天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是辽宁辽阳吉洞峪满族乡五间坊村的一个百岁的老寿星。他活100多岁了，他讲啊，说我活100多岁赶上好时代了，我得向110岁冲刺啊。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上医院治病啊不花钱，领导还特别的照顾，但是我不想上医院。
1: 嗯。
0: 那现在的身体也不用我上医院。
1: 嗯。
0: 你看这老人家这百岁老人的心态呢，值得我们学习，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1: 嗯。
0: 一个长寿的榜样。我们全国各地用黄氏膏方的百岁老人呢很多。那有很多百岁老人，大家呢你仔细观察这些百岁老人，他为什么能够活100岁呢？因为他五脏健康，气血经充足。
1: 对。
0: 那因为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说气血不足元神灭，五脏虚损百病生啊。
1: 嗯。
0: 而我们只有把五脏和气血经的能量能够调理起来了，就能够防止一些重病大病和恶性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哎，我们对自己健康呢才能更有把握。
1: 对。
0: 啊，身体健康了，延年益寿的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对，
0: 这样呢，从疾病的源头上去调理疾病，我们能多活20年、20年。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人其实呢，不是死于疾病，他是他到了最后呢，他岁数大了，五脏的功能不行了，气血经不充足了。
1: 嗯。
0: 这五个重要的零件呢，不你好好干活了，最后呢，你就导致呢，啊，人呢就走完了。
1: 对。
0: 我们很多百岁老人活100岁了，依然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了激情。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人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压力太大了，没有一点朝气。
1: 嗯，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你活得没有目标、没有信仰，有点压力就觉着天塌了一样。这些年呢，通过我自己的修行，我也悟出来很多。
1: 嗯，
0: 人真正的归宿是什么？其实并非生老病死，这无常的世间呢、啊，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的存在罢了。
1: 是
0: 啊，你看在浩瀚的历史当中，人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来这世上走这一遭的话呢，就是100来年的事情。
1: 对，
0: 自己要是对于自己的身体不关注的人，可能60、70年就完了。
1: 嗯、对，
0: 对吧？人家好好保养的人，80、90年或100来岁，这就算了不得了。但是你这100年，就按100年算的话呢，你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上百亿的地球进化史过程当中，什么都不是。
1: 嗯，
0: 就一粒烟尘。最终呢，你这个名字呢，你就想一想，一旦躺下的那一天，你过10年以后，能记起你名字的人都不多了。
1: 对，
0: 所以说人这一生啊，其实呢。来的时候呢，啊，觉得哎呦，这一条新的生命诞生了；走的时候悄无声息，而且呢，每多少年以稍微时间。

0: 间长一点，10年以后能记住你名字的人都没几个了。
1: 对，
0: 所以说呀，人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了解或者说我们认知感知到这些问题以后呢，你才能够心才变得平静淡然。
1: 对，你才能活得通透。
0: 哎，活得通透啊！我们在活着时候呢，追求一些所谓的东西，名啊、利啊、金钱呢、啊，这个地位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呢，真正到了你人到老年以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1: 对，都
0: 什么是最实在的？健康是最实在的。
1: 对，
0: 就像有些得了病的老同志跟我讲说，我哪怕多活一天，我活得不遭罪。这是对于你来讲呢最实在的。
1: 对。
0: 那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名，到了老了以后，天天呢没有让你舒服的时候，你这种生活过得没有意义。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夫妻朋友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呢吵架，结果呢夫妻之间离婚了。
1: 嗯，
0: 朋友因为一点小事呢老死不相往来了。
1: 嗯，
0: 大家吵架的时候呢一般想的都是对方怎么不好，这么不好那么不好。
1: 嗯，
0: 那但是如果大家在吵架的时候想到的时候是对方的好呢，
1: 嗯，
0: 我想可能你就不会到了离婚那一步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人家在你不是呢，这男同志你是跟女同志吵架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人家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嫁给你了，
1: 嗯，
0: 哎，没享什么福，生儿育女，最后呢因为一点小事儿你恶语相加，甚至大打出手闹离婚了。
1: 嗯，
0: 很多老两口打了一辈子打不散，为什么？因为呢那个时代的人他相互包容。
1: 嗯，
0: 他觉得这个家，你像在现在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打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但是就离不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呢，一个是包容，另外一个他觉得这个家一旦成立起来以后就不能随便的散了。
1: 对，
0: 那他们老一辈教育的思想都是这个道理。
1: 嗯嗯
0: 啊，但是呢现在的人是什么？现在两句话不对，崇尚个人了。
1: 嗯
0: 啊，个人主义啊，我活得不舒服，我就不行，我就不怎么过，啊，然后呢就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啊？你好像一时逞了一时之快了，你后面的苦日子多了去了。
1: 嗯，
0: 啊，这就是，其实呢，这个不同的时代，当然说我们也不能说人家现在年轻人做法就完全不对，啊，任何事情都是啊这个有利有弊的。
1: 嗯，
0: 你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一样，我们通过这样的栏目的开播呀，帮助到了很多的人。那很多人呢治好病以后，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的方法治好他的病以后，给我打电话感谢我们，我听着以后呢非常的开心。
1: 嗯，
0: 我们种下了因就会得到这个好的果。
1: 对，
0: 很多朋友用黄石膏方，其实一开始用的时候期望值并不高，只是想试一试，结果收到了他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嗯，
0: 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把一件事情看得太重要，反而呢可能会收获更大的惊喜。
1: 对，
0: 啊，对吧？你不要看太重要，说我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啊，不要对它期望太高了。如果说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的期望太高了，可能你有的时候呢就很难达到
1: 吧。对对对，
0: 很多人把黄石膏方神化了，说养老的药呢什么病都能治啊，我说这是不对的。
1: 嗯，
0: 我要是那么神的话呢，啊，医院都关门了，不用开了。我们治的病不一样，西医西药治病的方法和中医呢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不否定的西医西药有它的长处。
1: 嗯，
0: 我们的会员呢在和患者在用黄石膏方的同时呢，有些人呢也在配合着用着一些西药，然后呢一点点慢慢的减。
1: 嗯，
0: 但是呢他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疗下来，原来呢吃一把西药，现在呢慢慢减得越来越少了啊，甚至于呢有的人呢一天就配合一两种西药，有的人甚至于完全不吃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我说也是一样的，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了。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希望呢通过大家呢都健健康康的，但是很多西药呢是不必常年服用的。
1: 嗯，
0: 啊，我们通过呢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调理下来了以后呢，很多的是可以给它慢慢的减掉的。
1: 你看多好，大家能治好的病，你真的你就不要一辈子吃药。你像我们很多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真的有好多已经把常年吃的西药停了，病好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吃呢？很多疾病我们找到了病根，很容易就解决了，这样多好啊，多美啊，你少遭罪，你少花钱。
0: 对，
1: 嗯，
0: 你看用这种寓意文化

0: 话代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治疗老慢病啊。
1: 嗯。
0: 我们明确的告诉大家，很多患者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你那个用药的费用呢没有增加，反而呢极大的节省了用药费用了。
1: 嗯。
0: 几乎呢减少一半的原来治病的费用。

0: 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啊，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1: 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三代延寿方，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0: 哎，对。
1: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特别
0: 厉
1: 清
0: 害了，
1: 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0: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家，好像是重新又活会了一回似的。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头啊，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又能延年益寿，这才叫延寿方呢。我想问一问啊，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1: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啊，因为就像你刚刚也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延年益寿的功效，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这个名字，这
0: 对
1: 名字不
0: 呀，
1: 是随便乱起的啊，尤其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名啊。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有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只要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啊，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了，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通过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哎，所以说你用完，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0: 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1: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 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清剂型。

0: 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
3: 嗯。
2: 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3: 先讲讲你的情况。
2: 嗯，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
3: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着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
3: 嗯，
2: 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
3: 嗯，
2: 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
3: 嗯，
2: 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她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啊，
3: 嗯，
2: 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啊。
2: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
3: 嗯，
2: 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
3: 嗯，
2: 我一点也没咳嗽吧，
3: 哎，
2: 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
3: 嗯。
2: 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3: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2: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
3: 嗯嗯。
2: 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
3: 嗯。
2: 而且吃饭吧，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
3: 嗯，
2: 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嗯，
2: 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3: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
2: 嗯，
3: 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
2: 嗯嗯，
3: 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2: 现在是没有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2副药，
2: 嗯，
3: 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2: 对对
3: 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

0: 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1: 对，
0: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
1: 嗯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哮喘，
1: 嗯嗯，
0: 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1: 对对对，都这样说，
0: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
1: 嗯嗯嗯，
0: 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
1: 嗯嗯，
0: 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找，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
1: 嗯。
0: 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是。
0: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1: 对对对，
0: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呀。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1: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咱文玉堂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1: 对
0: 对吧？
1: 感觉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1: 对。
0: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1: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1: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6: Your music。Your way，
5: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

0: 开始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悦享消费，第二十七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0: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青光眼吗？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14: 很多人一提到青光眼都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
15: 其实并不是这样，儿童和青少年同样可能患青光眼。从刚出生的婴儿到上学的孩子，再到青春期的青少年，都有可能受到青光眼的影响，只是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太一样，也更容易受到家长的忽视。到了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也有可能出现青光眼，这一类往往更隐蔽，没有明显的疼痛，也不一定有红眼、头痛这些典型的表现，所以更容易被误认为只是单纯的一个近视引起视力下降。比如有的孩子

0: 子近视度数长得特别快，配了眼镜还是看不清楚，或者视力和屈光度数对不上，这个时候就不能只想着换眼镜，而要警惕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包括青光眼。因为青少年型青光眼常常进展得比较安静，等到真正发现视神经受损时，往往就已经不是早期了。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

0: 高质量发展。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鲜血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鲜血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鲜血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灌溉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

0: 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9: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

0: 如何科学的运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煌。
2: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快走、慢跑、骑车、游泳这类有氧运动，不仅对心脏、血管和大脑有益，对青光眼患者总体上也是有帮助的。美国眼科学会提到的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一项运动对心脏有好处，对大脑有好处，往往对青光眼也有好处。很多研究提示，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降低眼压，并且与视野进展变慢有关。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天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7: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8: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7: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9: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7: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10: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如果说光靠那种传统的外拔的方法，你看以前我们中医也有拔罐，也有艾灸，也有刮痧，也有推桥，那些外拔的方法对以前没有那么造自己身体，没有那么多的空调，没有那么多的冷饮那样的人身上，浅表的风寒湿可能还有点作用。
1: 嗯，
0: 我姑且说它可能还有点作用。可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发现体内的风寒湿，每个人身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已经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地步了。
1: 是呢，
0: 都已经钻到骨头缝里头了。
1: 哦，
0: 那你光靠这种外拔的方法，可能就隔靴搔痒了，这个效果就太不明显了。
1: 哦，
0: 你根本除不干净嘛。所以说，理疗馆啊，如果就是以养生保健的理疗馆，或者是以这个当成一种生意来做的理疗馆，我觉得他所承诺的有点夸大其词了。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老办法只能让你肌肉舒服点，仅此而已，风湿骨病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还能怎么办呢？
0: 得跟着情况咱们变通啊，
1: 得变。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一句话，说很多人说这个中医西医势不两立哈，
1: 嗯，
0: 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总说啊，不管你是西医还是中医，还是苗医还是藏医，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
1: 对，
0: 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我们就拿来主医，
1: 皆为我所用。
0: 对，西医它有它的优势，
1: 嗯，
0: 我们中医有中医的优势，
1: 那当然，
0: 但是不能固步自封，我们中医也应该进步，也应该改良，也应该发展。
1: 是，
0: 现代人我们中医要想解决风湿骨病的话，外拔加内驱，
1: 嗯，
0: 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的病根。
1: 嗯，
0: 外拔刚才讲了有很多的方法，
1: 对，
0: 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种就是专门外拔的那种止疼液，
1: 嗯，
0: 很快就可以把表面的风寒湿拔出来，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样的方法，
1: 对，
0: 是吧。那么内驱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嗯，
0: 而且内驱的方法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调理把我们体内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提升上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关节能够主动的防御和排出和代谢深层的那些风寒湿的问题。
1: 哦，
0: 啊，就像把埋的更深的东西，它就彻底的给它挖出来了。
1: 就是你自身也得强，
0: 对，
1: 你得有内驱力。
0: 对，你光靠外面拽那肯定不行，
1: 嗯，
0: 你得里面有人往上推，往上拱，两者配合好了劲儿使到位了。
1: 明白，
0: 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去，治疗风湿骨病也只有这么做，内外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去根儿。这是我们生命科学最近十年来啊共同的一个这个认可的一种方案。
1: 嗯，那您说为什么提升了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就能够起到一个内驱的推的作用呢？
0: 刚才我讲了，当我们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了，动能就能转化为热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刚才我提过了，细胞活跃起来了之后，它就像小齿轮的小马达一样，它就疯狂的转动起来了。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产生这个热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一旦活跃起来了，还能够带动我们关节周围的气血快速的运行。
1: 嗯，
0: 当你气血一畅通了，一运行起来了，我们关节当中尤其是深层的风寒湿就能够顺着我们的汗液，顺着我们的汗毛孔循环代谢出体外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吧，就算你不动细胞它有劲儿啊，
0: 你不动细胞在那儿动呢，
1: 对
0: 对，
1: 你怎么折腾身体都没事儿，
0: 它这有点风寒湿它都给你代谢出来
1: 了，扛出去了。
0: 对，
1: 但岁数大了呢，细胞它就没劲儿了，
0: 哎，
1: 关节里边冰冰凉凉的没有抵抗力，
0: 对，
1: 那寒呢湿啊自然它就赖着不走了，
0: 对呀、
1: 啊，关节的疼痛也就找上门了。
0: 是，
1: 所以呢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上来，腰腿疼痛风湿骨病它才能够慢慢的从根源上好起来，它就这个道理。
0: 没错，
1: 明白了
0: 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刚处对象的时候俩人感情热乎的很，天天有说有笑的，
1: 嗯，
0: 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可是没过几年热情没了，是吧，互相冷着脸矛盾就来了，
1: 是
0: 吧，外人也容易插进来的。
1: 嗯，
0: 咱们这个关节细胞也是这个道理，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它的活跃度没有了，就像老两口没有热乎劲儿一样，
1: 嗯，
0: 那外界的风寒湿就跟外人似的，他就趁机就

0: 能够钻进来的。而且不只是昨天我说到的咱们关节的问题，
1: 嗯，
0: 你说咱们常见的腰肌劳损，腰肌劳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为啥腰肌劳损反反复复咱们现在这个很多人调理完了以后他就不去根呢？
1: 哦，那他也跟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有关。
0: 对呀、
1: 啊、
0: 一个道理。你看咱们同事那个小冯前阵子还吐槽呢，说他爸每周都催他回家干农活去，
1: 嗯，
0: 抬个这个煤呀、啊、换个灯啊都叫他。他还觉得哎呀这点活他爸自己怎么就干不了呢，偏点大老远的叫他回去干。我告诉你，其实不就是人岁数大了之后他这个腰就使不上劲儿了。
1: 是。
0: 为啥使不上劲儿了？因为腰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整体就下降了。
1: 嗯。
0: 我那天跟那个小冯还聊呢，他说他年轻那会儿啊，他爸在农村啊扛那个粮食拉那个篱笆，哎呦多重的活都能干起来了。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换个灯泡都登不了那个板凳上，
1: 不吃力了，
0: 抬个这个水桶都搬不动了，就不知道为啥。我说为啥呀？那个时候以前你才多大呀？
1: 对，
0: 你爸多大呀？
1: 以前父亲也年轻。
0: 对呀、啊，现在你都多大了？你爸都多大岁数了？你父亲的这个腰椎的这个细胞活跃程度，早就已经下降的不成样子了。
1: 是，
0: 别说他干活了，伸个懒腰，很可能就抻着了。
1: 那都怕闪了腰，
0: 对吧？一旦闪着了，他细胞活跃度太下降的厉害，
1: 嗯，
0: 他修复不了。
1: 嗯，
0: 他以前能够快速的修复，现在细胞没有那个活性了，没有那个劲儿了，修复能力它就差。
1: 嗯，
0: 那你这时候再抻着了，落下个伤，旧伤就容易复发，永远在那儿有病根，它就治不好。别说抬个煤了，哈个腰，换个灯泡，它可能一下子就犯病，一使劲儿它就疼得扛不住。我说你得理解这个，你父亲他现在都多大岁数了？问题在这儿呢。
1: 还真是，你说老人啊，不是懒，
0: 嗯，
1: 是真干不动。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勉强自己的父亲在那硬干，一旦受伤了那就会非常严重的。
0: 就是我们吧得会换位思考，我们身上的这个状态和父母的身上的状态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年龄在那儿呢，
0: 对，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考虑，哎，就这点小活你还给我叫回来，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没有活力了，我们的腰就像没有顶梁柱一样，是吧？很多人觉得腰空落落的没劲儿，劲儿从哪儿来的？劲儿是从我们人的腰上使出来的。
1: 嗯，
0: 当你的细胞这个腰关节的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你这个劲儿就没有，那你硬撑着干活硬挺着干活就会加重它的损伤。
1: 是，
0: 就像快散架那个桌子，你知道吧，你别动它，一动它往上放个重物，这个桌子腿可能就散架了。你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太多老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总觉得这点活年轻那会儿根本就不算啥，
1: 老了也逞强、
0: 啊、哎，结果呢好了，稍不注意它就出现问题。
1: 对呀，
0: 然后就不好啊，最后拖拖拉拉的整个连带的伸个腰都费劲了。
1: 是呢，其实腰肌劳损听着不算什么大病，但它真的很折磨人啊。
0: 对，
1: 平时腰疼了那就只能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按摩，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0: 所以说腰肌劳损一定是岁数大的人有。
1: 哎，劳损嘛，
0: 哎，年轻人不会有腰肌劳损、
1: 哦、
0: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强，人家快速的就修复了。
1: 嗯，
0: 岁数大的人为啥你会劳损？
1: 零件到年头了，
0: 因为你修复不了了。
1: 是的，
0: 当然你刚才说的什么贴贴膏药、烤烤电、按摩按摩，这些方法呀都是缓解一时的这个不舒服，
1: 嗯，
0: 不会解决我们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你细胞活跃度该下降还是下降的。你比如贴膏药，贴膏药是啥呀？活血、化瘀、止疼，是靠药物的麻醉性让你感觉不到疼。
1: 嗯，
0: 但你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继续还在下降呢？
1: 是的。
0: 烤电，烤电是啥呀？让你热乎热乎，让你舒服点。推拿只能缓解表面的一个僵硬的问题。
1: 嗯，
0: 这样的传统的方法根本就没有让我们腰部的细胞重新的焕发它的活力。
1: 嗯，
0: 所以说有些人为了更有效果一点，临床上还有那种小针刀的手术，是吧？把粘连的地方给你拨开了，但是这种方法特别不可取，是吧？因为本身你细胞活跃程度已经下降了，你还做这样的手术，是不是更加破坏它的活跃程度？
1: 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呢？
0: 小针刀啊，就像一个小铲子一样，
1: 嗯，
0: 但是它是一种微型的小铲子，啊，能多大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用那个针灸那个针，
1: 嗯，
0: 稍微粗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前头这个针头那儿吧带一个小刃儿，像小刀刃似的。
1: 嗯，
0: 做的时候呢就是

0: 们这个大夫啊会把它伸到我们这个腰间盘呐、啊，包括这个关节的缝隙当中，然后有一些这个粘连的地方、僵硬的地方，就用这个小针刀，它不有那个开刃了吗？给你划开，这样的话，粘附在一块的筋呐、啊、肉啊、筋膜啊，它是不是就给分开了？
1: 哦，
0: 相当于是给我们腰的这个炎症和这个风寒湿开了个小出口，但是同样。你自身的细胞活跃程度如果不强的话，
1: 嗯，
0: 还是那么弱的话，就算把这个口给你开了，它也拱不出来。
1: 哎呀，但关键是听您描述这小针刀，
0: 嗯，
1: 它就挺疼的。
0: 对，
1: 那风寒湿它才能出来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但我们也遭罪了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小针刀手术吧，有的人效果就好一点，为啥呢？他把这窗口给你切开了，
1: 嗯、
0: 哦，然后自身的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还够强的话，这窗口一开开了，
1: 它能出来点，
0: 对你效果就很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利用的是啥？利用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这个道理。
1: 那还得看个人啊、哦。
0: 对。所以说粘连的地方你给它豁开了，我们自身呢关节细胞活跃程度如果高的话，它就可能把这个风寒湿给你拱出来。你这个就是全凭每个人的状态。同样的道理，有些关节细胞受到刺激之后，它也有可能瞬间的代谢它提高，分裂速度加快，相当于是暂时的提高了你局部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但是对于长久来讲，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它已经老化了，你强行的让它调动它的活力，它是不是用的年头就短了？
1: 嗯，
0: 就像家里的那墙裂缝了，工人来修的时候，他可能把表面给你处理好了，但是里面那个缝它还在。
1: 嗯，
0: 所以说小针刀吧分人，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很低的话，小针刀做完了效果不好。如果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能力强的话，小针刀做完了，哎，还是不错的。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做完了之后它能管多久？
0: 嗯，这不还是分人吗？你要强的话呢，这个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话呢，它可能挺的年头就长一点，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把这窗口打开了，里面的风寒湿可能就排出去了。但你这个关节细胞如果还是那么弱的话，你这个窗口打开了它也排不出来。
1: 哎呀，
0: 但是要比那些膏药啊烤电呢肯定要强多了，因为膏药和这个烤电只是表面层次的、
1: 嗯、
0: 小针刀毕竟是深层次的一种调理，
1: 嗯，
0: 是吧？有的人做完了可能舒服个两三个月，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啥呀？这分人嘛，是不是？然后有的人好点，有人坏点，但是再好的人我跟你讲用不了一年又会打回原形，你得经常去做。
1: 关键是吧，频繁的操作他挺遭罪的。
0: 那当然了，
1: 你反反复复还挺折磨人的、
0: 嗯、
1: 小针刀要是一年挑个五六次，那想想不就挺可怕。
0: 是，那没办法，谁叫这个风寒湿一是往里钻，再一种粘滞的那种感觉呢、嗯、
1: 它粘滞上它不爱出来。
0: 对，它就这个特点、
1: 哦、
0: 就像老赖一样，
1: 狗皮膏药。
0: 哎，对吧？老赖就是欠了你的钱他就死活不还、
1: 嗯、
0: 是吧？那好了，是吧？你找他他躲得无影无踪，你不找他他又冒出来了。
1: 嗯，
0: 那风寒湿就这个特点，是吧？所以说风寒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是典型的我们骨关节的老赖。
1: 嗯，
0: 啊，粘附在你的关节表面上，甚至是你骨头缝里。
1: 嗯，
0: 包括附着在我们末梢神经上，它在那儿吧，我告诉你，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会形成炎症。这个炎症一形成了，疼痛就来了。
1: 嗯，
0: 然后表面会出现红肿热痛这样的症状。
1: 嗯，那您说寒湿它就那么顽固？
0: 嗯，
1: 那没有一个能够彻底治住它的法子吗？
0: 有啊，怎么没有啊？
1: 哦，
0: 我说白了，根本的方法不就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
1: 活跃
0: 度吗？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样的方法早在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法国的专家、英国的专家、美国的专家，还有德国的专家，还有咱们中国的专家，五大国家的权威机构一致发布了一项非常具有特别性的颠覆性的研究成果。
1: 哦，
0: 这几家机构在风湿骨病的领域当中，每一个机构啊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的经验了。
1: 嗯，
0: 啊，他们研究的结果惊人的一致。
1: 嗯，
0: 什么呀？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本质就是一种人的退行性的病变。
1: 嗯，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化了造成的，不是说受到了外界的风寒湿累着了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因为外界的风寒湿永远都存在着，为什么我们年轻前没有？ 岁数大了才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背后的实质性的关键所在是啥？就是我刚才一直提到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明白。
0: 关节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活跃程度越来越低下。
1: 嗯，
0: 低下到一定程度了，没办法维持我们正常的骨关节代谢了，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腰肌劳损它就来了。
1: 嗯，
0: 但是同样找到这个关键所在了，我们只要通过药物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方案把我们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给它提升上去，那我们人这个关节就可以完全自我的修复了，抵御外邪了，是吧？细胞活跃了，能够重新的调控我们关节当中的风湿啊、寒啊这些邪气的，包括炎症啊、病毒细菌的代谢出体外的这个功能了，
1: 嗯，
0: 对吧？让炎症自己消退，疼痛自己缓解，还能够让末梢神经的血液供应变得更加的丰富，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只要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上来，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关节重新充电了。
1: 嗯，那现在我们是知道原理了，对不对？
0: 对啊。
1: 怎么做呀？
0: 最新的研究方案是什么？
1: 嗯，
0: 这个效果可以堪比是刮骨疗毒。
1: 哎呦，
0: 但是你还不遭罪
1: 啊、哦、
0: 啊！它能够帮着我们把骨关节当中、筋膜当中、肌肉当中深层次的风寒湿从我们体内内驱出来。
1: 内驱出来太好了。
0: 然后再配合外用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嗯，
0: 这个一个内用，一个外用。不用开刀，不用手术，这什么小针刀不用做，
1: 嗯，不遭罪、
0: 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慢慢提升上来，甚至能够恢复到我们30岁健康时候的关节的状态。
1: 太好了。
0: 你想一想，当我们的关节细胞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活力，那我们自身的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那就不会存在了。
1: 对呀，回归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了，多好啊。
0: 对呀，这是我们2023年这个国际大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理念。
1: 嗯嗯，
0: 是吧？而且在2023年那项研究当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个患者嘛，法国巴黎的高等物理学院的一个教授，
1: 嗯，
0: 他叫勒梅尔，他是搞这个量子物理的，年轻的时候总是伏案做实验呢，写论文呢，就年纪轻轻的不到40岁就落下了这个腰肌劳损的毛病。
1: 嗯，
0: 后来这个情况不是越来越严重嘛，到最后腰椎两侧的肌肉完全的粘连在一块儿了，特别的严重、
1: 嗯，
0: 弯腰角度连30度都弯不下来
1: 啊！
0: 久坐超过20分钟，他这腰就有刺痛感。什么概念啊？比如他笔掉地上了，他想捡起来得先蹲下来，慢慢的扶着桌子才能够捡起来，才能站起来。
1: 嗯，
0: 不然的话疼得直咧嘴。
1: 想想我们都觉得挺遭罪呀。
0: 对啊，然后他呢也试过咱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比如说理疗，拔罐，还特意啊做过2次的小针刀的手术。
1: 嗯，
0: 可是都是好了没俩月，只要一坐久了腰疼还会犯病。
1: 你看他跟小冯的父亲的情况有点像。
0: 很像。
1: 那他后来是怎么好的呢？
0: 就靠我说的那个目前来讲调理风湿骨病和腰肌劳损前沿的理疗方案。
1: 哦，
0: 什么呀？外拔加内驱一起给他用上了。他用的就是研究里提到的这种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方法。
1: 嗯，
0: 外拔是用一些专门有拔风拔寒拔湿的一些药材成分进行外部的涂抹。
1: 明白。
0: 帮他拔出这个表面的肌肉当中的这种风寒湿，
1: 他拔的这个劲儿他也得够。
0: 对，然后再口服一种能够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一些药物。
1: 嗯，
0: 然后它就起到一个内驱的作用。
1: 内驱也给力量啊。
0: 对，在身体当中由内而外的把这个风寒湿给它拱出来。
1: 嗯，
0: 而且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内驱更比这个外拔的方式重要的多得多。
1: 嗯，对。
0: 所以说他刚开始用的时候，他总说啊，这个腰上啊，暖乎乎的，有一种这种炙烤的感觉，不像以前贴膏药，这贴完了，然后表皮是痒的。他现在是内驱加外拔的方法用完了以后，他觉得热乎。
1: 嗯，
0: 而且这股暖意是从骨头缝里头往外钻的，就大概用了5个多月吧。内驱加外拔的方法，他直接啊就是有意无意的能够自己弯腰捡东西了。
1: 嗯，
0: 这是他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之前我说了他得扶着那桌子慢慢挪嘛，现在一点都不费劲了。
1: 嗯，
0: 坚持用到不到1年的时候啊，他就去复查了，医生说他的这个腰部的肌肉粘连的问题完全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腰部关节的细胞活跃程度比之前提高了40%还多。

0: 就他当时说呢，你这一年呢这个变化太大了，你这个腰关节像30岁的年轻人的这种状态。
1: 那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啊，
1: 他现在还会复发吗？
0: 哎呦，30岁人的这个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你想一想，他还会复发吗？
1: 嗯，
0: 去年在这个研究团队在随访的时候就找到他了嘛，他说每天一下午坐那儿写论文没问题，周末还能陪他孙子踢足球，
1: 嚯，
0: 他这个腰疼再没犯过，
1: 年轻态了呀！
0: 啊，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老头非常高兴的是啥呢？他没开刀，
1: 嗯，
0: 没做手术，是不是？就靠这个内外配合，让自己骨关节细胞重新的苏醒过来，活跃起来，他这个状态就好了。所以说，你看，静石，只要我们的骨关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提高了，有劲儿了，再顽固的深层的这个风寒湿邪，包括炎症，包括病毒细菌，都能够给它代谢出体外。
1: 嗯，
0: 那它的腰肌劳损自然而然它就去根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关键是要是我们也能够用上它，那身体就能舒服不少啊。
0: 所以说，新的科研理念，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希望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知道。
1: 是。
0: 再有就是如何的用上，
1: 嗯，
0: 是不是？
1: 都是关键啊。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是吧？这次呢，既然我敢说这个消息，肯定我也能想办法帮大家伙搞到这种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我们风湿骨病的最好的方法。
1: 对，别让咱眼巴巴的看着盼着。
0: 是，就是提高我们骨关节的这个活跃程度的这样的方法。明天吧，明天我估计啊，就会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了，
1: 是不是？
0: 是吧？啊，外拔风寒的一个顶级产品，明天我争取就能够让大家伙落实到位。
1: 太好了，老师。您简短的给我们讲一讲产品有什么特点呗？
0: 先是外拔的一个方法啊，我简单的说有3点。
1: 嗯，
0: 一是起效快，
1: 嗯，
0: 就是3到5秒钟透皮吸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痛。
1: 嗯，
0: 第二个，它里面的成分纯度特别高，
1: 纯度高，
0: 哎，里面有10几种特别名贵的药材，
1: 嗯，
0: 包括有很多的动物药，
1: 嗯，
0: 效果特别显著。第三是什么呢？药效强。喷一次就相当于我们拔罐刮痧10次的效果。
1: 嚯，那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呢？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0: 明天吧，咱们时间马上到了，咱先留个悬念。当然了，这只是外拔的方法，大家伙可以先尝试一下它的功效，然后我再引进这个国外的这种内驱的方法，内驱加外拔，我们的风湿骨病我相信啊就能够彻底的调理过来了。
1: 那可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们来期待明天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外拔风寒的好的宝贝。如果是有什么问题呢，也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在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

0: 起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哎，梁老师，我能跟您这个大明星通上话呀？我简直太高兴了。我在家呢，特意给您写了一首诗来，
5: 哎呦，
6: 听听呗。
5: 哎呦，这还什么大明星？我告诉你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啊。我这就是平时能跟大家伙聊聊健康，我也是个普通人，还什么明星啊？还特意给我写首诗，呵，你这份心意，我觉得比啥都珍贵啊！念念吧，我好好听听。
6: 全球购啊，真是好，
5: 嗯，
6: 带来的东西全是宝。梁大教授真优秀啊，健康问题全看透，
5: 嗯。
6: 梁老师来解烦忧啊，各种疾病不用愁。
5: 呵，
6: 跟着您来学调理，身体越来越给力。
5: 呵，哎呦，这打油诗是吧？
6: 对，
5: 又押韵。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诗算不上，但是说的比较实在，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啊，咱们聊这个健康的事儿啊，包括里头了，听得我这心里头也挺热乎，挺好。咱们不光把健康的知识记在心里了。还给他编成了一个打油诗，是吧？我觉得这种表达比我会表达，有咱们大家伙这份认可啊，我往后啊就会更好好的，更有信心，更有动力跟大家伙好好的讲健康了，选择一些好的产品帮大家伙，不辜负大家伙的这份心意，好吧？啊，
6: 哎，是我们一起努力。
5: 好，
6: 梁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想谢谢您
5: 哦。
6: 要不是您节目讲一氧化氮和煤呀、啊，是先天稳压的物质啊，
5: 啊，
6: 我老伴儿现在不能状态这么好。
5: 哦，这么说，你老伴儿是高血压的患者是吧？
6: 哎，
5: 用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氧化氮和煤之后，现在血压应该是稳定多了，是这意思吧？
6: 对呀，梁老师，哦、我老伴儿以前呀、啊、血压特别不稳定
5: 啊。哦，
6: 高压总在180，低压也得110啊。
5: 哎呦，这挺高。
6: 吃了降压药能降下来一阵儿，可药劲儿一过立马就反弹呀、
5: 啊。
6: 那个时候他总头晕，稍微动一动就心慌气短，连下楼遛弯都不敢走快。后来听您说一氧化氮和煤啊，能从根上调理血管，帮着稳压。
5: 对，它是稳压的物质。
6: 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
5: 嗯。
6: 这才用了不到半年呀，他血压就稳定在135左右了。
5: 哎，这挺好啊。
6: 嗯，降压药都减了半片。
5: 好，
6: 现在每天早上还能下楼打太极，精气神啊，比以前好太多了呀。
5: 这个消息不错啊，就有这么好的变化，我都跟着高兴。
6: 嗯，
5: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从根儿上调理我们的疾病，比那些光靠那些药物压我们的这个血压，那不强得多得多了吗？对吧？
6: 嗯，
5: 咱们这个一氧化碳合酶啊，它是帮着我们的血管找回自我稳定弹性的那种能力的，所以说你这个血压才能够平稳降下来，然后变得更加的扎实，
6: 嗯，
5: 人也有劲儿来折腾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俩可得记着啊，一定要把这个坚持用好啊，别因为状态好点儿，咱以后就不用了。慢慢的，这加压药我跟你说不定还能往下减，甚至到最后都不吃了。你血压能一直这么稳当，我告诉你啊，比啥都强，好吧？
6: 也是啊，梁老师，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请教一下嘞。
5: 啊，什么事儿？你说。
6: 我吧，我年轻的时候干活总低头嘛，
5: 嗯，
6: 那个时候没觉得有啥，可现在岁数大了，落下个颈椎的老毛病。
5: 颈椎病，
6: 一犯病，脖子又僵又疼，转个头都费劲呀。
5: 嗯，
6: 有时候连带着肩膀和胳膊都发麻，甚至感觉脖子后边呼呼透风。
5: 嗯，
6: 之前你看我去做过按摩，扎过针灸，当时是能舒服两天，过不了多久就又犯了。
5: 哦，
6: 根本治标不治本呐。
5: 明白。
6: 现在看我老伴用一氧化氮合酶调理血压效果这么好，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颈椎的老毛病有没有啥适合的法子能让他别总反复折腾
5: 啊？啊，就这个问题呗，是吧？嗯，
6: 哎，
5: 你先别着急，咱们先把你这个颈椎病的老毛病，咱们这个病根儿咱们给他说透彻了啊。你记住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比如说经常的低头干活，这肯定是最伤颈椎的一种姿势了。但是呢，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身体时候我们的状态好，尤其是颈椎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是高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虽然说颈椎伤害了，但是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姿势，稍微的调理一下，我们人就可能就扛过去了。因为你那时候年轻是吧，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它就能扛过去。可是现在你的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年比一年降低了，那你这台机器是不是慢慢就没劲儿了？它既没办法修复啊我们颈椎的老毛病老损伤，也拦不住现在外界的风寒湿邪往你骨头缝里头钻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你之前做什么按摩呀、针灸啊，我告诉你，顶多是把表面的僵硬的那个肌肉给你揉开，把浅表的寒气给你逼揉。可是你自身的关节细胞如果说没有激活，活跃度还提高不上来的话，它深层的那个风寒湿还在那儿呢。所以说你这个按摩针灸这个劲儿一过去了，你疼痛僵硬还会反反复复的。这就是为啥我说的这种针灸啊、拔罐啊、艾灸啊，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呢，明白了吧？
6: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5: 对，
6: 那是不是我把关节这个细胞的活跃度提上去，这颈椎的问题就能好很多呀？
5: 这就是真正的病根，关节细胞活跃度要上去了，你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啊。
6: 哦，那你明天要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外涂的东西，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5: 当然能用了，对你这个颈椎问题，我告诉你特别对症。你看你颈椎病犯的时候，是不是脖子又僵又硬的，还疼？
6: 对对，
5: 然后你拿手一摸，大脖子那儿还发凉，这三种现象，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外涂那个止疼液是能够帮助大家伙直接解决的。因为我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可涂抹的止疼液啊，它里面含有十几种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外拔的这个药材啊，直接能够拔走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寒气、湿气，还有这个风邪。它不像说光是按摩那样让你表面热乎而已。再有呢，你喷上之后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劲儿马上就减轻，僵硬的脖子也能够慢慢的活动开。最重要的是，就这个止疼液你坚持用好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激活我们颈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咱们经常说动能生热吧，就活动活动，这个热乎劲儿就上来了，对吧？细胞也是一个道理，细胞一旦活跃起来的话，你的气血就能够更加的充盈，就能够通到我们这个颈椎这个根儿上，那你僵硬的地方自然而然就软和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舒服很多。
6: 哟，那真是太好了。
5: 放心吧，
6: 那梁老师， 你现在手里有货吗？我想早点用上。
5: 哎呦，这个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止疼液吧，差不多明天吧，明天有可能才会到。明天你就准时的听节目就行 啊，到时候这个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说咱们大家伙怎么用，怎么来购买的，好不？
6: 对，好嘞，那我就安心等着明天的节目。
5: 好，
6: 那不耽误你时间了，梁老师，那我先挂了哈。
5: 好，就安心的等待明天的节目吧。后续呢，有什么要调理咱们骨关节疾病的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啊，
6: 哎，好的，好的，
5: 好嘞，再见啊。
6: 哎，再见。
4: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喂，梁老师。
5: 哎，你好。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啊，
7: 那个，我就是跟您第二次通话了。
5: 第二次了，哦。
7: 哎，也不想说客气话了。
5: 对，咱
7: 就直接说吧，好吧。啊、
5: 对，咱的老朋友了，还客气啥呀？是吧？
7: 哎，好好好。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首先想感谢你啊，我儿子。这个他是糖尿病，他是家族史
5: 啊，
7: 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
5: 哎呦，
7: 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是就是为了我儿子，我就征求你意见。那时候呢，上眼病医院呢，他就要给打激光。
5: 打激光，对。
7: 完了，后来我就寻思，我儿子这么年轻，才40啊，
5: 嗯，
7: 你要是如果打激光，把那个漏点焊死了，旁边血那个血管毛细血管不都是焊死了吗？
5: 你看我讲的都记住了，是不？你也多好，哎，挺好，挺好。
7: 后来我就寻思不行，我得咨询梁老师，我就给您打的电话。
5: 嗯，
7: 完了你就告诉我，连那个涂抹外用加那个再加口服
5: 啊，盖茨疗法，美国盖茨疗法。
7: 哎、
5: 哦，
7: 对了、
5: 嗯，
7: 我一直就到现在，我也给我儿子吃，现在是一点也不出血了，而且眼睛视力非常好，都恢复正常。哎，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啥呢？现在就是我儿子这个吧，我就寻思让他一直吃这个保健量，可以不？
5: 可以。
7: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内服那个。
5: 完全可以，现在不出血了吗？是不是？
7: 现在不出血了。
5: 好了，那就没事
7: 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5: 那就没事了。你记住啊，
7: 哎、
5: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刚开始头两三个月要加量，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了，然后一旦病情没有了，以后就可以用保健量了。
7: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前，他眼睛出血挺厉害呀，
5: 啊、
7: 我就给他早两粒晚两粒那么吃，
5: 那这不就对了吗？你看看，
7: 哎、完了后来我一看，他都全都吸收了这个血呀，
5: 啊，
7: 然后呢我就给他减了，给他保健量，
5: 可以。
7: 完了这个涂抹的那个呢，还是天天照常用。
5: 对，这个有空就涂啊。
7: 哎，而且就是他用的，就是我眼睛没有事儿，我也跟他借光抹，因为我买的老血，我就咱也都预防。
5: 对喽，我告诉你，
7: 哎、
5: 你这种。想法我告诉你啊，太好了啊、
7: 要我上你课不白上啊。
5: 你这么做下去，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包括你儿子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找你身上的，是不是？
7: 哎、现在
5: 你提前都预防了，多好啊，你说。
7: 因为我儿子吧哈，他是那个上班吧，他需要开车天天
5: 啊，你那眼睛多重要、
7: 哎、而且对呀，所以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
5: 他现在视力不也没事了吗？
7: 哎，现在和以前视力是一点儿也不差，
5: 太好了。
7: 他的眼睛非常好，
5: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我记得如果说你上次要跟我通电话，我没让你做这个激光手术，
7: 哎，没做没做，
5: 就是激光啊，我就相当于电焊一样，他虽然说马上能够把你这个血管给你焊死了，他不出血了，但是我们说那个激光像电焊一样打的，我们那个视网膜上全都是焊斑，一块一块的感光细胞就彻底的烧死了。你最后你不出血了，你视力没了，可咋办呢？对不对？
7: 所以我上次我就咨询完你，我就寻思我这个做一不做，我就让你给我拿主意。后来你就说能不做尽量保守就保守。后来我就采取这个方法。
5: 这不也调理过来了吗？而且现在越来越好，
7: 啊、
5: 多好！
7: 哎呀，非常好，一点什么后遗症都没有。
5: 你那个激光真要打完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那时候做完了， 血是止住了，但你视力一旦没了，我告诉你，现在你什么办法你都恢复不了，对不
7: 对？
5: 对
7: 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自己的这个身上这个零件是不能换的呀，
5: 你
7: 说呀？
5: 好，挺好，挺好，挺好啊！
7: 完了吧？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吧，老干咳，我就一直给他吃这个咱们那个清肺素
5: 啊。
7: 你看还用加点别的不？
5: 他就冬天干咳呗。
7: 对，就干咳没有痰。
5: 他抽烟不？
7: 他不抽烟不喝。

0: 喝酒，
1: 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干咳，
0: 嗯，
1: 是不？
0: 哎，对，
1: 嗯，你这个我觉得啊，首先第一个啊，你得检查一下，
0: 嗯，
1: 给他做一个这个肺脏的 CT， 看看有没有肺纹理增强的事儿，然后再一个有没有息肉，
0: 啊，
1: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啊，就好办了。
0: 啊嗯嗯嗯，好好，
1: 好不啊？
0: 哎，好好好，
1: 好，
0: 多谢多谢啊！
1: 好
0: 嘞，好了好了，再见。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品类，惠及1.5亿人次。绿色智能商品消费势头强劲，享受补贴的新能源汽车占比持续走高，多地拓展机器人、智能穿戴等补贴品类，持续激活大众绿色消费市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北京新版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规明确禁止向未满16周岁人群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租赁服务，管理部门同步要求运营企业完善电子围栏、头盔配备、安全提示设施，利用大数据规范车辆投放，缓解城市非机动车管理压力。引力一号运载火箭近日完成东海海上发射任务，一箭6星顺利入轨，刷新我国民营固体运载火箭海上发射记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8: 嗯，
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10: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1: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 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创造居场所，孤独与归宿的社会学，这本书可以认为是2020年以来日本社会中人际关系越发孤独化、隔绝化的背景之下，关于人如何重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思考。在社会学里，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题目，但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艰深的学术论文，而是紧贴日本社会的脉搏，推动读者去思考在当下的社会现状之中，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可能找到令自己感到舒适但又确认社会位置的某种居心之地，特别是能够照顾到不那么符合主流社会期待的人群。这本书并非要提出某种宏大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但它对自立、自我等现代社会中深入人心的核心理念提出了细小、审慎但坚定的反思，提示我们从一些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居场所这一概念在日本社会的流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指提供给当时不想上学或无法上学的特殊儿童群体的带有避难意义的自由空间。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之后变得更加宽泛，在本书当中，居场所就是指这样一种可提供个人使用的、能够确认自我存在的、同时仍能与社会建立联系的空间。居场所首先并不是某种由个体占有的孤立空间，而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是社会上的容身之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依托之处，代表着社会性的构建。拥有居场所的状态，只能够在自我与社会之间建立互相认可的关系，能够在社会中形成恰当的自我定位和人生方向。人们回到孤立的生活空间之中，恰恰是因为在社会中无法找到居场所。居场所不是指家庭或职场，而是指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当然同时包括了线上与线下的多种形式。人们可从现实空间中获得安慰，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但是此书在今天背景下最重要的也最具有价值的地方，或许是居场所作为公共空间，并不是指哈贝马斯所说的可以理性商榷和意见交流的公共领域的含义，不是指交换政治理念的平台，其第一义是指一个人可以去的地方。在这样的居场所之中，人与人能够共同完成部分生活，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又是相对轻松的，不以同质、同构、差异或对立为前提。居场所首先是维持多样性和促进宽容的空间状态，令持有特定观点的人都能找到感到舒适的社会位置或处境。无论这种处境是指前述的可以透口气的空间状态，还是一种价值观念，亦或是一种关系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当前人们没有居场所的普遍感觉，是日本社会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过程中累积性的结果，即人的生存基础逐渐变得不稳定。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其后应届生统一录用就业模式的崩溃，导致毕业生不能顺利变成劳动力，年轻人变得不稳定，从人人都能就业的状态变成了能够做到工作不间断的年轻人只有40%。由于三角结构中一直过于依赖家庭来抚育孩子，而几乎缺乏任何其他的中介性的结构，一旦经济不景气，家庭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

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就变得越来越激烈，家长主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样的进程也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父母形象和亲子关系，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意识的体现。只是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父母当然是尽心尽力教育孩子的，但是在家庭中实施全方位高密度的教育战略，甚至让孩子即使在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带有教育性和评估性的目光，会让孩子感到窒息。而由于学校是一个高度统治性的结构，不适应学校文化的儿童青少年就会失去发展的可能性和机会。垫底辣妹这样的流行电影的出现，其实也映衬着教育体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同时，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竞争状态，高度的竞争要求年轻人们具备各种各样的新的能力，并且也有各种细致的量化标准。如今，这些能力已经不仅仅是指学习成绩，而是非认知性、非标准性的感情操作的综合能力。结果是造成了比以往的精英主义更加露骨、更加残酷的精英主义。因此，日本社会没有居长所的普遍感觉，是因为过于依赖的家庭、企业与学校三角结构解体之后，社会并没有产生替代性的多样化结构。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0: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史记的70列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写先秦诸子的几篇很明显就是当时能够看到的各家子书来写的，所以左传虽然不少诸子故事，史记列传却很少引用。徐建伟教授称之为因书立传，这一现象结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太史令的事实，引发了我们一点推测，就是不光是

先秦诸子的那几篇传，或许七十列传的大部分都是因书立传，只是这其中的书不一定就是后世理解的比较狭隘的已成一部书的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用。

这是来自曹芳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黑色香水》，非常的具有都市气息。而这个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小女生，在她多年之后依旧抱着一把吉他穿越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种难得的自我孤独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中国内地有非常多极具才情的创作女歌手，告别了曹芳，我们聆听到被严重低估的金海心。

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这是一首讲述着都市爱情故事的音乐作品，金海心与爱情有关。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发展的时候，有一位歌手，他是第一波签约海外唱片的艾静。他第一张个人专辑《我的1997》在当年火遍全中国。而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也许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旋律是他第一次引进华语乐坛，《爱情的岛上》。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妈妈莎莎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7: 91.8哈巴拉。
6: 哎呀，没啥啥小平平了，这个三伏天是热的按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8: 是那么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的避暑天花板。
6: 妹妹，这个是要转机好几回那个？
8: 不消不消，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6: 哎，没啥啥，听的还是相当巴掌的嘛。
8: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出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清透治愈的赛里木湖，层次绝美的那拉提草原，一天环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6: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8: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撑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6: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8: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嘛，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

0: 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巴小礼干。
0: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家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华金团期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蔡明佑你看不到的天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嘉陵将的嘉，轻舞飞扬的扬。在这样一个乐坛当中，每一次新老歌手的不断的更替，总是会留下一些经典，不过也有太多的作品和人就被这个时代所遗忘了。还好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聆听到其实在整个乐坛当中并没有伫立太长时间的许美静所带来的边界1999。

许美静《边界1999》。我记得在那一年，乐坛推出了太多歌手是出版电子音乐风格专辑的，而对于许美静这样娓娓道来的歌手，其实要发一张电音专辑并不是太容易。不过在《静电》这张专辑当中，却加入了很多电子音乐的编配，让我们在她悠悠坦坦的歌声当中，却感觉到了一种都市的迷幻感。欢迎和佳阳一起来分享音乐所走过的那些时光。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

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当很多人在试图追寻着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的时候，有多少人逃离不过这座钢筋水泥的城市，就开始静下心来享受这样的一种灯火辉煌，享受这样的一种夜的迷离。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的这三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享受都市的魅力。这样的音乐配合着这样的夜色，霓虹闪烁，会不会让你有一种复古的小跳脱的气氛？

这首歌有一种诡异却毫无违和感的感觉。唱歌的人叫做常石磊，他有着非常丰富的音色变化，而这首歌曲的 key 是一个女声 key， 他在一个近乎于真声和假声之间的变化当中游刃有余。编曲除了一如既往的 funky 和 disco 的结合之外，让我们有了一种非常浪漫的复古的时髦感。当中粤语的那段歌词也让人匪夷所思。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样的一个制作团体，来自无实物艺术团，你可以去查一查，它是来自两位非常知名的内地音乐人。我们接下来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创作歌手，不过臣服于这两位优秀的电子音乐人的风格之下，它更加的具有女人味了。孟慧圆，女人城。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耍多，开车进小区一定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怀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华语乐坛，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那些 R&B 的风潮，引领了一大波让人觉得非常洋气的音乐。刚刚聆听到来自杜德伟的微笑，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其实聆听陶喆的音乐作品，你还是会发现比较浓郁和纯正的 R&B 的音乐风潮。时间来到了2000年，横空出世的周杰伦首张个人专辑《J》，让人觉得这好像是新一代的不太一样的 R&B。当然，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周杰伦其实唱的歌曲已经不怎么 R&B 了。我想要找到刚刚进入乐坛当中的那种还比较青涩的周杰伦，想听周杰伦唱 R&B， 回到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首歌叫做《完美主义》。也是第一张专辑当中把自己的名字反复吟唱的这首非常特别的音乐作品。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记者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车型银河战舰700将于7月24号在杭州迎来首发亮相。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外观采用方盒子造型，搭载插混动力。新车具备 GVMC 动态控制系统，支持 AI 智能四驱、楔形模式、原地掉头、爆胎行驶、障碍物连续自动避让等技术。日前，别克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致敬 L7 纯电版车型的预告图。新车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支持 6C 快充，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据了解，新车有望于今年3季度上市。日前，记者了解到，全新一代广汽传祺 GS4 将于7月24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为紧凑型 SUV， 采用全新外观设计，轴距加长至2770毫米，搭载 1.5T 发动机加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动力组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人真的习惯了寂寞和孤独。这样的一首歌，想和你，虽然那个你还没有出现，不过我们时刻做好准备，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只为迎接那个更好的你。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能够给我们带来抚慰。我是不是在听歌的时候往往会想起自己的故事？所以很多人说这样的节目掏心掏肺，大概是因为我会时不时的泄露自己的隐私吧。

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丰富精彩值得我们去经历，哪怕是经历困苦，经历磨难，也许也会像打怪兽一样，像游戏升级一样的得到了一种战胜后的快乐。我不打游戏，我也没有那种在情感当中想要去经历磨难，战胜最终获得爱情的快感。也许这是一种颓废，或者这是一种贪心，所渴望的双向奔赴的爱情变成了我生命当中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大概很多人都是这样吧，感情要经历了多少才会让自己变成那个幸运的人。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有些时候特别感谢流行音乐给我带来的这种美好，让我可以徜徉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里。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情情爱爱能够打动我们，歌曲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仿佛让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的童话世界。刚刚聆听到梁咏琪的自由落体，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下面我们要讲一个老古董的故事。

0: 是。
1: 这位来自贵州的音乐人裘德，除了名字非常洋气之外，他的音乐作品也非常的国际化。聆听到老古董，其实在裘德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已经就获得了中国台湾地区金曲奖的认可，虽然只是入围，不过也有很多人觉得没有得奖的才更加让人觉得值得玩味。聆听到另外一位金曲奖的遗珠许哲佩《黄昏歌剧院》。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3:00。
2: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5: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 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5: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

0: 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2: 在1838年的冬天，肖邦和他的挚爱小说家乔治桑一同前往马略卡岛，随行的还有一架袖珍型的新钢琴。他在这架小型立式钢琴上创作了8首前奏曲，也是24首前奏曲的组成部分。这些玲珑短小的杰作覆盖了极为广阔的情绪、肢体与音乐想象。如今呢，贾斯汀·泰勒以一架1839年由巴黎普雷耶公司制造，与肖邦所用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小钢琴录制了这批前奏曲，并且将它与其他同样适合这类乐器温润音色的肖邦作品并置呈现。这架普雷耶的音色符合了丰富的色彩与微妙的阴影，它音板结构为木质而非金属的框架，琴键触感轻盈，机械结构流畅，共鸣温润，成就了它迷人的歌唱性。我们可以在专辑开篇的声 C 小调夜曲中感受到这种质地。

尽管贾斯汀·泰勒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大键琴的演奏家，但其实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家，更是古乐器的真正行家。这位法国音乐家在造访巴黎近郊的一个古键盘乐器修复师 Oliver 工作坊时，偶然邂逅了这种叫做普莱耶的小钢琴。普莱耶的这种小钢琴呢，是以兔毛毡锤实现极柔的音头，它让每个音符都显得非常的轻盈含蓄，琴音的高音区清澈晶莹，乐器散发出一种丝绒质地的朦胧之声，低音区意外的富有重量感，中音区呢则具备穿透力。在泰勒为贝利尼歌剧咏叹调 Casta Diva 改编部分基于肖邦版本的徽印篇章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那种如梦似幻的音响肢体。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火这么一个简单的字，有趣在什么地方呢？火字甲骨文字形很显然是一个象形字，像地面上三股火焰上腾之状。值得注意的是火和山的区别，正如徐中书先生所说，甲骨文中火字与山字形径异混，当具体磁力辨别之。火金文中尚未发现独体字，金文字形是金文言字的偏旁。晚清学者林逸光在《文源》中形容光焰迸射之形。小篆字形彻底与山字区别开来，白敬川先生就此解释道，古字原为火苗的整体之形，今字火为火苗之上火星飞散之形。张顺辉先生则观察得更加仔细，他说火的甲骨文字形和金文的偏旁皆半圆形，像火之上锐下阔，旁有火星迸出也。周礼考工记载火以圆，郑玄解释说为圆形似火也，自篆体之后而圆形不可见矣。说文解字说火回也，南方之形沿而上，汉代盛行五行学说，因此将火解释为南方之形，不过是对阴阳家言的附会。至于说火回也，刘熙在《释民释天》中解释得很清楚，火化也，消化物也，一言回也，误入中阶毁坏也。论语阳货篇中载我对孔子议论，希望缩短为父母守三年之丧的规定。

0: 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坐油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耶。为什么要改火呢？周礼中有司冠一职，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急。贾公彦注解道，火虽是一，四时以木为变，所以攘去时气之急也。攘去除之所以换用不同的木材，是为了去除时急。比如春天用榆木和柳木，夏天再用就会有毒，因此要换用适合夏季所用的枣木和杏木。木兰辞中写道，木兰打完仗回到家，恢复了女儿身的妆容之后，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按照北魏兵制，士兵十人为一伙，十人共用一个灶吃饭，灶要生火煮饭，十人同伙而食，故为伙伴。唐代沿用了这一建制。据《新唐书·兵志》载，十人为伙，伙有长。可见伙伴本来是一个军事术语，后来从同灶吃饭的士兵扩展成了同伴的称谓，伙字增加了一个单人旁，写成了伙伴。伙食、伙房、伙夫、同伙的称谓也由此而来。
1: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

0: 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九七悦商城
3: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
2: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7: 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7: 啦啦！
6: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

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是西班牙大提琴家巴勃罗·费兰德斯这场独奏会的重头戏，他诠释的轻快灵动，节奏感鲜明，让这部经典的作品耳目一新。瑞典室内乐团的演奏也是配合的张弛有度，细致入微。在第二变奏中的飞驰音阶展示了费兰德熠熠生辉的技巧，而那段电光火石般的尾声则更是尽显他的手法娴熟，挥洒自如。在第三与第六变奏中，他又展现出深邃的诗意气质，令人沉醉。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

0: 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

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它不光是对我们的心肌细胞和神经，它有一定的再生作用，包括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所有的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能够快速的达到再生的这种效果。你像我们常见的胃肠道的溃疡、胃十二指肠的一些病变啊，结膜炎，还有像褥疮啊、坏疽、滑膜损伤、韧带拉伤、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啊，还有呢像静脉瓣关闭不全导致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甚至股骨头坏死、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脑萎缩，或者是心梗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只要是你细胞受到损伤，我们就要给它及时的修复。那么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就需要长出崭新的细胞。大家想对不对？任何的疾病都离不开血液和细胞。那么我们把你的细胞给它修复好了，靠什么修复啊？当然是靠 GIO 生长酶，它来分裂再生细胞。那大家想想啊，我们的人体都是细胞做的，它不是药做的，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呦，得病了，我吃药。你光靠吃药，你修复不了你坏死的这些细胞，修复不了你病变受损的细胞。大家想想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说我手上拉了个口子，你靠什么去长肉？当然是靠细胞了，是不是？细胞的这种再生就是人体自愈能力的体现。但是药物它是实现不了让细胞再生的，能够让细胞再生、分裂、加速激活、刺激它再生的这个物质，就只有活性酶。也就是说，活性酶它是唯一一个能够让细胞加速分裂、能够刺激再生的一个加速器，尤其是 GIO 生长酶。这个我在以前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到。你像啊，GIO 生长酶可以让我们全身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重新活跃起来，重新生成新的细胞。但是呢，像这样的酶，我们需要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人体体内需要700多种活性酶来参与人体的代谢。所以说你看，像溶栓酶呀、激活酶呀、血栓裂解酶呀、尿激酶呀、或者是溶菌酶呀等等等等，人体需要很多很多的酶。你说我光去补充 GIO 生长酶行吗？我光去补充辅酶 Q10 行吗？肯定不够啊。咱们公珍宝元汤独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一共含有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这种活性酶。咱们大家在服用公珍宝元汤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呀？把这719种活性酶全部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了。所以呀，心脏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注意了啊，在服用公珍宝元汤第7天的时候，心慌啊、心悸呀、气短呐、憋闷呐，这些现象基本就消失了。服用半个月的时候，冠状动脉造影，你这血管堵塞的程度从 86% 可以下降到 63%。心脏病的这些浮肿啊、心律不齐呀、这些问题都会逐渐消失。啊，让你的心脏跳动的不快也不慢，节律规整，心脏跳动有劲儿，心率都能保持在70-80下左右。哎，咱也不乏力了，也不气短了，这心电图检查也完全正常了，T 波倒置、T 波低频真正消失了啊！这就是公珍宝元汤对于各种心脏病不可替代的神奇作用。所以说，公珍宝元汤为什么在世界医学界被称之为是心脑复合素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不光是心脏病的朋友，风湿骨病的、各种脑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眼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呢，像糖尿病的患者啊，各种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你记住了，你不管从头到脚哪一块出现的疾病、出现的问题，都是细胞的受损，我们都要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再生细胞，那么你都离不开公珍宝元汤的作用。我看了一下时间啊，今天

0: 暂时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4: 嗯，我是林华，你好啊。
5: 林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这个公珍宝元汤啊，我用了40天了。我是沈阳的，我叫吴平。哎呀，我用上之后啊，这效果特别的好。我今年63了。
4: 63岁了，沈阳的朋友啊。您看啊，您一上来就给我们公布了这么好的一个消息，而且呢，我听您都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的，是不是？这都说明什么呢？公珍宝元汤啊，没有让我们失望，对不对？
5: 哎，真的没失望。说实在话啊，这么多年我对这个啥药都不相信了。因为我好多药都试过了，关键它不好使，而且副作用还挺大。
4: 你看看，花了钱了，治了病了，但是病没好，而且还吃出药毒来了，是不是？
5: 哎，对，一点不错。这后来也是我妹妹啊，她跟我说的这个公珍宝元汤。她是糖尿病，她说她用了100天，现在都停药了，什么药都不吃了，恢复的特别好。我开始的时候还不相信她，但是她还跟我说我这个胃溃疡，就是胃酸被这个蛋白酶消化了。
4: 对。
5: 说这个公珍宝元汤里有719种活性酶。
4: 对。
5: 就可以把我这个胃溃疡给我治好了。哎呀，我听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关键是我看他恢复的挺好，所以我也用上了。
4: 没错啊， 看来呀，您妹妹是体验到宫珍宝元汤啊，它含有的这700多种活性酶的真实功效了。那既然她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说您用完之后的身体改善是什么样的呢？
5: 哎呦，改善可大了啊！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我吃了也就是有2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口大了。
4: 好，
5: 因为我啥都能吃了，胃也不疼的。哎呦，4-5天的时候，我这个胀气啊、反酸呐、烧心的这些情况一点都没有了。就感觉这胃里边可舒服了啊。原来要是稍微吃的不对劲儿了，这胃疼的冒冷汗。哎呀，我疼的受不了的时候，就在床上打滚儿，实在没办法了，就开始吃止疼药了。到20天的时候啊，我这胃就不疼了。从那以后，这个止疼药我一回都没吃过。
4: 非常好。
5: 这不现在我用了40天吧啊。你看原来硬点的、凉点的，啥都不敢吃，一吃就犯病，疼得满头大汗的。
4: 对。
5: 哎，这2天我吃点水果。吃个2瓣黄瓜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好，
5: 这胃口一开呀，最近我还胖了5-6斤的，这可给我高兴坏了。
4: 确实，确实，
5: 你都不知道，林老师啊，你这些年因为我这个胃病吧，吃点东西就是活受罪，从来也没敢吃饱过，这人呐，饿得面黄肌瘦的，这头发还是大把大把的掉，哎呦，没成想。这40天啊，让我胖了5-6斤，而且这个脸色也红润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4: 我都替您高兴啊。这都是宫珍宝元汤里边啊富含的700多种人体必需的复合酶它们的效果呀。另外我问一下啊，老姐姐，您这胃病挺严重的，多长时间了？
5: 哎呦，我这胃病少说得有30多年了。
4: 哎呦，30来年的胃病了啊。那你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他给你的诊断结果是啥呀？是胃炎，是胃溃疡，还是萎缩性胃炎呢？怎么给你诊断的？
5: 说我是胃溃疡。
4: 胃溃疡啊。我为啥问的这么详细啊？大家注意一点，咱们宫珍宝元汤见效快，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啊，这个不用我说，咱们老朋友是最有发言权的。你看就像您这么严重的胃病，用上宫珍宝元汤第二天就有胃口了，这不就见效了吗？因为它是采用了纳米悬浮技术提纯的，而且它的分子量特别小，通过口腔黏膜就能够快速吸收。你想想啊，你这胃溃疡30多年了，那你知道，如果咱这胃病不能及时的去修复你的胃黏膜细胞，去补充体内活性酶的话，你这病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你知道吗？
5: 咋会不知道呢？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胃炎，慢慢的发展成胃溃疡，然后再严重的，那就不好说了。
4: 那就不好说了，再严重我告诉你，那就容易恶变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胃溃疡啊，它只是呢胃酸把胃黏膜给腐蚀了，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出现饭前饭后的一些胃疼，就像您一样疼得直打滚。另外胃溃疡还有一点就是容易穿孔，一旦胃穿孔造成急腹症的话，那相当疼啊，你不光多花钱，你还遭罪。如果再向下发展，胃黏膜细胞恶变了，产生胃癌了，那就更不用说了。轻的话往好了说，可能说切除一部分胃还能让你再活一段时间，往坏了说，一旦这癌细胞转移了，那就只能等死了，对不对？所以说呀，您还是非常幸运的啊，您得感谢您妹妹呀，是不是？
5: 哎，是。还有个好消息啊。就是一直困扰我多年的这个口腔溃疡，这回意外的，我的口腔溃疡也好了。
4: 好，
5: 因为之前吧，这口腔溃疡挺严重的，有的时候就是这嘴里都烂成一层白泡了，别说吃东西了，就是喝口水都不行啊。
4: 对，
5: 哎呀，更别说跟你交流说话了，疼得钻心。但是自从我用上这个宫珍宝元汤，这口腔这个溃疡面啊，慢慢的愈合了。这嘴里不起白泡了，也不烂了。 也不疼了。
4: 嗯，
5: 现在吃啊喝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4: 这多好啊，不遭罪了，最起码的咱不用受疼了。

0: 不对啊？
1: 哎，
0: 其实啊，这个反复的口腔溃疡在西医呢，它就是人体免疫力低下。那啥叫免疫力？不就是说白了，人体缺乏酶的活性，这细胞没有活力了吗？酶就是细胞的动力，酶就是细胞的活力，是细胞的粮草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咱们既然见到好的效果，效不更方啊。你这毕竟才40天就已经见到这么好的疗效，那么咱们继续用，用上100天的时候，你临床上所有的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除了啊。但是啊，您这30多年的老胃病啊，我建议您用2个周期，这样下来你把这个病巩固好了，不光是胃溃疡，老胃病全都治愈好了。你想想，咱们全身所有的活性酶都补充齐全了，就连其他的病都不会出现，这叫啥？防患于未然呐，对不对啊？
1: 哎，
0: 但是我也提醒您一点啊，饮食上要少食多餐，平时一定要做好胃部的保暖工作。像那些特别凉特别辣的，尽量咱们就别沾了，少吃。
1: 嗯，
0: 水果可以适当的吃，多运动啊。万事不能没有节制，咱们得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健康，好不好？
1: 哎，好。我都记住了，林老师。我现在可有信心了，咱们这个宫珍宝元汤才9.9元，我也没负担，我用得起。所以我肯定跟着林老师，一块儿在健康的道路上走下去。
0: 嗯，
1: 以后可千万别涨价呀。
0: 一说到这个价格，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痛啊。其实这个全球首推的9.9元的这个价格，就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点费用。这个价格能坚持一个月，或者是能拖延一个月，我都说不准。但我尽量给大家拖延，大家呢也可以适当的去储备一些药，因为每天订药的人非常多，消耗也非常快，都是1年2年订的。所以说呀，大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赶快去储备咱们宫珍宝元汤。你别等到80美元的时候，你再说我以9.9元的价格来用，到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了。希望大家理解，好吧？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好，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期待您更加健康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啊。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啊，谢谢您啊，是您拯救了我。我是昆明这边的朋友。
0: 哦，昆明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0岁。我是什么，一夜之间啊，就躺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
0: 哎呦。
3: 哎呀，到医院检查吧，说是突发脑血栓。
0: 嗯嗯。
3: 哎呀，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因为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起不来了。
0: 嗯，对，
3: 但是真是，哎呀，接受不了也没办法，病了还得治啊。
0: 对，
3: 所以说在医院治了很长时间，脑血栓也没变化。我跟你讲，我以前是特别要强的一个人。瘫痪在床上这个现实，我真的是很难接受，就是心里挺难过的。
0: 都这样，我非常能理解。年轻的时候风风火火风风光光的，没想到到老了瘫痪在床得了脑血栓，招谁谁也受不了，是不是？
3: 是啊，那个时候真的过得生不如死。幸好不过我命好，知道了你说的这个宫珍宝元汤，哎，是我用上啊，那你恢复挺好的。我现在对生活又有指望了，身体也挺好的。今天跟你通电话，我真的是激动啊，林老师。
0: 您先平复一下心情，别太激动啊。这也是咱们有缘分。那您用完之后，您说说吧，这些脑血栓的后遗症都有哪些改善了呀？
3: 我拿回以后不是用上吗？说实话啊，用第3天的时候啊，身上有变化。左边身子就感觉有热乎气了，身上觉得也有些力气。
0: 好，
3: 我记得第7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胳膊呀能稍微抬起来点，左右晃动一下呀，好像。

0: 也可以，手指啊、嗯、也能慢慢的也能打开了，
1: 这多好啊，是不是有希望了呀？手指灵活了，可以屈伸了，瘫痪的那一侧胳膊也可以做小幅度的晃动了，非常好啊。
0: 李老师，是是是，你看我用了半个月吧，哎，我就可以下床站一下，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
1: 嗯嗯，
0: 当时激动的我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
1: 对，
0: 得那么重的病啊，我根本没想过还能站起来。
1: 对，因为一夜之间给您的打击太大了，消沉了你的意志，突然之间有一天能站起来了，那种心情是无以言表的。那我问一下啊，您这瘫痪了几年了？
0: 我瘫痪2年了，林老师，现在也用了1.5个月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在屋里面走动走动，我跟你讲，以前大小便都在床上。
1: 嗯嗯。
0: 哎呀，我孩子们给我买了一个洁便器，你说小便还可以。
1: 嗯嗯。
0: 大便，哎呀，费劲啊，不敢想，不敢想，这2年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对，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辛苦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这屎尿都送不出去了，这啥心情啊，是不是？
0: 是啊，所以、哎呀，这回李老师，我说实话啊，我自己在家慢慢去上个厕所呀、自己能够吃饭啊、自己能够穿个衣服啊，哎、昨天我老爸扶着我下楼就走了一圈，李老师啊，我能再呼吸外面那种新鲜空气啊，心情特别舒服，那是
1: 好。
0: 哎，说不出的那种激动心情、说实话
1: 非常好。嗯嗯，
0: 给你打电话呀，我真的是给你深深的鞠一躬啊。
1: 哎呦，老人家啊，我给您还礼了，您太客气了。其实啊，老哥哥刚才跟我交流的时候呢，我都没忍心打断您，为啥呀？你看咱们所有收音机前在座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一代人一辈子没怎么享过福，对不对？所以说啊，咱们真应该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有病你就得找到病根儿去治，按你常规的，像不管是手术啊、住院呐、吃药啊，对于像脑血栓啊，或者是脑梗、脑出血、心脑血管疾病、半身不遂偏瘫，或者是脑萎缩，它有效果吗？没有。你就像那些针灸理疗做康复的，或者是用一些什么营养神经的药，可能是稍微给你改善一些，但是变化不大，没法去根儿啊。你看啊，老哥哥，像您这种情况，你这瘫了2年，真是遇到公针保元汤了。公针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活性酶，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00多种。那句话怎么讲？补酶就是补命啊！如果说你不及时去补充这些活性酶，给你的细胞增加活性，增加细胞的活力，恢复脑神经的动力的话，那您的这个脑血栓肯定会再犯。再犯一次，别说你下辈子下不了床，很可能这人就过去了，是不是啊？
0: 是啊，李老师，我就担心再犯啊。
1: 对，就担心再犯，是不是？虽然说国际医学界呀，对于神经修复啊，就是但凡那些带神经这俩字儿的病，它都不好治。但是你别忘了，神经啊，它也是由细胞组成的。公针保元汤当中富含的 GIO 生长酶被称为啥？那是神经培芽素。啥叫神经培芽素？它能够让你的神经细胞重新分裂再生。就像咱们那固定电话一样啊，原来那电话线断了，咱们打不了电话了，现在我把这电话线给你接上，哎，这样一来信号传递下去了，你就能说话了，能支配你瘫痪的身体了，能够控制你的大小便了，运动神经也恢复了，运动状态也改变了。所以说啊，你这病好在哪儿啊？就好在咱们及时给你补充了活性酶。所以说祝贺你老哥哥啊，但是现在用了1.5个月，您这种情况啊，我建议您稍微加点量，之前是1天吃2只，早晚各1只，是不是？咱们现在呀，哎，1天吃3只，早中晚各吃1只。你记住，用更针保元汤就100天，就能够真正达到一清二。

0: 修三再生。但是要想真正完全治愈，那还得加把劲儿。像您的这种情况啊，重度的瘫痪，而且呢还有这个两年的时间大小便都失禁，这种情况需要再巩固两个疗程。这样一来啊，其他的你比如说血压不好啊，有血糖的问题啊，有胃肠道问题，顺道都给你解决了，好吧？
1: 哎，林老师，不瞒你说啊，但是我治这个病嘛，花了很多的钱，吃一天的药啊，不止9.9。
0: 对对对，
1: 你们那个公证保研他那么好，哎呀，你能给我们9.9这个价呀，让我买的，我感觉真是太意外了，林老师。我想给我老伴用上，他呢，哎呀，也冠心病好几年了。
0: 你像那些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都是早一支晚一支。如果说这病症重的话，可以像您一样一天吃三支啊。像您老伴的这种情况呢，用上公针保元汤的话，7天之内胸闷呐、气短呐、心绞痛啊这些症状完全就可以消失，7天就能够见效非常快。你等他100天的时候，临床症状都没有了，真正康复了，再给他巩固一个疗程，防止复发就行了，好吧？
1: 哎，好好好好，林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
0: 哎，好，这个9.9的价格随时就结束了，抓紧时间去订药。只要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1: 哎，好好好，少不了麻烦你，谢谢你了，林老师。
0: 好，再见。
1: 哎，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您好，林老师啊，
0: 我是林华，
3: 我的心里特别高兴，我是安徽的
0: 啊，欢迎您，
3: 那我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让你高兴高兴。
0: 好的，看来这是我们老朋友了，而且用上公针保元汤应该收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
3: 哎，就是林老师，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8年了，你说这前6-7年吧一直吃着二甲双胍还有降糖灵，可是这血糖它就是控制的不好，这不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控制是9.多，然后啊12-13点呢，
0: 你看。
3: 还有就是人嘛特别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软绵绵的耳朵边嘛整天都能有那种小蚊子嗡嗡的叫，这视力吧眼睛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反正这个病吧越来越严重了，那时候我都心里有点失落了，我说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药换了一种又一种，你看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这后来用上咱们这个公证保元汤以后啊，就第3天开始吧，我浑身都不怎么出汗了，感觉
0: 好，
3: 身上有劲了。我那时候都我都心里特别惊奇啊，我说这见效怎么这么快？
0: 这不就说明治到你病根上了吗？非常好啊，用公针保元汤啊，不管是你的这个病情有多重，病史有多长，见效快这一点是大家反应最多的，这就说明咱们给他治到根上了啊。
3: 你看我用了有半个月吧，耳朵边这个小蚊子叫啊都没有了，眼睛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好，
3: 这肠胃老师告诉我这降糖药可以减了，
0: 嗯，
3: 我就减了一半，这血糖还挺好的，空腹啊就是7，餐后啊也就不到10个，
0: 挺好。
3: 你说以前那个降糖药啊加量啊都没这么好过呢。
0: 你看这说明啥啊？这就说明公针保元汤它富含的700多种复合活性酶，把你体内缺乏的这些酶给它补足了。补足了之后，你自己个儿能产生充足的胰岛素，它就不需要降糖药了。所以你看，降糖药减量了，血糖还平稳下降了，这个要比你原来光降糖药好很多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的好处。那您到现在一共用了多久了？
3: 现在啊，这马上就100天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这降糖药啊都彻底给停了，这血糖啊也特别好，空腹啊也就是5.5左右，餐后没超过8了。你说这并发症嘛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感觉浑身也有力气了。以前的尿蛋白，现在已经没有了，这肾功能也恢复了。你说我可把我高兴坏了，全家人都替我高兴。
0: 对，特别特别不错啊，所以常规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

0: 法，它解决急性期糖尿病尚可以，也就是说给你控制一下数值。至于治根儿嘛，治根儿你必须还得去修复细胞，净化血液。嗯、那宫珍宝元汤它是给你治糖尿病，是治根儿的。它是从五种野生的鹿茸当中提取了719种复合酶。你看你现在用到不到100天，降糖药全停了，并发症啊，10分的并发症已经好了7-8分了。那么同时的话呢，血糖还非常平稳，这不就是宫珍宝元汤的功效吗？宫珍宝元汤是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的洗血机呀、啊。就是说通过血栓裂解酶、尿激酶啊，通过这些活性酶的补充，能够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像这些垃圾呀、啊血糖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把这些堵塞血管造成血管淤堵的这些垃圾给它乳化分解，迅速排出体外，100天就能够净化血液，100天降低血糖，而且呢还避免了啥呀？避免了五脏长期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而造成的各种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就像你的眼病，像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肾病，避免这些并发症的出现，你想想你是不是选对药了？是不是咱们前途一片光明啊？这回咱最起码不用担心糖尿病肾病，不用担心眼睛失明了，对不对？
1: 对对，就是这一下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0: 嗯嗯，
1: 林老师，这不我听着，宫珍宝元汤在国内啊、推广价9块9，你说这样的亲民的价格，老百姓啊都能买得起，我这心里啊、也高兴也着急。现在啊100天了，就是马上就快到了，我就想问一下，我这还要用多久呢？我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我想说赶快再买上点，我这现在的心里特别激动了。
0: 我听出来了啊，确实挺激动的。您这个情况啊，100天就能达到临床康复，这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因为效果就在这儿摆着呢。但是呢，您的病史超过3年，而且并发症的症状比较多，还比较严重啊。同时呢，你也属于一体多病了，是不是？咱们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的治疗，这样一来，你所有的细胞才能得到修复，血液才能得到真正的净化。到时候心脑康复了啊，那么你这2个周期也就可以停药了啊，你就可以终身告别糖尿病了。而且呀，您正好也赶上了咱们9块9的这个全球首次推广价，该储备就储备一些，等以后真正恢复到80美金了，你吃不起的老百姓就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对，就是。那行那行，那我听你的，那我也再订上2个周期的。林老师，你看
0: 好，
1: 你直接帮我订上吧。
0: 您这样啊，因为订购的人数比较多。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3: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5: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6: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 我是主持人。

0: 陈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您都会和我们聊一些中医在治病养生过程当中独到的思想，特别是作为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御医文化，更是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你比如我们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御医文化治病法，这个是中医西医没有的。杨老，今天啊，您有时间能不能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在御医文化当中还有哪些独到的治病思想？
1: 好，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医文化、御医文化呀，我们曾经呢跟大家呢讲到过。御医文化呢，因为在古代呀，它是服务于什么呢？特殊群体的。那就是为这些帝王将相啊、贵族啊，专门成立了太医院。把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云集在太医院里面。也就是说呢，可以把全国最顶尖的医生啊，全部呢招揽到太医院当中啊，为这些特殊的阶层来服务。那么在服务的过程当中，首先跟老百姓治病有很大的区别，在于呢，一个是由于服务的对象不同，所以说呢，治病的时候呢，非常的谨慎。不容你出差错。你说给民间的老百姓治病的时候啊，可能你出现啊，万一你说有点医疗事故啊什么的，赔点钱就完了嘛。
0: 对呀，拿点银子就可以了。
1: 拿点银子就了事儿了嘛。但是呢，在古代，你在太医院当中，你太医们、御医们，如果给这些特殊的阶层在治病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了，那叫杀头之罪。
0: 是。
1: 容不得你有半点差错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这些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全是高手云集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当中个顶个的，随便拿出一个人来，那就可能比咱们民间所传说的扁鹊、华佗这些人名气要大。那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说是扁鹊、华佗的？你听说这些人说张太医、李太医的，你说他听说他有个具体的名字吗？为什么就扁鹊、华佗名气那么大？因为扁鹊、华佗这些人是给民间的老百姓治病的。
0: 对，就是大家换一种这个思维哈，如果扁鹊、华佗他们都特别特别厉害，是不是也早就他们的那个医术特别特别的这个高超，是不是也就进了
1: 太医院了？
0: 太医院了。
1: 对，民间相对就更好出名，因为什么呢？老百姓口碑相传嘛。反正呢，太医院里面那不一样，你治好了是应该的，你治不好那是不应该的。
0: 那可是个事儿。对。
1: 对，所以说呢，那么这些人个顶个，随便拿出来一个就叫绝世高手，又把这些人经过层层的考核选拔以后呢，给他云集在太医院里面呢，在给特殊的这个群体阶层在治病过程当中，高手之间又会呢相互的学习，他的医学知识呢会不断的精进。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呢就形成所谓的御医文化了？那么这种御医文化呢，是不是它源于中医文化，最后呢又可以代表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所以说才有了什么一些独有的治病法，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你也提到了，就是或者我们老听众呢都知道的叫什么，我们用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呢，叫一脏有病，
0: 三脏
1: 同
0: 治，
1: 五
0: 脏
1: 同
0: 养。
1: 对吧？这你民间的中医他没有这种治法，西医那就更不用讲了。
0: 对。
1: 还有什么一些治病的方法呢？比如说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啊，有一个独特的叫什么，就是治病有三重境界。
0: 这个怎么理解呢？
1: 所谓治病的三重境界呀，我们一点点来给大家讲。治病呢，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啊，人得了病以后呢，在治病过程当中有三重境界。哪三重境界呢？先讲第一重境界，就是呢人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战胜病邪的，这是第一重境界。一个是病呢相对不是大病，不是重病，再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

0: 前提保证的就是人呢是属于相对比较年轻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得了病以后呢，用西医的话讲，就是你有强大的免疫功能，靠自身就能战胜病邪，所以说呢，这是治病的第一重病邪啊，这个第一重境界。
1: 第一重境界，嗯。
0: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要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呢，辅助性的给他一些呢帮助，啊，生活方面呢，啊，饮食方面呢，给他做一些调养，这个病人的病很快就好了。
1: 嗯嗯。
0: 有人说怎么理解呢？好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年轻时候呢，头疼脑热呀，胃肠不好，你得过这些病没有？
1: 嗯，
0: 你得了这些病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的人呢，连药都不用吃，他自己就好了？
1: 对，
0: 你不用说，你不用说一得病就吃药吧？
1: 是不用。
0: 谁从谁也从年轻时候过过吧？
1: 是的，
0: 你那个时候得了病以后呢，是不是呢，扛一扛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哎，十八九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小姑娘，有个头疼脑热的，有点脑袋都发烧了，有点低热了，
1: 嗯，
0: 不用吃药，
1: 嗯，多喝点水，
0: 多喝点水，夏天吃东西吃坏肚子了拉稀，
1: 嗯，
0: 啊，一天的跑三趟五趟跑厕所，孩子你吃点药吧，不吃，
1: 嗯，
0: 不吃吧，这第二天第三天好了，
1: 哎，对，他能自愈，
0: 对，啊，这就是靠什么，靠自身啊，自身的正气就能够很快的把邪气压制住了，以后呢病就好了。这是人得病的治病的第一重境界，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正气充足，五脏调和的情况下呢，相对又没有得了多大的病症，很快的靠自己就能把疾病战胜了。
1: 嗯，
0: 这是叫第一重境界。
1: 第一重，嗯。
0: 那么人得病治病的第二重境界，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是一种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人上了到了中年老年以后的话呢，得一些病症啊，可能得需要药物的帮助，这个疾病呢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嗯嗯。
0: 啊，包括一些年轻人得了一些相对比较大的病呢，也是这个道理。
1: 对。
0: 你比如说呢？
1: 你要吃药。
0: 哎，你要吃药，你比如说感冒了，打个喷嚏，稍微有点低烧，我没问题。我自己扛一扛就能过去，
1: 嗯，
0: 但是呢突然之间发现呢高烧不退，气往气管上走了，开始咳嗽吐痰，
1: 嗯，
0: 啊，上呼吸道严重的感染，有全身的症状了，这个人呢打冷战呢，出现这种高烧不退呀，全身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扛不住了，
1: 嗯，
0: 光靠自身的免疫功能啊，自身的正气压制不住邪气了，要怎么样啊？
1: 吃药。
0: 要吃药了。
1: 嗯
0: 啊，你用麻黄汤也罢，你用桂枝汤也好，是用中医的治法，小青龙啊，麻杏石甘呢，啊，我们找中医来治，用这些解表散寒的药啊，啊，温里的药呢来治疗这些疾病，或者说呢，有人说我不吃中药，我靠打针，我靠输液，啊，是不是呢？也得借助这种外力才能把这种疾病战胜了，那就是靠吃药打针，啊，用一些医生的方法来帮助你来战胜疾病。
1: 嗯，
0: 对吧，这个时候光靠自己就不行了，需要借助外力了，
1: 对
0: 啊，打针吃药啊，输液这些方法呢来帮助你来战胜病症，这是第二重境界。
1: 嗯，
0: 那么治病的第三重境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嗯，
0: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上了岁数的中年人老年人，一些大病缠身，
1: 嗯，
0: 老慢病缠身，多病缠身的患者来讲，
1: 嗯，
0: 很多人跟我们反映，那杨老啊，我这自打得了高血压、脑血栓、心脏病、什么风湿骨病啊、肠胃病啊、失眠啊等等这些病症以后啊，也没少吃药，也没少花钱呢，啊。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个病始终就没好了？
1: 对，这样的人，这样的患者真的是挺多的。
0: 对，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这个病始终没好了？我说无外乎那么几个原因嘛。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原因。你没选对药，没选对治疗方法，
1: 嗯，
0: 对吧？药不对症，当然呢，拿船装也没有用。
1: 是你吃再多也没有用。
0: 哎，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
1: 嗯，
0: 拿船装嘛。
1: 嗯，
0: 啊，因此很多人说，我吃过这个药，这个老师讲课的药，那个老师呢讲课的药，我这个打针也用过，我输液也尝试过，我这个病为什么是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多呢？
1: 嗯，
0: 我说你药没选对。
1: 对，
0: 反过来呢，很多人
1: 选一个原因，
0: 哎，这很多人呢反过来呢，通过听咱们节目以后了解到寓意文化了，了解到黄氏膏方了，哎，结果一吃黄氏膏方以后啊，

0: 个月20天，3天5天，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啊，很多人反映，哎呦，比我原来那个吃其他的药啊，治了3年，治了5年，效果都好。
1: 嗯，
0: 哎，我说这药对了症以后呢，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嘛。
1: 嗯，
0: 药对了症以后呢，是不是病就好了？
1: 对。
0: 那也有的人说，我一个是那就是药不对症嘛，选对药了以后病肯定能好嘛，也不是这样。
1: 嗯，还差在哪儿呢？
0: 还差，这就是我们讲到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治病的三重境界当中，第三重境界就是真正的得了一些大病的老慢病、多病的比较重病，就重病的一些患者呀，
1: 嗯，
0: 可能靠药理也不能完全战胜病邪的时候，无论吃什么药，
1: 嗯，
0: 你这个病呢好一多半，你再想好很难的情况下呢，那就需要借助什么？借助天力。
1: 天力
0: 啊，就是借助天地之间这种阴阳的转换，
1: 嗯，
0: 来帮助你疾病的康复，来帮助这个药物的治疗，这叫借天时助药理。治病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小灾小病的，有些靠自己的免疫功能，西医讲的免疫功能，你就能战胜它，你根本的药都不用吃，针都不用打。
1: 嗯，
0: 哎，但是得了一些稍微大点的病啊，不行了，
1: 哎，用药了。
0: 扛不过去，那就得
1: 用药
0: 了。
1: 啊，
0: 哎，这就借助了一重外力了。
1: 啊
0: 啊，如果说是靠药呢，反复治疗也好不了，有些病症的话呢，好一多半，再也不能完全好转了。那么这个时候，药力所不能及的时候，我们要借什么？
1: 嗯，
0: 借天力。
1: 啊，
0: 就是借天力助药力。这是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治病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说呢，有些病症治病的时候呢，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才能够彻底给它治过来了。
1: 嗯，那杨老是不是说，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老慢病、大病、重病、多病的这个患者来讲，要想真正的彻底的康复自己的病症，我们除了要选择好的药物之外，选择合适的时机来治病，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
1: 哦，
0: 这个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也有这种思想。那么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就体现得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啊，它特别是在一些大病、重病、多病的调养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讲究什么叫顺势而为。
1: 嗯。
0: 啊，什么叫顺势而为呢？你冬天在治冬病的时候，你永远治不好。
1: 嗯，
0: 就是冬天容易加重的病症，你在冬天治它，你永远治不好。
1: 嗯，
0: 什么道理？我们讲一个病，大家就知道了。
1: 嗯，
0: 什么病啊？老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
1: 对。
0: 对吧？气管炎、肺气肿，喉咙气喘，咔咔咳嗽吐痰，到了冬天加重不加重？肯定加重。
1: 对。
0: 啊，一到了冬天加重，你躺在医院里又是打针又是输液，不好使了，又是吸氧又是排痰，啊，回了家以后你天天的熬着药汤子吃中药，好了吗？
1: 没有，
0: 没好了。治了多少年了，好了吗？没好。
1: 嗯，
0: 这种病冬天加重的病症，包括心脏病啊、脑病啊这些病症，冬天加重了，你冬天治永远治不好。什么时候治好？
1: 嗯，
0: 冬病夏治啊。哎，这不就是呢这种思想，你为什么要夏天治呢？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呢，很多老百姓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1: 嗯，
0: 真要是得一些大病、多病、重病的时候呢，不仅靠药，选择一个好的药物，还要选择什么呢？合适的治疗的时机。尤其是个下三月呀，入了伏天以后呢，对很多大病、老病、重病的治疗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嗯，对，冬病夏治，这个不就是我们借助季节的变化，借助天时来治病这样的好机会吗？
0: 对，很多老年人呢，他的病得了多年以后治疗效果有限，
1: 嗯，
0: 一个呢埋怨这个药不好使，
1: 嗯，
0: 啊，他可能确实呢选药的时候呢出了问题了，没选对药，
1: 嗯，
0: 啊，选了一些不是大厂子生产的，小作坊生产的，选了一些不是药品的东西来治病，那当然你没效果啊，或者说选的药不对症。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其实呢常挂在嘴边就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但是一到了夏天他忘了治病了，
1: 嗯，
0: 病轻了，他不重视了，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把这句话理解深刻了，没理解透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忽略了最黄金的治疗时间段了。

0: 治时候不治，等到秋冬季节呢病重了想起来治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就等于是什么，哎，其实呢就晚了一步了。
1: 对，其实大家想想哈，就是冬天真的是就是这一类病症啊，它就是疾病魔力最高涨的时候，
0: 嗯，
1: 去跟它硬碰硬当然难度很大。
0: 对，
1: 你在夏天，我们说夏天就是这个病啊比较弱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去打它很容易打败它，是这样的道理吧？
0: 啊，就是这个道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的精髓所在，寓意文化哈。所以我们说针对于一些老慢病的治疗啊，大家关注我们的黄氏养生院节目，真的您可以找到疾病发病根源的问题，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最深层次的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精髓方法。有任何老慢病方面的困扰，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说我久治不愈的啊，大病重病这样的患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希望您拨打电话来求助，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说到冬病夏治了，现在这个时间段，那不就正好是冬病夏治的这个黄金时间段吗？
0: 对，每年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讲冬病夏治啊，
1: 嗯，
0: 一定是要提示大家，有些病就这个时间段开始治才能治好了。
1: 嗯。
0: 你说是错一个月错两个月以后再治呢，只能治一大半。
1: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在冬病夏治的黄金治疗时间段呢，该治疗一定要及时治疗，
1: 嗯，
0: 避免呢这一年就那么一个机会嘛。啊，不能呢错过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段了。
1: 嗯。那杨老，哪些病症的患者我们需要这个冬病夏治，或者说一定要冬病夏治才能让这个病症啊更好更快的恢复呢？
0: 我们简单的总结了四大类人群吧。
1: 嗯，
0: 其实不光这四大类啊，我只是简单的总结了最典型的四大类人群，
1: 最主要的四大类，
0: 最主要的四大类人群。
1: 嗯，
0: 这四大类人群呢，想要冬病夏这个想要治病啊，想从病根上把这个病好好治一治呢，
1: 嗯，
0: 这一段时间是一定要用药的。
1: 嗯，
0: 首先第一大类就心脑血管病的患者。
1: 嗯，
0: 脑血栓、脑梗的，什么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的，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包括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的，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
1: 嗯，
0: 这一类患者想要从源头上把这个病好好治一治，
1: 嗯，
0: 尤其想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这个时间段是一定要治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大类
1: 心脑血管疾病。
0: 第二大类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关节上有病的患者。
1: 哎，对，就是关节上有毛病的这样的患者，一到这个冷天，哎呀，这个病啊，
0: 你病就加重了，
1: 受不了啊！
0: 你不要等冷天的加重了，你想起来治疗了，你什么时候治疗？
1: 嗯，
0: 你就现在开始治。
1: 嗯嗯。
0: 啊，第三大类我们刚才讲了，老咳喘的患者。
1: 嗯嗯嗯。
0: 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的，但是气管上、肺上出毛病，喉头气喘的这个。
1: 嗯。
0: 一定要先治，
1: 你看就完了。嗯，
0: 对，还有第四大类就是所谓西医讲的肠胃炎的啊，中医讲脾胃虚寒的，常年大便不成形的患者，吃点东西呢打嗝呀、反酸呢，这些患者是一定要冬病夏治的。
1: 嗯，哎呀，所以杨老刚刚提到的啊，这四大类疾病的这个人群，这样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抓住冬病夏治，就是更好更快的康复你疾病的机会，进行有效治疗。有任何问题啊，可以来求助于我们的场外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针对于你的病症，我们应该怎样冬病夏治？欢迎拨打电话。那杨老，在您多年的行医经验当中，冬病夏治对于患者来讲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呢？
0: 在这个季节开始治疗啊，那个治病的速度明显会加快，
1: 嗯，
0: 疗程呢会极大的缩短。
1: 哦哦。
0: 就拿我用黄氏膏方这种轻功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给患者治病啊，这个体会特别明显。
1: 嗯。
0: 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两位患者，一南一北啊。相对呢，这是比较远的两个。

0: 个哈，一个是辽宁沈阳的，叫李玉明的，
1: 嗯，
0: 71岁的老爷子，
1: 嗯，
0: 一位呢是咱们天津蓟县的69岁的叫王刚的患者，
1: 嗯，
0: 俩人年纪其实就差了2岁嘛，
1: 嗯，
0: 啊，一个69，一个71岁，差不多的，
1: 嗯，
0: 病情呢是很相似的，都是脑梗，
1: 哦，都是脑梗，
0: 都是脑梗，
1: 嗯，
0: 啊，脑梗它相对比较重。严重的半身不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来两人走道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呢一个人搀老伴呢在旁边搀着点，还得手里拄个棍儿这种的，
1: 嗯，
0: 拄那四个爪的拐棍，然后呢咧咧勾勾的走个3步5步啊，拿个小凳呢就得坐一坐，
1: 嗯，
0: 啊，一般呢要上楼的话呢得儿子背着呀，什么连拖带拽的才能下一趟楼，就是这样的。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啊，两人病史同时就是得这个脑梗呢都是3年的时间，为什么把他俩摆在一起想在一起了呢、
1: 啊、
0: 因为这俩人的病史很相似的，
1: 嗯、年龄也相似，
0: 年龄相仿差
1: 2岁，
0: 他病史都是3年的病史
1: 啊，病史还一样，
0: 哎、病史一样
1: 啊、嗯、
0: 病史是个病情也差不多，
1: 嗯嗯，
0: 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头晕呐、啊、迷糊啊，患侧肢体僵硬啊，
1: 嗯，
0: 喝点水容易呛咳也很相似的，
1: 嗯，
0: 这个辽宁沈阳这个71岁这老先生啊，他是在这个去年夏季，也就大概在这个时候找我治病的，
1: 嗯，
0: 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找我治病啊，说黄石膏方的寓意文化，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说清宫医案当中姐姐的寓意文化药方呢，无论如何他要试一试，
1: 嗯，
0: 他也吃过很多药，这个老爷子用黄石膏方呢用到40来天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这个得了病呢，原来那胳膊胯胯的，啊，这个胳膊呢打不开。他用到40天的时候呢，黄石膏方这个胳膊就打开，用黄石膏方的这个胳膊就打开了。
1: 哦哦，
0: 手啊，拿个馒头慢慢就能够拿得住，能够喂到嘴里面了。
1: 嗯嗯，
0: 同样，天津蓟县这位患者呢是，啊，这个就是在去年的冬季的时候，啊，大约是秋天冬，就在冬季的时候呢，找我看病的时候。
1: 嗯，
0: 他那个是治到多长时间呢？治到2月，将近3个月，也就是他马上就接近100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胳膊腿呢，他才开始有了感觉了。什么感觉呢？他一开始感觉也没有人家这么来这么快，
1: 嗯，
0: 啊，他还小2岁，他才69，那辽宁沈阳的李玉明这老爷子71了，
1: 还比他大2岁呢，
0: 还比他大2岁呢，
1: 嗯，
0: 然后呢，天津蓟县那个患者呢，用到将近呢100天左右，将近3个月的时候呢，他是得了病的半个身子，他慢慢才开始热乎了。
1: 你看40天和100天差了，哎呀，就时间多了一倍还多呢，
0: 多了2个来月的功夫嘛。
1: 哦，
0: 你想一想啊，所以说呢，他慢慢的先是身体热了，慢慢的感觉软和一些了，最后一点二点这个胳膊呢也是跨了栏的，慢慢才能打开了。
1: 嗯。
0: 嗯，天津蓟县这个患者呢，因为他见效慢，他100天左右才见的效果，最后呢他连续用了3个疗程的黄石膏方，基本上才恢复的生活完全实现自理了。
1: 嗯，
0: 而沈阳这个71岁这个李玉明这老爷子，他见效非常快，他40来天夏季时候开始治疗，
1: 嗯，
0: 最后呢他用了2个疗程，这个病呢就基本上恢复的，老爷子都出去能打5行拳了。
1: 哎呀，比他还好，
0: 比他还好。
1: 哦哦，
0: 我就后来就琢磨，我说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古人的智慧，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的。同样的，这个李玉明这老爷子，他还比那个天津这个王刚这个患者呢大2岁呢，病情倒是差不多，病史也差不多。但是你看，一个是冬病夏治的时候，71岁这个老爷子去年夏天我给治的，
1: 嗯，
0: 2疗程就恢复得很好了。一个是冬天开始治疗的，秋冬季节开始治疗的，用了3个疗程才恢复了。
1: 嗯，
0: 那见效他也没有人家快，所以说这就是冬病夏治，就我亲手治过的患者，他就是这样。
1: 哎呀，
0: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啊，他有没有科学根据呢？事实就是科学根据。
1: 太神奇了，这个冬病夏治哈，所以说大家真的，告诉你，冬病夏治它就是科学。它不是某个人提出来的，它是我们几千年老祖宗传承留下来的，而且也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患者的验证，流传至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它很神奇，它很科学。所以说我们特别是一些老慢病哈，就是甚至于有些朋友说我这病我都觉得治疗丧失信心了，这样的患者你一定要治病讲。

时机，抓住这样的一个夏季，我们好好治一治这个冬病。特别是刚刚杨老说到的这四大类人群，你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咳喘病，还有这个肠胃炎哈，这样的患者。

0: 傲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1: 好的。
0: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杨老师吧？
1: 你好，
3: 我听了您那个将近三个月的这个广播了，
1: 老听众了。
3: 啊，对对，我对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最崇拜就是您。我从2008年第一次犯病以后，我一直注重这方面。我就听这个讲座呀，电视也好，是广播也好，听这讲座，中西医专家的，不下上百个人，
1: 嗯，
3: 哪个跟您比，那简直就是没法比。我可以这样讲，我对您崇拜的是五体投地。我跟您说，我对您崇拜的五体投地。
1: 别客气，
3: 我都想跟您交个朋友，就是咱们太远了，可能。将来您要如果来北京的话呢，我一定拜访您。
1: 别客气，
3: 我对您简直太崇拜了。
1: 北京哪个区的？
3: 啊，北京海淀区的。
1: 海淀的
3: 海淀区航天桥这儿。嗯
1: 啊，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3: 我健康方面就是啊，冠状动脉三根，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颈动脉呢，一根75%，一根85%，就这五根血管要了我的命了。我先后，晕厥过十几次，就等于死过十几次。
1: 哎，
3: 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因为我呀，血脂高，血脂高，血压不稳定，血压高，但是我血糖不高。哎，我就吃了4年的他汀降脂药。一点作用没好没起，而且越吃越坏，越吃越差。我又先后吃了1年半的汤药，也是越吃越坏。我现在彻底失去信心了。
1: 中医西医呢都治遍了，觉得越多越没有
3: 信心了。对对对，北京所有大三甲医院，
1: 现在这个心脏大约是什么情况呢？
3: 心脏三根冠状动脉是两根中度，一根中重度。
1: 我说你表现在症状方面的感觉是什么情况？
3: 就是眼睛一黑就死过去呀、啊。
1: 经常出现这种的休克的状态。
3: 啊，对对对对，休克晕厥，对对，没意识。先过十几次。
1: 这个不行啊，老爷子，这个
3: 是啊，这说过去就过去啊。
1: 你说
3: 我还醒不过来，这不就吹了吗？
1: 对。颈动脉再长了斑块以后呢，容易导致脑梗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哪个摊上都够呛啊。
3: 你说这五根血管，后来当时我在住西安医院的时候，我也琢磨了，我也琢磨自个儿事，我说进来这个颈动脉也好，冠状动脉它堵了，它全身的肯定都堵啊，它不可能就堵那几个点呢、啊。
1: 对，
3: 而且一做支架不止两个三个呀，最多的有做十几个的呀。
1: 他全身动脉硬化就非常严重了，
3: 对，非常严重。
1: 要命的地方表现出来的症状更严重了。
3: 我是家族性的血压高，另外血脂高好像也是家族性的。
1: 有家族遗传。
3: 我还不怎么吃大鱼大肉，
1: 它是代谢上的问题。
3: 但是唯一的优点就是我血糖不高，还有一个就是同型半胱氨酸，我那个高，那个高30倍。
1: 那个就是跟这个动脉硬化密切相关。
3: 啊，对，高30倍，人家说这一高就容易得脑中风，所以我警惕性相当高。
1: 我问问您啊，您现在这皇室膏方这个刚刚清宫医院里面解禁这个药方的，现在我们当地有供应了，你用了没有？
3: 用，我用了5天了，吃完3天我就感觉出来了。
1: 3天有什么感觉？
3: 吃完3天就脑袋瓜子清楚了，身上有劲儿了，使不完的劲儿。这个后脖梗的也不那么僵硬了。

0: 也软和了。
1: 原来后脖梗子发硬发板。
0: 对对对对对，每天都是一看见人，哎呀，那个后脖梗子是个别扭劲儿。
1: 颈动脉长了斑块，就是这个道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明白，嗯。
1: 治了这么多年，老爷子，你感觉这个方子这几三五天下来以后，你感觉它怎么样？
0: 我第三天我就有感觉，有点儿。现在唯一的我就不足的就是睡眠还不是特别好。
1: 三天肯定不行。
0: 对对，睡眠。
1: 你这个脑子供血上不去，血也养不住心，所以说呢，
0: 对，
1: 就会出现这种的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失眠呢。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每次用多少克呢？
0: 我每次用昨天晚上我倒多了，倒20克。
1: 没关系，
0: 每次我都15克，
1: 你这量稍微大点都没关系
0: 啊。每次我都15克。
1: 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药剂稍微重点都行。
0: 对，我听您讲座听了3个月了，我基本上全都是。
1: 听三个月这个道理就不用讲的太多了。
0: 啊，对，道理不用讲，就我主要就是咨询一下拿什么当药引的最合适。
1: 听了3个月，用了3天下来有了效果了，所以
0: 三天我这后脖子就松快了，腰也松快了，
1: 人也有了精神了。
0: 啊，对，人有精神，我现在整天就是使不完的劲儿，
1: 脑袋也清亮了。
0: 脑袋清楚了。
1: 脑子供血开始恢复了，你看这种，我说这种，他清宫宴里面记载这种古代的帝王用药啊，治法跟民间不一样，表现在疗效方面，很多人有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0: 对，他根本就不敢想。
1: 我说3-5年有这种效果，我吃别的药3-5年都没有这种效果。我说你用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对，你不用不知道。你不
1: 古代的给皇帝治病的这些人呢，都有非常有过人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他这个
0: 方子，我就
1: 这么
0: 想，给皇上那开的方，能差吗？差一点也不可能的事，差一点就掉脑袋的事儿啊，开玩笑嘛。而且我
1: 对
0: 您那个观点呢，
1: 药引子，你这两天的药引子是用什么？
0: 这两天我都没有药引子，就是温开水、白开水。
1: 用温开水是吧？用桂枝呢，熬成药汁了以后呢，
0: 哦。
1: 完了以后呢，你连续用那么1个月下来，给我来电话。
0: 好好好，
1: 你这病一点点能给你治过来的。
0: 我现在也就100%、200%的信心，200%信心。贵州当药引子，
1: 5天下来以后，你就有200%的信心。其实这个就是这种帝王用药，你用只要用，你就能体会到别的药没有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就我听这3个月您的讲座，我跟你说，任何一个中西医专家我都看不起，我唯独就是最崇拜的就是您。
1: 别客气了，
0: 我就也不是可能天生缘分啊。我一听您讲座，这才跟着就是与众不同。跟其他的专家讲的就不一样。
1: 肝胆这病好，你看这就对上眼了。你听了以后呢，很多老同志，我就喜欢听杨浩老师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给大家呢把这个东西通俗易懂的说明白了。
0: 而且您说的相当的深刻，相当的深刻。其他有好些，
1: 那就这么讲，老爷子
0: 都是2把刀，我叫我说都是。
1: 那就这么治，老爷子，1个月以后咱再见。
0: 好好好，谢，不耽误您了。好，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
0: 好好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那个我呀哈，那个最近才听的您那个讲课。我呢今年60岁，身体不是说的问题太大，但是小毛病也不少。比如说吧，有时候头呢老，有时候偶尔的晕，有时候疼，而且呢就是好像老想睡觉。但是我验了呢，好像其他的也不太高，就是有一点甘油三酯有点高。其他的都正常，就是右脚吧，脚掌总是木的，而且后边那个3个脚豆是木的，这个我不知什么原因。这是我爱人呢，他呢最近吧就是老是没劲儿，浑身无力，腿软，血压呢不老稳的，有时候心慌，感觉怕冷啊，腰周围啊他是酸凉，就是这种，有时候喘大气，你知道吗？所以呢，我爱人听了您这个呢，给我推荐，他说你听听这个挺好的。后来我呢也听了，听了呢，然后呢我们呢就买了1箱。然后呢我现在不知怎么吃，您看我们这个用这个咱们这个药合适吗？
1: 好，先说一个一个说啊。60岁你尝出来就是甘油三酯稍许有点高。
3: 对。
1: 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是吧？
3: 对对。
1: 别的心脏做过检查没有？
3: 心脏有点心肌缺。

0: 血不厉害。
1: 轻度的心肌缺血。
0: 对。
1: 首先呢，甘油三酯稍许有点高，这种情况下呢，到了这个年纪呀，脂代谢一般呢容易出现紊乱。有脂代谢出现紊乱，有的人甘油三酯高，有的人胆固醇高，有的人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些高了以后呢，提示身体呀，肝的疏泄功能慢慢就开始出问题了。
0: 哦。
1: 饮食当中啊，肥甘厚味的适当的要少吃一些。
0: 哦。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己要调节情绪。啊，女同志这个肝的疏泄失常，往往跟这个有的时候爱着急、爱上火呀，有一定的关系。
0: 嗯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情绪上呢，稍作调整。
0: 嗯。
1: 所以这个脚麻、脚木这个问题，你腰椎上有毛病没有？
0: 腰椎也有点问题，就是有一点膨出。
1: 腰椎间盘膨出，你那个脚趾头发麻呀，我考虑跟这个有关系。
0: 哦，那喝完这药管用吗？能调理？
1: 能调理，因为你这个腰间盘之所以膨出呢，这是腰上的筋松了。
0: 哦。
1: 腰上的筋为什么松了？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因为肝主筋嘛。
0: 哦。
1: 肝藏不住血了，血养不了筋了，静脉挛缩，你出现这个问题。
0: 哦。
1: 那因此用黄氏膏方有11味药材养肝的，养了肝就养了筋了。
0: 哦。
1: 那么筋的这个弹性一点点的恢复，能够绷得住了，那个腰间盘膨出，它慢慢的收纳复位了，它收纳复位了，不压迫相关的神经了，这儿的血液循环逐渐的一点点的开始改善。
0: 嗯，
1: 压迫症状一改善了以后，那个脚麻自然就缓解了。
0: 哦，
1: 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用黄氏膏方治，没问题。
0: 行。另外我好像还有，我还有一点问题是嘛的，就是我嘴老是苦的。
1: 对，
0: 我喝水不少，但是我身体里老缺水，我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肾要是不好的人，他往往就容易这个水就收不住了，进不了细胞里面去了，你喝多少全尿了。
0: 哦。
1: 所以说你为什么你口苦啊？口苦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肾水一亏了以后呢，肝火就容易旺。
0: 哎，是。
1: 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胆经内有火邪了以后呢，就出现口干口苦啊，头晕耳鸣啊，这些症状就出来了。
0: 哦。
1: 因此用黄氏膏方，用10味药材养肾的，11味药材呢养肝的，这样的木头也养了，水也养，你那个口干口苦啊，包括可能呢有的时候爱着急爱上火呀，这种情况呢一点点就改善过来了。
0: 太好了。您再看看我爱人这个呢，他这个也能用吗？
1: 他最近就乏得厉害，他做过心电图没有？
0: 他做了心电图啊，也没事，他稍微有一点心肌缺血。没什么问题，他现在主要的就问题是血压不稳。
1: 嗯，
0: 您看他验那个血糖啊，饭前是4.5左右，那个餐后是11点多，您说这算高吗？
1: 有点高了。
0: 有点高了。
1: 有点高了。
0: 有点高。
1: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最早就是从餐后血糖开始高的。
0: 哦，
1: 很多糖尿病的漏诊就是由于这个，就你餐前空腹血糖你查了以后它不高，很多人以为就不高了。其实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呢，很多糖尿病人呢现在这个血糖高呢，就是先从餐后血糖，餐后血糖高表明什么？表明他自身胰岛代谢功能就出问题了。食物进去以后的话，吃进去本来呢健康人要分泌呢胰岛素来化这个糖来，他结果呢分泌的就有点慢了，或者说他分泌就不够了。
0: 嗯，
1: 所以你餐后血糖就高，因此这个时候呢，提示的那首先饮食当中，含糖分的东西要少吃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要注意什么？餐后的运动，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的运动非常重要。他这样的患者，如果是现在把黄氏膏方用上，再把运动配合上，饮食稍微注意一点，他这个成不了糖尿病。
0: 哦，太好了。
1: 好吧。
2: 我吃多少一天？
1: 先从5克，跟爱人一样，先5克，早晚吃1盅。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呢，跟场外老师沟通一下子，再给你调。
2: 哦，好好好，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谢谢
0: 您，杨教授啊。
1: 别客气，别客气，不用担心。
0: 哎，好好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教授您好。
1: 你好。
4: 那个我呀，喝了3味膏方了，喝了3个。

0: 多月了，快白天了。
1: 嗯
0: 嗯，我呀病啊是嘛病呢、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各关节啊风湿，哎，头也晕呐、啊，眼也不行吧，反正有好地儿吧。我可是喝了咱这个药啊，喝完了您还怎么的？哎呦，我那阵儿我那心脏也都要死了，出白气儿，疼啊！哎呦，我给我难受的，你知道吗？哎，就开始喝喝喝，哎，越喝越好，越喝越好。
1: 嗯，
0: 知道吗？喝的您现在我跟您说话挺有力气的吧？
1: 嗯，这中气十足啊。那个心绞痛、心口不这疼那个情况呢？
0: 哎呀，现在好多了。他要不生气、不沾泪的，就那事没有。要是生口气呀、啊、沾点泪，就好像疼点儿，也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1: 嗯，
0: 知道吗？
1: 啊，一般的情况下呢，心口不疼了。
0: 哎，现在哎呀，就我跟您说，就好了，得有70%了，我认为。
1: 哎呦，太好了！
0: 你知道吗？
1: 啊，这才第一个百日周期还不到呢。啊，因此呢，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身体上的很多病症恢复60%-70%了，非常的好。
0: 对，
1: 这是心脏的第一个恢复的比较不错，改善的非常的好。别的方面呢，头晕呢、啊、这些情况呢？
0: 头晕也减轻了，啊，骨关节也减轻了，脖子哈、啊、就这颈椎，这半拉脖子老疼老疼的，哎，最近得有半个多月了吧，就没脚疼。
1: 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时候呢，他就头晕了，因为脑子上的血不够用了。堵了50%多了，那么现在呢，头晕开始减轻了，脖子疼的明显的缓解了，证明颈动脉那个斑块逐渐开始往开化，脑子上的血逐渐就够用了。
0: 对，还一个嘛，这眼、
1: 嗯、
0: 原来啊，眼前呢、啊、就跟一层白雾在的，老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你上医院看去吧，
1: 嗯、
0: 到那儿是成轻微的白内障了吧，要不然就是飞蚊症，要不然就。妈近视了吧，他让我配眼镜，我一看都60多快70的人了，你说还配眼镜干嘛，也不干活了、
1: 嗯、
0: 就或者有点亮看着道就得了，这么、
1: 嗯、
0: 上边眼药也不管声，可是人吃了这药以后啊、
1: 嗯、
0: 眼这个一层白雾啊消失了，得有哎也得有70%了，反现在
1: 白内障也开始恢复了，
0: 都恢复了，
1: 啊太好，
0: 我觉得连我这手的关节也不是说总得看不见骨头了，这个转上圈了了，这个骨头还、
1: 嗯、
0: 骨头还有那个手咱一转圈不上面有个骨头尖儿嘛，都看得出来了、
1: 嗯、
0: 咱还有时候还是有点疼、
1: 嗯、
0: 咱有嘛说嘛，你想想我那么多年的病了，您说呢，到这样我就特别失急，特别感谢您的这个药。
1: 那这就是这种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只要正口适合，确实通过它这种整体性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的治疗下来，能够同时呢对多种老年慢性病起作用吧。
0: 嗯，
1: 你看这心脏心绞痛啊，颈动脉斑块呀、啊、颈椎呀、啊、头晕啊、关节呀、
0: 啊、
1: 白内障啊，这几个第一个百日周期下来以后，方方面面都见着非常明显的效果了。
0: 对对，血压吧哈，脑子也不那么晕了。也不骂的了，低压112的，高压170吧。我现在您才血压多少？那天量100，高压150，低压90，那就下来不着了吧，
1: 啊、
0: 是吧？
1: 哎呦，高压170降到150了，低压呢由112降到90了，都开始下来了。
0: 啊、都开始下了，都挺好的。
1: 嗯。
0: 我喝完这个，呵，太受益了，这个药是太好了，您太。我也中间我们俩儿子儿媳妇老伴儿都喝了，我跟您念的、
1: 啊、
0: 念的这个老伴儿这个也挺好，喝完了便秘呀、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喝完了这些日子都挺好的。
1: 嗯，
0: 像我们俩喝挺都挺受益的，
1: 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替你高兴，再接再厉吧。好的，就保重身体，按时用药，也祝你健康吧。
0: 哎，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
0: 您那么长时间啊，
1: 别客气，我祝你们健康吧，
0: 身体健康。哎哎，好嘞，谢谢您啊，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嗯嗯，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大夫。
1: 哎哎。
3: 我说我问问呢，我说我的溃疡，
1: 嗯，
3: 怎么办呢？那个，
1: 你是什么病症啊？

0: 的口腔溃疡，老是口腔溃疡老不好，
1: 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
0: 对，
1: 有多少年了？
0: 反正有几年了吧。原来呀、啊，还得轻点，原来嘛，好好几天、四五天、五六天都好了。现在呢，好像半个月它都不好。
1: 嗯，
0: 它是老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老这个事儿。我听那些电视上报的，他是我也看那讲座讲，我弄老这个事，他是弄那他是嘛的高危险区也说，我走，我这不请问问你到底怎么治法？
1: 嗯，那今年多大岁数？
0: 现在69。
1: 69岁，除了这个口腔溃疡，吃饭怎么样？大便怎么样？
0: 吃饭，患者我始终这个胃口啊都不退好。
1: 嗯。
0: 我的胃口大年轻啊，患者那前的都不行的，吃东西啊吃不多，健餐一样啊，患者吃不多，比人家都嘛的都吃的少，胃口不好受。这不这些个日子，我嘛我给你打电话问问呢，我听你广播讲话，我这个胃口这些个日子不出去嘛，这不是闹这个嘛了吗？
1: 嗯，
0: 咱们不动活呢，不活动，哎呀，胃口也不好受了。
1: 嗯，
0: 我这不喜欢上医院，我看他人腿多，人家说几个能少抽，我不敢抽。
1: 你那个胃口，你做过胃镜啊相关的检查没有？
0: 做过，前年做了胃口，他说是浅表性胃炎。
1: 嗯，就是个浅表性的胃炎是吧？
0: 对，他没说别的，就是我想今年要不嘛的话，我都去有查去了。
1: 你不用老查。
0: 现在出去干嘛医院了？今年能力少出去，我得不轻视轻眼。你
1: 也不用老查，你查也就是个浅表性的胃炎，他一年能发展成什么样的？他不会说发展的多严重。
0: 不过我这大头年了，这几天老觉得不好受也是。
1: 嗯。
0: 是不是？这口腔溃疡引起的，他这还怎么回事？老叫叫着堵的上啊，老胀不得上，一动啊他还冒汗。这两天，
1: 嗯，是这个胃带的那个口腔溃疡啊，因为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呐、啊，胃上的病它肝是跟脾是密切相。为什么一天讲脾胃呢？脾胃啊，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嘛，脾胃脏，胃为腑啊。
0: 哦。
1: 胃呢，浅表性胃炎的患者，那病根在脾上。脾虚了以后的话呢，脾不深清，胃不降浊，胃呢是能吃进去东西，但是呢运化不开，
0: 是或者胃动力不行，就是
1: 胃动力不行。其实胃动力就是说的脾嘛。
0: 哦，
1: 胃能把这个东西呢盛进来，但是呢化不开，变不成自己的气血。这时间长了，这食物堆在胃里面是不是都发酵了？
0: 嗯，
1: 胃是不是就热呀？
0: 对，或者我这溃疡，我这不找大夫看了吗？我哪都看去了。他说了，我是干嘛干活旺盛啊，适度也不是怎么个意思。他告诉我，
1: 胃
0: 治不好吃那点药，我磨磨喷喷，弄完了又犯了，我是不是他引起的？就是哪有毛病、啊？
1: 就是这个胃呀、啊，胃火炽盛以后呢，上往上一走，最后呢表现在嘴里面反复的口腔溃疡。
0: 口腔溃疡不要紧，这早上晚上睡觉嘛，睡这一觉啊，睡俩小时就醒了。要睡时间长了，这个嘴。长得哎呀，口有苦，有涩、
1: 嗯，
0: 有那个事儿，好像干的那个意思。哎呀，
1: 大便是什么样的？
0: 大便我是始终接受都是不干不稀，都是早上老是接不净。
1: 嗯，大便黏腻。
0: 你哎，对了，发站那个便盆的都。
1: 哎，这叫里急后重啊！就上完厕所以后，总感觉还有、
0: 啊，
1: 有的人还能排出来，有的人干脆也排
0: 不
1: 出来。拉不干净。
0: 是。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好调，把黄氏膏方用点，这个能调过来了，
0: 这可以调过来。
1: 黄氏膏方呢，这尤其这种口服的药膏啊，它对脾胃这个功能啊，它不像那药片胶囊吃进去本身各个棱棱就对胃，那是一个刺激。
0: 对，我都怕是那个玩意不好受嘛。
1: 这种膏滋进去以后的话呢，它非常的温润，而且呢里面有12味药材健脾胃的，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健脾利湿。我们再加点引经药以后的话呢，能把胃中的热邪呢清除掉了，大便不黏腻了，口腔呢不出现溃疡了，这口苦的问题啊，再把肝火清一清，这一点点能恢复了。
0: 嗯，真的，你说的这个麻药，这个都行。
1: 益寿强身膏全称叫益寿强身膏，我们简称叫黄氏膏方，用这个就能调能治。
0: 这隔多长时间呢？
1: 整体呢是6瓶算一个疗程。
0: 嗯，
1: 6瓶
0: 有，
1: 先用上6瓶就行了。对，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行了，那麻烦你啊。
1: 好，
0: 好，妈了，回来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吃的怎么样啊？

0: 好，
1: 好嘞，行。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老。
0: 您好。
3: 那个，我吃这个黄氏养生膏挺好的。我是腰间盘突出的患者。开始呢，大小便都失禁了。他
0: 哎呦，这是比较重的腰托呀。
3: 对对对，但是呢，我没吃过西药。
0: 它
3: 导致了我糖尿也有了蛋白了。吃完药三天以后啊，就没有了，蛋白就没了。
0: 那尿蛋白就没有了。
3: 啊，因为我从来不吃西药。我身上没有药毒，
0: 对，
3: 现在我吃的是1年0个月了。
0: 我先问问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3。
0: 63岁，那腰间盘突出啊，当时那么严重，这个大约病史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从37中的，脚腿整个是天天都是肿的，最后连脸带手都肿了。二十来年了。
0: 那种像腰间盘突出有那么严重的患者，那就有致残的危险了，就容易导致瘫痪的。
3: 不，已经人家告我就是瘫痪，谁都不给我治了。我当年照片的时候他就告我卧床休息。我要是光休息到现在我可能早死了。因为嘛，咱中医讲课呀，我总听。
0: 对。
3: 你知道我重到嘛程度了吗？动到这个脚上没有脉了，血管已经都瘪了，
0: 就是足背动脉已经完全消失了。
3: 对，导致在哪儿呢？颈心。颈心颈背。所以大便呢就不成形。已经大便不成形了。
0: 对，
3: 你知道吗？脾气不足，现在吧，杨老，我喝完这药以后啊，就成形了。
0: 首先第一个，这个腰间盘突出啊，你这么重的患者当时肿成那样的，那医院都放弃了。听到我的节目以后开始用黄氏膏方的，还是病人给介绍的？
3: 我一直就听中医科。
0: 那听了以后开始用黄氏膏方的，你大约用多长时间你这个腰椎就开始见成效了？
3: 我呀，用的第一天我的右腿，没告诉您我没吃过，从来我不吃西药。我身上没有药毒。咱这药特别好，我吃了一天，昨天早晨我这右腿啊就有知觉，就通了。右腿通了，我就给孙玉打电话，我太好了，我也睡着觉了。你知道我人都不成样了，天天肿的哈。别人一看，哎呀，这胖啊，我想谁有谁胖哪胖，自个儿知道。那就水肿，知道吗？黑白睡不着觉，缺觉。又缺觉又缺血，你看血管整个手啊都看不见血管了，血管也瘪了，脉搏也脚面的脉搏没了。
0: 对，
3: 因为总听课，我自个也总冒。总冒脉。
0: 就是呢，这个要不是亲身用过的话呢，听别人说呀，可能都不太相信。用了当天这么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当天的这个腿呢，明显就有知觉，感觉就通了，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3: 对。
0: 3天以后呢，尿蛋白尿里有这个蛋白就少了。
3: 尿蛋白尿到嘛程度了吗？自个知道。但是我不看病，他们是不是糖尿病？我知道颈椎腰间盘挺厉害的。我们俩没有糖尿病史。所以我知道他不会得糖尿病。但是尿蛋白是腰压的肾。压的肾脏了。所以呢，我一看吃完这药，第三天就整个一点沫都没了。
0: 小便里边没有泡沫了。
3: 嘛呢？你看重到嘛程度吧，重到已经成烂苹果的味儿了，
0: 那就有点那个酮症了。
3: 对，要是到医院，他绝对按糖尿病给你治。
0: 对，
3: 那越治越麻烦，越治越坏，人就可以直瘫了。
0: 那最后呢，用黄氏膏方调理下来以后，现在这个腰呢，比如说起码呢，轻手利脚的走一走啊，动一动啊，这腰不受影响了。
3: 现在我知道冷热了。最起码我5冬立夏穿棉鞋的，原来我是5冬立夏穿的是那个厂家专门做那个腰间盘突出的鞋，双底儿那个。

0: 就光穿他们俩鞋能走道，但是呢出去以后呢，推着自行车能走道，不推自行车就走不了道，就跟摊子一样。现在呢我现在出来了就可以不骑自行车了，也不推自行车，能走那个几百米了。
1: 啊，非常好。
0: 原来是用药啊，不用药时整个就是麻烦人邻居。因为我是单亲，就一个人。
1: 这些生活方面自己照顾自己的问题不大了，起码是。
0: 他就问题，我现在我不吃这话，我就等于是吃喝拉尿都得用人了。
1: 对。
0: 您知道我的腰太厉害了，一面是膨出，一面是突出，它不是一样病。所以到医院啊，他跟我腰脑管照完片子腰脑管。知道吗？我这得治得了吗？告诉我治不了。病人怎么来的？他看我的片子，
1: 对，
0: 他都新鲜。
1: 嗯，
0: 我说我骑自行车来的。
1: 嗯，
0: 啊，你是病人。我说你要看两片就瘫了，对吗？他说对，他说我就认为这人瘫了。我说没有没有。所以咱这药特别特别的好。我跟您说，还给您报好消息，那阵怎么看着我胖时候，我才130。我这回吧，人吧不怂了，瘦下来了吧。他们说：“哎呀，你怎么瘦呢？”我说：“没瘦。”我长了10斤血，我没长肉，我自个知道。现在我的手心、脚心整个都是红的，流血
1: 了。对，
0: 长了10斤。
1: 哎，
0: 您嘛，每年啊，咱们体检一次。一上秤，我给乐了。我这10好年就一直就130，我今年140了。
1: 太好了啊！看上去呢，人不虚胖了，反而那体重上来了，表明呢，你就是这句总结的非常好，长的是血，没长肥肉。
0: 对，我没长肥肉，长的是血，我知道。你知道吗？而且呢，我这一年吃服药以后，这一年多没犯心脏病。对，
1: 像这个呀，通过黄石膏方要知道现在，你现在黄石膏方是怎么用呢？
0: 我一服药时就服得多，10克2次，现在啊，15了。开始用的是枸杞子跟菊花做药引子。
1: 继续用它，接下来以后啊，再加点。
2: FM 887。北京时间7点整。
3: 7:00 A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下面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沧源向东向西，从翠湖北路到前局街拥堵51米，桂坤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48米，金启街东向西至美路附近拥堵255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关南立交附近缓行110米，晋勋路西向东万裕路附近拥堵147米，春雨路辅路西向北春雨路附近缓行149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云秀路东向西缓行110米，康明路北向南景西街附近缓行13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北京时间的7:01来关注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小雨，17到25度，松明站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富源北站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石林西站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弥勒站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广南站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阜宁站小雨，21到25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18到26度，南华站小雨，16到26度，祥云站小雨，17到26度，大理站小雨，16到24度，鹤庆站小雨，16到24度，丽江站小雨天，15到26度，蒙自站小

0: 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昆明南站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3: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2: 提前6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2: 提前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9: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节目一开始呀，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城市居民的阳台啊。
0: 嗯，
10: 不知道您是否发现啊，最近不少小区的阳台悄悄流行起了懒人新玩法。8掌大的 AI 鱼菜共生小设备，直接把迷你生态农场搬进了家。
0: 哎，我觉得凡是沾上 AR 这个词，第一个反应就是比较省事儿。
10: 对，
0: 因为这款迷你农场呢，它不用翻土，不用施肥，更不用天天蹲在鱼缸前换水，你只用给小鱼喂点饲料，剩下的全部交给 AI 搞定。那鱼的排泄物呢，会被系统自动分解成蔬菜的养分，那蔬菜的根系把水过滤干净，再流回鱼缸，全程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循环。
10: 它的内部有一个内置的小小传感器啊，这个传感器会自动的调灯光啊，控水温啊，哪怕说是连绿萝都养死过的那种种养小白啊，都能够轻轻松松的种出生菜，种出小番茄，顺便养活一缸活蹦乱跳的小观赏鱼。
0: 是的，那不少居民呢也晒出了自己的阳台小收成啊，随手摘一把自己种的无农药的青菜下锅，连家里的小朋友都爱上了蹲在阳台观察小鱼游蔬菜长，所以呢很多家长顺便就把这个自然科普课给补上了。
10: 是，就是因为优点众多，现在这种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小装置呢，已经成了不少家庭的心

0: 进网红好物，把阳台的闲置角落变成了既能吃菜又能解压的小乐园。不知道您现在是否也因此心动了呢？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达到40%，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0: 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1: 据了解，菲尔兹奖是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名字来命名，也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耀。因为诺贝尔奖没有设置数学奖，所以呢，该奖是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据商务部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车。
1: 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了抗旱4级的应急响应。
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现了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目前，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已经进入了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兵，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
0: 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受了这对石狮。
1: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信国家标准，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的应用场景。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

0: 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继续来听报道。
1: 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视不扰，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经营。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时，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通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2: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起，优先受理，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
1: 专家表示，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2: 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
1: 此外，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 把信用信息开放给金融服务机构，这样信用信息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凭信用就能拿到低息贷款。
1: 专家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
2: 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大家讨论和你职业有关的话题，说的是你的职业高光时刻。
1: 哎呦，
0: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呢？尽情的给我们展示出来，不管距离现在时间有多远。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会唤醒各位上班族、各位牛马的这种正能量时刻。
0: 你说现在我已经很麻木了，但是当年我还是热情过的。
1: 哎，我突然想到
0: 过一些高光时刻。
1: 昨天咱俩广告时间。在那分享刚刚入职时候的那种职业梦想，
0: 对，可以类似的都可以，
1: 对，都可以，都可以。
0: 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景区商场人多，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口袋里放联系卡，教孩子记住家长的手机号，万一走散原地等，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帮忙，不要跟陌生人走。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一心堂活力盛价，精粮放价，不费碗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0: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10: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接下来请听报道。
11: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12: 人社部表示，各地人社部门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11: 深入推行新八级工制度，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促进技能人才合理顺畅流动。
12: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1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
1: 那暑期到来啊，北京、武汉等地最新出现了一些机票的诈骗案例。在订票过程当中，消费者明明是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那为什么还是被骗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3: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她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

0: 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1: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0: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2: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九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0: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3: 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是的，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那油脂就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辣。
0: 对，
1: 那有的人呢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直接是拔干，越洗越敏感。
0: 是，
1: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0: 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能力。它一方面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整个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是一并搞定，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轻松拿捏啊。
1: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呢，今天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也只需299元。
0: 嗯，马里链这个溯源可查，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真假啊。
1: 嗯，
0: 当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一款纪梵希的口红。
1: 哦，
0: 这款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啊 ，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都是属于卖的最好的这个来自于纪梵希的色号。现在大行新远商城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那么现在两支一起买，价格超划算，你可以一支自用，一支送人，是吧？你和闺蜜啊，
1: 哦，
0: 刚刚好。蚂蚁链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是的，下单非常简单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的话题，你的这个职业高光时刻。我们看到小五月来了，
1: 是的，
0: 啊，高光时刻可能不多，倒霉时刻不少。高光时刻应该是去参加，他参加了一个通管局组织的比赛，奖只是一个安慰奖，但他是在云南电视台露脸了。
1: 哎呦，不错不错，
0: 可以可以可以啊，给你加油，
1: 上我们省台了，
0: 是是是，有空明天见一面。

0: 呢，直接是二话不说，人狠话不多，甩张照片过来。哦，他是当医生的，
1: 哎呀，
0: 他家属给他送了锦旗，医德高尚，人心仁恕。
1: 哎呀，我一看到这个锦旗，我就觉得哇，医生这个行业是非常不容易的，
0: 真的是，他们的这个职业情感。

0: 这个姨妈巾，还没有说完，我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片给她、
1: 啊、
0: 哇，她眼里都有光了，然后我就指引她洗手间的位置，我就觉得我帮助到了别人，
1: 那分钟她肯定觉得你是小天使姐姐，有没有啊？
0: 对，
1: 好的，各位听友、嗯、那么对于这个职业的高光时刻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城市已经慢慢苏醒，这个时候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交通情况不错，少数路口路段呢受施工影响，车辆大。施工路段是在昆玉高速过广播立交桥2公里上金线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这个路段右侧车道呢目前有一个紧急的施工，车道最右侧车道减少一条，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交通疏导。3条车道到了施工路段收窄为2条，由于车道压缩，这个路段呢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早高峰时段出行这个路段的车流呢有点集中，所以目前行车压力呢有点重。车尾排过了广播立交桥大概1公里左右，经过杜家营行驶往广播立交桥方向，途经施工路段行车拥挤。不过呢车道还通行了2条，左侧和中间，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贴近最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呢行驶过这个路段。行驶过了施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昆石昆玉三岔口进入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16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东路北向南石闸立交行驶往大树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率先进城，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2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小妹妹，你个发现，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

0: 中年人小巴就抱着手机熬到三更半夜的，怎么觉得熬一晚没得胆子，差时间还是恼火呢？
1: 没夸老哥，真的，差起熬夜会打乱内分泌和脏腑的休压时间，身体嘛会提前放出预警。下面这五种表现，只要抓住一样，就要少熬夜多休息了。
0: 第一种人，好多人都中招了，洗头掉头发掉得很染啊，这个跟熬夜你看它有哪关系啊？
1: 熬夜是打乱了体内激素，毛囊得不到夜间的修复，营养跟不上，洗头就一抓一大把，发际线嘛慢慢的往后移。单纯用防脱洗发水根本治标不治本，睡好觉才是养发的关键。
0: 第二种就是心脏不舒服啊，没得那剧烈的运动啊，这个心脏啊，哎呦，这个突突突的乱跳花啊，胸口发满啊。
1: 夜生嘛，本应该就是放缓休息呢，熬夜持续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自主神经紊乱，经常心慌心悸，长期下去嘛，容易诱发心脏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能忽视噶。
0: 第三种就是级别差的了，感想好的是这个床头就忘记的了，做事反应迟钝啊。
1: 睡觉的时候，我们大脑会清理代谢垃圾，长期缺觉，脑细胞受损，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上班办事效率大打折扣，整个人是浑浑噩噩呢。
0: 第四种，皮肤状态拉垮，痘痘发腹胀哦，脸色是暗沉发黄。
1: 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段，熬夜会让皮质醇飙升，炎症加重，毛孔粗大，鼻孔痘痘不断，再贵的护肤品熬一晚全部都白涂。
0: 最后一种就是全天浑身没得力气，靠咖啡来撑的，做哪都提不起兴趣啊。
1: 肝肾夜少得不到休养，身体能量持续透支，白天嘛不停的打哈欠，情绪低落，这个就是脏腑发出的严重警告了，再透支嘛就容易落下慢性病。
0: 已经熬伤身体，有哪解决的办法来修复呢？
1: 第一，尽量十二点之前睡觉。第二就是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鸡蛋牛奶，补充营养，少吃重油重糖的东西。第三就是日常散步拉伸十分钟，促进循环，没剧烈的运动。第四嘛，热敷眼睛，多喝温水，缓解疲劳，代谢废物。
0: 睡眠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养生，早点放下手机，规律作息，头发、皮肤、心脏、精神状态才能慢慢的恢复，守住健康才是最要紧的事哦。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很多人认为啊，年龄增长会导致牙龈线后移，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成年人的牙龈线确实会不断后移，甚至啊，牙根和牙根之间都出现了三角形空隙，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牙龈退缩。不过呢，这其实跟年龄增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牙龈退缩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龈退缩往往是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阶段的表现。牙周炎初期呢，多表现为牙龈发炎，如果及时治疗并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通常不会导致牙龈退缩。但如果牙龈发炎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牙周疾病长期存在，牙龈退缩便会随之而来。导致牙龈退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刷牙方式不当，大力横刷配合较硬的刷毛有可能造成牙龈受伤，长期的慢性磨损之下，牙龈也会发生退缩。刷牙的主要目标呢，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牙菌斑，这牙菌斑虽然比较顽固，但实际上要把它从牙面上清洁下来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软毛牙刷就完全可以胜任了。总结下来，保护我们的牙龈线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有效地控制牙龈炎症，第二，使用软毛牙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一心堂活力盛价，精粮放价，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晨光正好，
6: 早安，
5: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6: 一起跳动，
5: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

0: 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是的，首先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昨天23号啊，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此时呢，三伏已至，我国大部分高温频繁且湿度较大，天气时常是又闷又热。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但是在咱们云南啊，大暑期间的气候非常的舒服，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此时全国大部地区高温闷热，许多地方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云南却因为独特的气候特征，呈现出另一番清凉的景象。
4: 大暑期间，云南全省平均气温仅21.8度，最高气温27度，最低18.6度。昆明更是以春城之名享誉全国。大暑期间，昆明平均气温20.2度。今年大暑当天，昆明多云有阵雨，气温17到27度，非常适宜旅游。
3: 对云南大部地区而言，大暑是全年当中降雨最多的一个节气。昆明大暑节气当天，多年日平均降水量可达11毫米。我省西部、南部地区的大暑节气日平均降水量可达15至20毫米。得益于夏季舒适的气候，云南每年大暑前后都会迎来避暑旅游的高峰。
4: 根据云南省国家级气象站常年气候值统计，7月全省常年平均气温为21.9度，全省55%的县区适于避暑旅游。云南夏季平均舒适日数超过81天，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在19到24度之间。
3: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我省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活跃。
4: 受前期持续降水影响，大暑节气前后，我省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前要做好防范和应对措施。
1: 盛夏七月，昆明的水果市场迎来了葡萄的上市季。随着云南本土各品类葡萄陆续成熟，大量上市，市场的葡萄品类迎来了全年最丰富的时候。我们下面就一起去逛一逛。
5: 上午10点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葡萄批发专区，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各类葡萄整齐摆放，红的、绿的、紫的，琳琅满目，品种多样。目前市场在售葡萄大多数为云南本地种植，依托省内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出的葡萄甜度高，果味足，新鲜度好，深受大家青睐。在众多品类中，金手指葡萄的价格变化最为直观。
6: 2年多前刚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大概是40多块，然后零售的话高的能卖到100多块。外形比较新奇，口感也比较甜，比较好，所以比较受人欢迎。这两年大量种植之后，产量上来之后，价格下降，现在批发价大概在10块左右。
5: 近年随着云南各地扩大种植面积，产能大幅提升，金手指从高端小众水果走入大众。同样迎来平价红利的还有克伦生无籽葡萄。作为市场主流热销品种，克伦生每年5月率先批量上市，果实通体红润通透，果粒饱满紧实，果肉脆嫩多汁，最大特点就是完全无籽，甜度高，不酸涩，老少皆宜。
6: 克伦生也叫无籽体，无籽体就是没有籽，纯甜，然后颜色鲜艳，比较受人喜欢。
5: 除大众熟知的主流品种外，产自安宁的小众优质品种小蜜蜂葡萄也在今夏悄然上市，目前市场批发价8元一公斤，价格十分亲民。虽然小蜜蜂葡萄果粒偏小，外观不抢眼，但口感极具优势，甜度堪比蜂蜜。
7: 是10多20年的品种了，有些嘛更新了，有些嘛在自己种嘛，觉得好吃嘛，还是别更新，还是继续种着了嘛。
8: 为啥这个市场上比较

0: 烧的，
1: 这就整只能烧了吗？产量低了吗？还别的多少人，这种种了来的，产量不高嘛，这就活不住了嘛，就是像这种，一些嘛，这就自己种的嘛，自己的地嘛。
2: 此外，陪伴云南人多年的本土老牌水晶葡萄，今年已经进入尾声。水晶葡萄是每年上市最早的葡萄品种之一，临近季末尾期货源，批发价降至5-6元一公斤。
3: 最早的一个老品种了。在我们云南本来是最早的一批叫水晶葡萄，大概它的种植到现在一直40多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对于我们云南人比较喜欢吃这个，现在嘛，这就全国各地了，好多各地方都一直在可能米勒那个地方拿这个品种。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段张颖和思雨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你的职业高光时刻啊，赶快来看一看各位的分享。
1: 呵呵星期三他说，我救了一个人非住院的患者，在其他人都无所谓的时候，我一个人撑住了场面，即使没有医院给予的任何表彰但我胜造七级浮屠。
0: 哦，我谢谢你，真的是心中有大爱啊，所以说这个白衣天使啊，有到心中那种
1: 救死扶伤
0: 责任感，你看
1: 真的
0: 扶桑树上吸金鸭啊，他说他做了一个副业就是帮家里带货，他就去他就去做直播了。然后呢，就直播其实他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的。
1: 对啊，粉丝什么的。
0: 他是昨天就达到了他自己职业的高光时刻，他在16分钟里卖了200单。
1: 哎呦，
0: 他卖的是他们家自己产的刷子。
1: 哎呦，
0: 而且他里面做直播的时候那个话术啊，是各方面都他自己琢磨的。他现在觉得终于就是在线上有所收获嘛。而且他不是那种像别人就是化美美的妆那种
1: 露脸的，
0: 因为他拿这个当副业，他也怕可能别人认出来他家里做这个刷子的产业。他那个是不露脸的直播，但是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他说直播改变了我的生活，同时他觉得他自己主业在职业方面表现的也不错，他已经连续3年晋升了。他觉得努力的人不会被辜负，所以这是他的职业高光时刻。
1: 太棒了，主业和副业同时两
0: 条线并进，双开花，你看看，
1: 羡慕死了，真的。你是我笑眼。他说给变压器打耐压看错表，超了1倍多，好在变压器质量好，没有被打爆。
0: 你这不是高光时刻，是
1: 高压
0: 时刻，太
1: 哦吓死人了！哎，我也觉得做这种技术工种的应该最怕这种什么失误啊。
0: 你还云淡风轻的说出来了，就是没出事故，吓死了。
1: 他这种说高压时刻，我突然觉得像我们上早班的有个高压时刻
0: 啊，
1: 就是梦见迟到。
0: 对
1: 啊，真的闹钟没响，
0: 绝对是噩梦。我觉得
1: 常年噩梦，
0: 每一个上过早班的主播都有那种自己。我经常就是什么梦到找不到直播间，要么就是找到直播间打不开机器，摁不开话筒。
1: 对，话筒没开，哇，太可怕了，
0: 太吓人了。
1: 真的，这里是高压时刻
0: 啊，吓死了。小胡304啊，他说。第一次一个人登上领奖台的时候，他们公司有700多人、然后他登上了领奖台，然后后来领导给予重任让他培育新人，他就带出了很优秀的新人，而且还带领一线的团队一起走向领奖台。后来他换了一个工作，第一次挑战所谓高收入，但是那个工作呢，就他觉得没有成长的空间，虽然收入还可以，所以他又毅然的辞职
1: 择业，
0: 再次择业，他就从零到一搭建一个品牌落地，看着他业务成长。后来呢，生活里遇到一些事，他第一次一个人实行手术签字，体会到了生死之外无大事，虽然他只是遇到一个小问题，所以他觉得很多的第一次让他学会了成长。
1: 对，看他这一路的这个职业上的心路历程啊，确实我觉得每一次抉择都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0: 给你点赞啊，看到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我整个人气场都上来了，
1: 感觉今天上班干劲十足。
0: 是的，那么大家职业的高光时刻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

0: 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6: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8: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8: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7: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9: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5: 是的，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那油脂就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辣。
19: 对，
5: 那有的人呢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直接是拔干，越洗越敏感。
19: 是，
5: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19: 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能力，它一方面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整个脸蛋水润细腻又透光，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是一并搞定，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用，轻松拿捏啊。
5: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咱们大象新选的今天是 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也只需299元。
19: 嗯，马里炼这个溯源可查，大家放心它的这个真假啊。当然今天除了香茶耳山茶花洁面之外呢，我们还带来

0: 一款纪梵希的口红、哦、这款口红三种色号可选，有 N16 杏豆沙色、N17 摩卡红棕色， N37 蓝调正红色，都是属于卖的最好的这个来自于纪梵希的色号。现在大航星远商城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那么现在两支一起买，价格超划算，你可以一支自用一支送人，是吧？你和闺蜜啊、哦、刚刚好。蚂蚁链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是的，下单非常简单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日前云南食材学新书发布分享会在昆明举行，长期以来滇菜教学中缺乏一部分对本土食材进行系统化梳理的权威书籍，那云南食材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0: 日前，相关平台大数据预测，今年暑期云贵川地区顺风车旅游热门古城古镇古寨类 TOP20 的目的地当中啊，云南占到了12席，前10名当中，丽江古城、大理古城分列前2位，双廊古镇、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喜洲古镇、镇远古城、沙溪古镇等云南目的地是悉数上榜。
1: 日前，云南铁路博物馆发布了恢复开馆公告，受到7月18号强降雨影响出现的馆内电线路故障已经是全面修复，经对场馆设施设备开展全覆盖的安全检查，各项运行指标正常，从即日起恢复开放。那云南铁路博物馆的开馆时间为每周3到周日早9点到下午5点，下午4点半就停止入馆了，那周一周二是闭馆，那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千万注意这个时间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的职业高光时刻，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
1: 我们来看一下林雅轰轰轰，他说我在大几千人的公司，年会就拿了两座奖杯。对，像这种千人公司就喜欢搞年会，然后叫什么尾牙是吧？
0: 对，然后还抽奖，
1: 抽奖，对，然后他们那个奖都很大，所以我就很羡慕那种搞年会公司的，就是为了那个抽奖每年。
0: 我现在就是很喜欢这种特别大的这种企业，感觉好有人气、啊。
1: 对对对，
0: 很撑得住的感觉，大风大浪里。好，捏的牌打的也忒好了，他在科技馆行业，这个行业他主要就是打比赛、
1: 哦，打比赛。
0: 他去年一年参加六个比赛。获了7个奖啊！那虽然没有国家级的奖，最高荣誉就是省一等奖，但是对于已经、啊、对于老几来说已经很棒，你厉害了，你这个比赛达人。
1: 哇，我觉得能拿到省级这个奖项也是付出了你辛苦的汗水。
0: 而科技馆各方面哦，我跟你们这些会比赛的人拼了，我跟你们啊，
1: 高精尖人才哈，
0: 真的是太羡慕了啊！
1: 好，16元这个我觉得有点好玩。他说我把爹味领导怼到哑口无言，算是高光时刻吗？反正我是很爽。
0: 哎，真的，我跟你们讲。当领导的就是特别是男性领导真的不要爹味很重，不然背后人家叫你老登，真的
1: 真的中登老登
0: 很不受待见喜欢就是教人人生道理那种，你不要，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啊、
1: 好，宋金志说高光时刻也是拼尽全力加了无数次班换来的、
0: 啊、
1: 但是他觉得并没有太多美好工作的瞬间，他觉得高光时刻是自己付出了辛苦的汗水，
0: 而且也没有很开心，是不是
1: 就是不开心，他就觉得这样的高光时刻没有也罢。
0: 我已经想出你是一个淡人然后有着一副厌世脸
1: 但是又不得不加班，
0: 对，
1: 然后把所有工作给做完。 对，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分享您的感受和高光时刻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FM 91.8，
9: 北京时间8点整。
8: 8:00 PM。
1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目前连线到的是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上锦线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过广木立交桥2公里右侧车道的紧急路面修复呢，已经结束，施工的人员车辆已经撤离，车道3条已经恢复，路面的路况还有点差，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小心谨慎驾驶。右侧车道呢有些坑，3条车道已经恢复，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行人拥堵呢显著缓解，较大的行车流量前移到了昆石昆邑三岔口。广北立交桥路段行车拥堵逐渐缓解。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高峰拥堵指数有所上扬，到了1.30。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北路还有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小庄立交经过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二环南路是在西段，经过明波立交桥，宽高速进入南二环、西二环，经过大关桥，二环南路行驶往宽高速和西二环路段行车流量大。西二环车尾北向南排到西苑立交附近，长区的金碧路、昆华医院周边、昆瑞路进城方向的昆一凤儿院和云大医院的侧门、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沟壁腰桥路段有行车的高峰叠加，长区的金碧拖通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昆玉高速、昆石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2: 好的，感谢雷鸣。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进入到每年的七月下旬。